0: 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文丽。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关注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充分的发挥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在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那今天是我们的周六特别节目，我会总结一周以来呢各家单位上线的时候听众反映比较多的、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集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梳理一下。同时呢，也请您听一听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是如何回答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星期一，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啊。
5: 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两个留言的朋友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提到，他说我们是善集镇的哈，就我们善集镇上的快递站呢，东一个西一个南一个北一个啊，拿个快递呢都得跑半天，能不能把这个快递站呢集合在一个地方，方便我们拿快递？但是像这个镇上不了解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布局上有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要求，或者说是大概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
6: 由于我们那个快递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确实出现过我们在乡镇一级的快递网点资源分散，就是不怎么集中，物流节点分散的问题，就是大概是历史的原因吧。因为每个品牌呢都有自己的加盟的网点，并不是一个老板在做，也确实出现这种问题呢。最近几年呢，我们呢也在试图的去改变这种情况，就是按照我们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的要求吧，就是打通这个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呢，就是在乡镇是我们快递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关于这个善沂镇的问题呢，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下去之后呢，我们要调研这个乡镇具体的情况，看看能不能整合我们这几家快递相关的资源，然后呢让他们坐起来谈一谈，探讨一下这种协同合作发展的情况，这个能尽量的能够按照要求吧，或者是按照这些诉求成立一个乡镇的供配中心这种。
5: 就是我如果是往外投递东西，我寄东西的话我可以去选择，但是我接东西，我接单，我接到的这个东西，然后那至于说这个我买

0: 我姊姐81岁了。孩子呢，死媳妇呢，就因为我年龄大，然后老伴年龄也大，没法买东西，他经常就是在网上购买东西，或者视频啊，或者吃的东西，或者远了，就总是用快递给我送到，用快递给我买东西。这个投诉电话吧，我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我拒绝接过，就是因为这个邮政上线的时候我投诉过一次，在三楼办的时候就把我的快递直接。在三楼办公室收楼直接给我扔到门口，他也不给我打招呼，也不给我打电话，他也不敲门。这几个月，这算过两个月吧，我已经积攒了十几份他给我投的快递都是这样办的。我就准备想，就准备想在这个事儿上对三份软件反映一下子。再一回呢，没打进去电话；再一回呢，我就提早先打吧。
1: 说您是住在四楼，应该是你说三楼办，就您这个地方没有电梯。
0: 没有电梯，是老小区。
1: 没有电梯的情况下呢，你不知道是哪家快递公司，就是直接从三楼半扔到门口这种情况。
0: 门口，
1: 申通
0: 快递，我现在这个盒子我还保留着呢。
1: 这样，
0: 我心想，这个盒子我也保留着呢。
1: 我们申通快递
0: 啊，就因为他老婆这样烦，我就打个电话投诉我。
1: 嗯。
0: 有一个申通快递的人，男同志给我打电话回复我，说我你不要再投诉人家了。你要再扣着人家半个月都没有工资发，得扣人家工资。我说如果他的服务到家的话，我为什么要扣着他？我不没事找事儿吗？对不对？你想想，我不说别的，你给我送到门口敲一下门，我就开着门就可以了。每天晚起来，只要孩子打电话说给我买快递买东西了，我就赶紧晚起来睡觉的时候就把门开开，看看是不是门口有快递。每次都是开着门以后有快递，就在摆在门口，我就试过来。
1: 您怎么发现他是扔过来的呢？
0: 有一次我发现，老头发现了，他开开门以后，他就把快递就从三楼扔了，以后接着就喊了怎么回事，他已经走到底下了，就跑那么快，他不是一次了啊！如果一次我都不说他，多次都是这样，要求他你把快递给我送到门口敲一下，你指挥我一声，我心里就有数了。你这是一袋子小东西，如果贵重的东西的话，到时候叫人拿走了怎么办？
2: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申通徐州负责人郑远峰啊。首先的话，为申通带来的这个不好的体验啊，说声抱歉啊。这样，您可以留下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址和门牌号，因为我们的体系是加盟式的一个体系，我们要责任到人，责任到网点。知道我们看到一下你的这个具体的地址，后期的话我们责任到人去做整体的一个整改，然后这个送货上门的服务，不包括电话敲门会落地。这样提升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体验。
1: 郑经理，咱们先说一下，正常情况下送货上门我们是什么要求
2: 啊？我们的送货上门是要求是拍那个，如果说是牵扯五大类的话，是要求去拍门那个这个商品照片，要露出来这个单号啊，以及它的这个门牌号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要线下去核实。
1: 这五大类是什么概念？
2: 五大类包括就是本人签收啊，门口签收啊，电梯签收和其他的这个一个门卫的一个签收的一个方式。
1: 就每一家，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就快件，如果是就是送货上门的话，都是有这要求吗？
2: 对的。
1: 那他这个为什么会出现？那如果是扔的话，肯定是没有签到的。
2: 对，所以说他可能是否去违规签收，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去核实一下。
0: 没有，我总是在家里边，我退休了，在家里我腿不好，不乱下楼。一天到晚24小时家里都有人。
1: 你王女士81岁，
0: 我从来没签到过，一次都没签到。
1: 就您看到您这上面写的都是申通是吧？
0: 申通，这一回这个前天给送的药，我糖尿病，孩子给我买的四支，我这个小盒子留着的是申通。
1: 嗯。
0: 老伴儿出门开门的时候锁门睡觉，一看快递在门口摆着。
1: 您
0: 就没有电话，也没有通知。
1: 您丈夫刚才甄经理说他们必须要签字的，是这样的吗？
2: 不是的。
1: 嗯，
2: 是他们要拍门头照片。
1: 拍门头照片，如果是三楼半，然后也可以拍到。
2: 所以说他需要具体给到一个。
1: 除了拍照之外，还有什么？本人，我们接收的人要签字吗？
2: 他如果说没签本人，签家门口的话，就本人就不需要签字。
1: 签家门口。
0: 我从来没签过。
1: 签家门口什么概念？
2: 就是我们的签收模式可以选择本人签收，可以选择家门口签收，可以选择门卫签收。
1: 家门口签收谁来签？
2: 家门口签就是他只要拍环境照就行了。
1: 拍个张照片就可以了，反正我已经扔到你们家门口了。
2: 目前是这样的一个。
1: 是这意思吧？
2: 嗯，
1: 我扔到你们家门口就可以了，是的吗？
2: 但是扔这个环节需要我们去核实一下。
1: 嗯，
2: 就是我们正常的话，如果说是家里没有，
1: 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不用敲门，直接放在门口。我用了两个字哈，刚才是用放。

0: 就我们可以放在门口拍张照片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是吧？但是如果这个扔在这个门口，
1: 嗯，
0: 它性质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对的。
0: 王女士，您等待一下。
2: 你好。
0: 这个能理解。您是在家里边就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就是基本上不出门的。
1: 嗯。
0: 那在这个
2: 对，万一睡不好，
0: 不是一次两次，而且他就看到了有现场扔到门口这种情况。
1: 嗯。
2: 对。
0: 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调查了解一下。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嗯。
0: 嗯，您等待一下好吗，王女士？我们节目之后呢？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这样说，好，再见。
2: 好，谢谢。
0: 哎，再见。
2: 嗯，再见。哎，您好。是这样，我想投诉一下神童。
0: 您说，
2: 我在起源六号还是几号？
0: 嗯，
2: 起源六号我付的款，大约就是起源几号？我把物品给的神童的快递员，给的是什么呢？是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门票，
0: 嗯，
2: 就是正常的门票，再加上一个人家的那种胸牌，
0: 嗯，
2: 这个是我们送给。这个别人的奖品，我一共发了19套，其中有一套在7月15号的时候显示，这个订单抽送异常了。我看了一下，这个订单的话，一开始是发往陕西，就是那个太原的那个陕西，没有错，这个路径没有错，但是。到7月15号的时候，他跑到浙江金华去了，这不是我要投送的目的地，而且投送到金华是到现在网络上都显示这个快件是异常的，那我就找他们的这个网上的客服了。
0: 你要寄到哪儿的？你的终点是哪里？
2: 陕西。
0: 你去寄到山西，结果现在在金华。
2: 对。
0: 嗯，
2: 就不管我寄到哪，最起码不是浙江，但是现在他在浙江金华，始终在浙江金华。我就找了一下网上的客服，他们的客服有一个叫新城公司还是分公司，我说不清楚。有个客服姓李，我把事情给他说了以后，我把订单也给他了，他也承认说这个件儿是错到了浙江，没有物流更新了。他说的问我发的什么物品，我就给他说了一张门票，一个园区的小胸牌。我说为什么会发到浙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给我回话是说东西包的，就是包装的太多了，分拣的时候挑错割口了。我问他现在怎么处理，他说能不能发一下价值截图。我这个价值截图我们买的时候就直接就买完以后，要么就是刷票就进院了，要么呢就是寄给别人，我给没我也没开票。你现在要问我价值，我首先我寄的东西是，这个门票对吧？园区的门票，我也不再寄哪个园区了。那你完全可以到网上去查到底是多少钱，你不能让我再买一张我再赔给你了吧？那这个损失我去的钱怎么算？我又新买的票我怎么算呢？对不对？
0: 嗯。
2: 网上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人家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现在的这个，你比如说优惠的门票是多少钱？那个平台上人家上面表了，
0: 你说这个后续情况，后续情况，
2: 没有什么后续了。他跟我说的，这个是在转运中心丢失的，得有确认这个商品的价值才有可能理赔。
0: 就是你寄了多少，上面这个门票寄了多少张，你那个上面有显示吗？
2: 有一张。
1: 这位听众你好啊，主言的话，这个就是，土地这个末端中途土地错误有可能会存在于中心错分的一种情况，因为可能是寄的这个门票确实比较薄一点，可能就是在分拣时候飘格。然后您现在这个需求就是说，这个要求这个发件方赔付，但是没有办法证实这个商品的价值。但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是一张门票嘛，然后具体的话，您可以把这个具体的单号，然后留那个线下留一下，然后我们去找这个发件公司去核实。如果说确实没有办法去证实价值，我们会要求这个发件网点先优先线下赔偿，满足您的需求，然后再由这个发件网点去和我们的专业中心再去这个沟通赔偿问题，好吧？
0: 赔偿
2: 可以，
0: 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定？
2: 反正是七月初就寄了，然后我和这个客服是7月28号。
0: 你这样我打断一下，李女士，这个时间上有什么限制吗？
1: 是如果说是线下赔付的话，我们可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0: 没有时间，并不是说我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久远了，现在你看也一个月的时间了，肯定是一直没有处理好。
1: 这个线下赔付是没有时间限制，
0: 没有时间限制。林女士，这点不要担心，也就是说现在主要是牵扯到你这个价格的问题，是吧？
2: 好，
0: 那你等待一下好吗？就我们这个就是赔偿这块是什么规定？
1: 我这个拿到这个消费者的单号之后，我们核实三个工作日内会把这个事给赔偿掉。
0: 三个工作日，从今天开始算可以吗？
1: 是的，
0: 林女士，这样可以吗？
2: 好，没有问题。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全属江苏盛瑞保险经纪公司，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初心，打造徐州人自己的保险专家，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积盛未来新
3: 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4: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6: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0: 星期四，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我们这位问道，我想咨询一下，蓝牌货车是不是可以上高架？
7: 我们目前来讲呢，我们蓝牌货车是不允许上我们高架快速路行驶的。在高架快速路上，仅允许车长小于等于6米的厢式和全封闭的新能源货车，除工作日的早晚高峰之外，在高架快速路通行。
8: 就蓝牌的货车。

0: 们正常蓝牌的其他汽车、
1: 啊、正常的蓝牌货车的话是不能在高架快速路通行的。
0: 嗯，好的，我们这位问到哈，说这个云龙湖东路和金山路交叉口应该设一个左转的红绿灯，非机动车左转非常的不安全，就正常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圆灯，就是我们都是就绿灯以后左转是吧，就是这块就是非机动车如果是这个亮就是绿灯亮了以后对它这个左转有影响吗？
2: 湖东路跟金山南路那个路交叉路口呢，它北边和西边都是涉及到了云龙湖的风景区，道路比较狭窄，流量有限，南边和东边呢是主要干道，然后道路比较宽敞，这块呢当时我们是考虑到整个降低周期，所以把它只放了一个独头灯，这样的话可以供直行和左转同时行驶。然后现在呢这边流量确实日益增加，特别是假期的时候，比如说暑假，五一十一那边流量剧增，导致可能说有些群众认为感受到了这边通行的不便，后续呢我们也会去现场实地看了。刚才我也了解到了这边的南口的取化是满足加设左转单独加设左转灯的，它的左转执行是分开的，如果满足施工条件的话我们会考虑进行一个左转灯的一个加装。
0: 嗯，这加装大概得多长时间？
2: 加装加考察大概要两周左右。
0: 两周左右，就是如果是加了这个左转灯之后，我们这个非机动车它至少可能有给它一个15秒或者是几秒的一个空间。
2: 非机动车的话，那我们会把左转跟直行彻底分开嘛，就是左转亮起的时候直行灯会红灯，这样的话非机动车可以考虑跟左转同时进行行驶是吗？
0: 嗯，好的，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哈。
3: 我是九里分享 A 区的业主，我今天主要想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我们小区啊，这里有一个民主实验小学，从小区的这个大门口北侧到我们这个 A 区的这个停车场的入口，大概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出口啊，大概有一个50米的距离，道路两旁呢被交警部门呢已经划拨了这个停车位置，但是也有大量的业主大概可以50米的位置停10辆车吧，经常是常年停放在道路的中间停辆3台车，造成了我们小区的这个业主的出行困难。我们也多次拨打，就是业主拨打12345，也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会经常说呢，就是说打110让这个交巡警过来一个这个超单的这种违停的处理，但是这种被处理的这个业主呢，他们会以小区的这个路啊，因为在道路的这个尽头它大概有一个200米吧，它可能说的是从我们的出入口到北侧，它说是一个封闭道路，以这个为由进行对交警的他们的一种工作的不满意，他们可能投诉，也就造成我们现在这个路段啊是常年停这个车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小区呢这个比较特殊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小区的这个有一个离植物园有一个门，我们经常会有业主啊进行一个散步啊跑步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行为，经常是老人和孩子，在你想道路本身它就比较窄，然后停了3台车，经常的这种出行不方便，甚至又可以说的是他们这些业主他们即使停3台车的时候他们也是不规范的，经常是横七竖八。这个问题我就想问问今天的这个上线单位，像我们遇到的这种难题怎么能把这种顽疾给解决掉呢？
4: 听你描述的话也非常具体啊，我也非常能理解你现在这个心情，确实如果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区如果出行的话老是有这种车辆这个挤压我们这个正常的行车道导致我们出行不便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我听你的描述的话，它这个可能是不是牵扯到一个这条道路它的尽头是临时封闭的吗？
3: 不是，因为我们道途进路它比较特殊，是因为后面它是部队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一条道路呢我们不是说非得就是一定要就是他是怎么讲呢，因为这个小区的出入口停车场的唯一的一个出入口离这个学校呢大概50米的距离，我们只是要求这一段保持这个道路的畅通，你想经常有电动车呀老人啊行人啊他们进行步行的时候，我们那个车是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能进行会车，而且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因为我自己是亲身经历，那个业主他停在那个中间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车他想调头自己想走的时候，他后就是他的那个后屁股肯定是对着道路了嘛，然后你这边来车的时候他根本是看不到的，所以呢就是这种安全隐患这个就是特别大。而且呢我也经常就是说我也理解你们交警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进行超单的时候啊，这一部分违规的业主啊他们就以我们小区啊这条路是道路是封闭。

0: 道路是封闭的，不代表从我们小区的出入口到我们的主要的干道上，它这个可不是封闭的呀。你想，我们小区里面的这个业主是1000户吧，你就因为这10辆车的出行给我们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隐患。那么我举一个例子说，那如果说在这个道路上，如果说发生了这种交通意外的话，不能以小区是道路是封闭的而不进行一个这样的处理吧。
1: 啊，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有针对性啊，这个确实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是这样，这个我们线下的话，我们实地到这个小区周边啊，我们看一下周边的路网，包括您说的这个开口，距离我们这个民主实验小学这个距离的问题。我们实地看完以后呢，我们采取几个措施，一个是看有没有必要就是增加交通标志，哎，增加这个禁停的交通标志，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大这个固定值守的力度和这个就像您刚说的，我们交警可能也去现场执过法。但是可能就是面临两方面的问题啊，一个就是对违停车辆进行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有一部分业主反映可能是他小区的这个车位或者小区内部道路，这块的话我们也是加强这个现场的调研，加强现场的实勘，这个道路的话看有没有必要。因为据你说的这个小区内部道路呢，具体这个什么情况，它是不是允许这个社会车辆公共通行，这我们得实地看一下。然后的话就是采取这个上标志，然后加固定岗，然后加大这个处罚查处的力度。包括您说这个民主实验学校，您说的是个上下学高峰期间，还是说这个屏风一直都是存在这个车辆危险的情况？
0: 常年24小时
1: 一直都是
0: 停放。
1: 嗯，好，
0: 对，是的。
1: 哎，您说这个问题我记录下来了，我们线下我们实地再看一下，好吧？
2: 白天也停，还是说只是晚上停？
0: 白天
2: 也是停在那里。
0: 如果文丽老师，如果说他真的是晚上停，我们都能理解，因为都是一个小区的业主，你们车辆确实如果说是不好停的话，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白天也这样出行，确实你们来实地看了之后真的是哎。
2: 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0: 哎，好的。
3: 哎，你好，我想跟领导反映两个问题，就是我是鼓楼区车辆防护小区的居民，鼓楼区书香华府。
2: 嗯，接着说。
3: 对，就第一呢，就是想反映能不能在我们小区周边，尤其是黄河北路增划停车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小区这边交警啊，今天早上6点多就来贴条子，我就很困惑，交警这个太勤奋了，对吧？这个也不知道啥原因，这是两个问题。因为之前问题我再补充一点，我反映过问题，之前我找全山交警，全山交警说这个事情划车位的问题归城管管。城管我也联系过，市城管给我回复讲，这东西交警给我是很大的决定权。但是我们这个停车难问题很难，但是一直都没法解决。
2: 嗯，确实，还是一个停车的问题，对吧？
3: 对，我们为什么讲停车？因为我们小区本身车位配比不够，3:1，然后开发商就是他的车库只卖不租，我们小区也没有人防车位可以租。
2: 嗯，
3: 就是的确存在停车难的问题，但是交警只是用处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怎么样从系统上更快解决问题。我是想反映这两个问题。我早上6点钟就被贴条子，我也不知道交警早上怎么上班那么早。
4: 您说的那个在黄河北路增划停车泊位是吧？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吧？
3: 对。
4: 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徐州市有我们的地方的立法，叫《徐州市停车场管理条例》，你可以查阅一下。我们交警部门呢，就是配合城管部门，在这个具备条件的道路上施划这个占道停车泊位。你刚刚说了，小区的这个停车本身是不满足的，对吧？
3: 对。
4: 哎。但是黄河北路呢，也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通行的一个道路，周边呢有幼儿园，有学校，对吧？
3: 对对对。
4: 哎，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家长啊，就是对我们的一些投诉，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乱停车，影响我们的道路通行秩序，还有影响到学生的安全，所以呢，对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些执法上的一些强化，希望呢你能理解，好吧？至于说你说的这个停车问题，在系统上去解决。我想呢，不外乎几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你们内部这种停车资源的一个继续的优化，对不对？你如果内部资源不优化的话，仅靠外部道路来解决我们的住宅小区的基本停车问题，那么对于你们小区好像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我们周边的居民的通行，对吧，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是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同配路的南侧。跟你们小区之间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空地啊，我最近观察了一下，好像是进行了硬化，我不知道后期是不是作为一个停车空间的一个应用啊。如果那个地方能作为一个你们小区停车的补充啊，作为一个路外的停车资源，还是是一个两得，就能够获得双份利益的，一个是你们停车用地解决。

0: 第二呢，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道路的通行，对吧？
1: 林老师这样
0: 啊，你说，
1: 我们小区你讲内部资源问题，开发商车位只卖不租，这小区车位它先天性就没有联防车位，它全都建二级去了。
0: 嗯，
1: 我们刚才其实不同的，地上地下都不普通，就是内部问题。我们小区内部地面只有四个临时车位，就是内部问题，它本身面积三米一，它还有不租车位，我们是没法停车，只能停在外面去
0: 啊。
1: 但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开发商为了就是卖车位，就是把我们小区周边打满了桩子，所以前期我也反映问题，没人解决，那么我们只能停路上去。对吧？第三就是你说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原理，
0: 我打断你一下，
1: 车位的问题。
0: 我打断你一下，你说的话，你只能停在道路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道路上的话，
1: 道路上就小区周，我小区外面的地方，我小区没法停啊，地下车我进不去。
0: 小区外面的话是公共通行的道路，是不可能作为你停车场来使用的。
1: 或者说道路，比如说商铺门口啊，或者这样的地方，我的意思。
0: 商铺的门口的话，那个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要跟这个小区的物业啊，还有我们的。
1: 我们不讲商铺里的，我就想问，第一就是画车位到底归谁？我前期问的两个部门都是互相推诿，这第一。第二，黄河北路能否画车位？
0: 画车位的问题，
1: 你给我讲说。
0: 嗯，我
1: 之前您听我讲完，之前全校教你给我讲说，说这边黄河北路所谓的景区不能画。说有什么新的规定，那是去年我解释的问题。然后那我想问了，黄河北路沈长段到天桥段那边路比我们这边更挤，那你如果按照新规定是不是应该取消这问题，取消车位，那有新规定了嘛，对吧？那是去年讲的问题，我不知道真假。然后今年不讲这个问题了，又在反正讲是城管的问题了，但是城管讲的是交警局有很大的决定权划这个车位，就是我是想不同部门能不能去认为解决问题，你不要天天在天桥段这样子。
0: 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一个点，就是城管部门给你反馈的是交警部门有很大的决定权，而不是说这个是归交警部门管，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不是，你们给意见，你们给意见是不嘛？
0: 是这样的啊，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刚才我已经回答你一遍，我再回答你一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私化停车泊位的问题，徐州市停车场管理条例，您可以用手机线就可以查。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地方的立法，上面有明确的规定，这个是归谁来管？上面明确的说是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这个黄河北路能不能划，这个呢需要的话参阅各种的因素，比如说道路的宽度，然后我们的实际的交通通行量，还有周边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学校，我刚才给你特别强调了学校这个情况。好吧，
1: 我们虽然附近，我们那一段
0: 你那一段的话，一期地方就有一个幼儿园，对吧？然后你们再朝西边去的话，有一个小学校，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1: 啊，我知道。
0: 嗯，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好不好？
2: 四千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 有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孔子融雪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星期五，我们本周呢最后一天有上线单位。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啊。哎，你好，
5: 我是咱全山区永安社区的这个振兴工程12-13号的居民。据听说呢，最近这两栋楼要进行彻底的加固，包括室内、室外，还有我里面。这两栋楼呢是年代末80年代建的，这个楼呢经过几次鉴定呢都是一危楼。我想问问领导，这次彻底的给他这个加固，包括哪个几个方面？另外还就是说，像我们在2-3年前这个房子由于长期失修，没人管没人问，我们自己就是也装潢了，包括楼上做一些防水工程啊，甚至部分呢人呢还被这房子租出去了。如果这次改造的话，想这些人出租的人的房子可能也要给叫人家出去，这样的损失是不是政府方面有什么补贴？还有像我们这个装修好的是不是还有什么补贴，有什么说法？想请老领导给解释一下。
6: 是这个政府进行的这个危房同意的一个危房改造，现在呢对这个补偿这方面没有补偿，但是呢就你刚才说的呢，这个对这个室内装修这一块可以呢向社区，你如果呢装的时间比较新的话，可以向社区和所在街道提出来申请，提出申请以后，然后呢由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和这个相关科室共同进行这个研究以后呢，看看对这个室内是不是可以不进行改造。但是呢就是整体改造的话，希望呢我们这个居民呢也做好这个配合工作，因为毕竟是整栋楼的交规和整栋楼的这个危房改造。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情况呢据我们了解不是个例，这样的话呢就是等到我们收集到这个资料之后，对于这个让我呢找这个地毯房的这个评估公司鉴定单位进行呢同意的一个鉴定完之后，对于这个你这个房子如果不影响整体的话，我们呢会从相关科室和部门对你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统一答复。
4: 哪些方面进行改造？
6: 主要是对这个楼整体对进行这个结尾，应该是设计危房，然后呢对整个楼体进行加固，包括下水，包括这个屋面所有的整个的。
4: 你这个所有的指房间内部吗？也包含吗？
6: 如果这个房子的承重墙也出现问题的话，可能也要对内部进行加固。
4: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加固的话，应该是比如说这幢楼的所有居民都要先搬出去，是吧？
6: 对，应该是这样的。
4: 任先生，你们那儿贴通知了吗？还是说只是听说？
5: 现在街道下的抹地。另外想问一下，具体这个时间大约在什么时候？
6: 今年要完成。不是，现在是进行这个入户动员抹地调查，就是呢让居民呢做好配合工作，然后呢这个施工队然后进入现场上来。
5: 那个我能具体问一个问题吧？你比如说我住5楼，我3年了，我就那个楼有日了，楼顶板啊漏房顶压漏水，实在没法住了，就我自己那个就是用的这个夹心板在楼上盖了大概是50-60平方，我花了10000多。像这种情况，你要整体屋面要进行施工的时候，有可能要拆除我，或者我不愿意。像这种情况，你要拆除了，你做好屋面了，是不是还能尽量再给我恢复或者赔我钱？
6: 这个呢要看你这个屋面这个整体做的话，如果整体做的话，你这一块盖好了是不是对整体的这个施工要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的话，估计是要拆除啊，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5: 你拆除以后，你屋面你做好了，你是不是能再卖到我这个再给我恢复上去？
6: 恢复什么？你就是你盖的那个盖的房子是吧？
5: 赶紧搬我这个代表整个楼里也群众。
4: 您是盖的房子吗？任先生，应该不是盖的房子，应该是加固的。
5: 夹心板，给他铺了一层夹心板。
4: 他铺了一层夹心板，防雨。
6: 哦，铺了。
5: 对对对。
6: 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一次要做的话，就把 整个这个五脉的方舆全部做好。

0: 啊，你那个加硬盘也就没有必要再铺了。
1: 啊，没有再铺了，那你别腿下来，我就往里头弄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啊，对，是啊。
1: 我是代表整个这个一户人员、90户人员反映问题。
0: 等那个线下以后，我会议以后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改造方案，12号路、13号路，然后我们由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把这个方案跟你们商量，跟你们公示完、看完以后，然后看完现场以后，咱们再定，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2: 现在不能及早的就通过打一个电话就下结论。
0: 对对对对，
2: 是吧？
0: 嗯，
2: 得到现场看，了解一下，
0: 嗯，
2: 都有哪些具体情况。首先，我们加固的图纸出来，如果是出来的话，看看是怎么加固。
0: 嗯、
2: 也许我们任先生他们，比如说房间内他不涉及。
0: 嗯嗯，
2: 是吧、
0: 嗯？
2: 也得看就是加固程度到哪一步。
0: 对，距离情况距离最
2: 啊、嗯，好吧，任先生，到时候咱们这个房产服务中心呢会和您沟通，好不好？
1: 我确实是代表我们90户的一些老年人，我们搁这做的事了。
2: 您放心吧，现在就是进行入户调查，调查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先看了了解一下所有的情况，对吧？那现在我们也可以主动的，然后直接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0: 可以。
2: 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好的，好的。
2: 任先生，
1: 好嘞，谢谢，谢谢。
2: 好嘞，不客气，那先说，
1: 对对对对，
2: 咱们先说那么多，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2: 哎，先说到这儿，
1: 好，
2: 再见啊，
1: 再见，
2: 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

0: 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通过这几天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是不是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2: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3: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2: 对。
3: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2: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3: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

0: 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1: 嗯，
0: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1: 嗯。
0: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条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
1: 嗯，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1: 嗯，
0: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儿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

0: 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对
1: 了，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样，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来说这个中医正骨。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他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他帮助你恢复了。
1: 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烤一烤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就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它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
0: 是不是？
1: 啊，
0: 也是很管用的。对啊，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的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还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啊，
0: 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呐，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那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不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它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你可以多练习多做。那么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啊、烦躁啊、啊失眠呐、啊、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别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

0: 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额，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啊。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四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
1: 嗯，
0: 啊，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
1: 嗯，
0: 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
1: 嗯，
0: 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
1: 嗯，
0: 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 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呢？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狮子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啊，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是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插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了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就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啊，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插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曲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息字音，这个息字的口音呢，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咱们身体的中焦不是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息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了，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

0: 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所以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什么？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借力。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的二氧化碳？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

0: 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挑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啊、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或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它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这个湿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嗯、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

0: 族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势停运，出现水种寒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那不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就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有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思的声音，对应的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有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思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 他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哦，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哎，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呀，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对
0: 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不对呀、啊？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那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再会。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邳州新华书店韩梦迪重读新华字典。
1: 大家好，我是韩梦迪，作为邳州新华书店的员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读书人，平时没太多机会跟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今天我可得好好秀一下。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但至少也算是学富半车吧。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个人最喜欢，最近也经常翻阅的书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新华字典》。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重新读这本书？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说，学习要始终跟随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一停滞就会落后。这也是我喜欢翻看新华字典的原因。在我们邳州新华书店，经常会组织凤凰姐姐讲故事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绘本，觉得儿童绘本非常简单，其实不然，里面也藏着不少生僻字。虽然我们不像中央电视台那样读错字或被罚钱，但在孩子面前读绘本时，万一读错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阅读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生僻字、多音字。我记得有一次直播，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推荐新华字典，当时聊到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易错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大家纹身的纹有没有绞丝旁，结果直播间里面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有，甚至坚信不疑。其实这是我高三踩过的坑，纹身的纹它是没有绞丝旁的。大家不服，我们当场翻开新华字典查证，结果一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当场就有好几位朋友说颠覆认知，直接下单了新华字典。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再比如宁缺毋滥、癖好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易错点。而且易错的不仅是发音，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习惯读半边。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说到唐伯虎，他张口就说唐伯虎原名叫做唐寅。我当时就懵了，唐寅是什么鬼？那一个字明明读寅啊，寅虎卯兔的寅啊。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刷抖音，一个吃播博主想展示自己的文化，说了一个成语抱枕天物，于是我在评论区调侃，

0: 抱枕可还行？结果他一本正经地指着座椅上的抱枕跟我说，这个抱枕挺好的，非常好。其实新华字典不仅仅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认识生僻字、多音字，它更在推广普通话，促进各民族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里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邳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芒种，作者左河水。艳阳辣辣卸衣装，梅雨潇潇长柳塘，南岭四邻何壮日，大江两岸麦收忙。

施延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王丽达的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芒种的字面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前一个芒是卖芒的芒，后一个芒是忙碌的忙。芒种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季节，是农民朋友播种下地最繁忙的时节。我认识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今年70多岁了。几十年来，每年麦收时节，他都会抽空赶回苏北老家帮老父亲收麦，直到前些年他的老父亲去世。或许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深知麦收对于农家人的重要，也深知麦收时节的忙碌和艰辛。其实在我国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作为一名麦田的守望者，也曾记录下那滚滚的金色麦浪，记录下当时的历史和情感。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跟着古诗词里那一位位麦田守望者，去欣赏那滚滚的金色麦浪。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赵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梦回家乡》。这首歌里唱道，故乡的麦子熟了，花儿正绽放，那是最初和最后的地方。

0: 手指畸形，却写的是一手好书法。这个人就是祝允明。提起祝允明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没听说过，但是要说他跟唐伯虎一样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估计又有很多人就知道了。因为他长了六根手指，所以他自称之山。而对于祝之山，估计研习书法的人就非常熟悉了，他是明朝狂草第一人。他书写的草书《杜甫诗卷》、草书《唐人诗卷》等都是传世墨宝。世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唐伯虎的画，祝之山的字。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祝允明作为一名麦田守望者写的一首初夏时节的小诗《守夏山中行吟》。祝允明是苏州人，这首诗里写的是姑苏初夏麦收时节的景象，非常具有姑苏特色。
1: 守夏山中行吟，明，祝允明。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梅子熟了，从青色变成了黄色，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缫丝的时节。山中寺庙里悠闲自在的僧人烹煮着老茶树的茶汤，村里的姑娘站在酒炉边煮酒，酒香四溢。祝允明曾经说过，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表达的是读书人的那份满足和陶醉。其实祝允明在岭南做过小知县，而且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一些实事，留下了一些政绩。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曾经剖析自己说，我终归不善于做官，或许是因为自己无法跟一些昏官同流合污，内心十分痛苦。没多久，祝允明就以年老体病为由辞职了，也就是在辞职之后，他的书法创作达到了巅峰。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杨宗纬演唱的《这一路走来》。歌词里说，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归隐之后，这位江南才子守住了自己的初心。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轻松愉快的属于夏天夜晚的歌曲是希薇带来的《麦田守望》。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古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下面说到的这位《麦田守望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我们知道苏辙以散文著称，擅长写政论和史论。下面我们就要欣赏苏辙所写的一首诗，名字叫做《文氏外孙入村收麦》，写的是苏辙晚年时闲居颍昌，也就是现在河南许昌时的一段日常生活场景。麦收时节，苏辙的外孙来村里帮忙收麦，苏辙写下了这首诗来做记录。从外孙们入村帮自己收麦写起，写出久雨忽晴、农村劳作和收获的喜悦。
1: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宋·苏辙。欲收新麦寄陈谷，赖有诸孙替老人。三夜阴吟拜长圃，一干晴日五比零。急吹大饼长饥乏，多薄村姑劳苦心。碧岭归来真了事，赋诗连乳足精神。
0: 苏辙晚年因为遭受政治上的禁锢，于是选择了一种离群所居的生活，整天埋头读书写作，不谈时事，几乎断绝了与官场同僚和朋友的交往。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欲收新麦寄陈谷，赖有诸孙替老人，意思是到收割新麦的时节了，幸亏有孙辈们来帮我的忙。接下来，三夜阴吟拜长圃，一干晴日五比零，这两句用了对比手法，说的是连续几天的阴雨连绵让村民们沮丧，突然雨过天晴又让乡亲们欢欣不已。急吹大饼长饥乏，多薄村姑劳苦心，这两句中的姑字，左边是十二地支中的酉，右边是古老的谷，姑的意思就是酒。这两句是说麦收很苦很累，赶紧做好热腾腾的大饼和自己酿的酒，来慰劳饥饿困乏辛勤收割的外孙们。这两句没有直接描写麦收场景，而是通过家里人忙着做饭、忙着沽酒的场面，间接刻画麦收的艰辛和劳苦，借此表达老人对孙辈们的感激之情。最后两句，碧岭归来真了事，赋诗连乳足精神，意思是收好新麦，关闭粮仓，回到家里，总算结束了农事，写下这首诗来赞扬孙辈们不辞劳苦的精神。从这首诗中能感受到苏辙洒脱的情怀与拳拳的亲情之乐。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本来就是一首诗，这是现代诗人胡明明所写的，歌名叫做《麦子熟了》，由水木年华演唱。听着这首歌，或许会让你想起自己的母亲、故乡和童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熟了麦子，作者孩子。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在水面上混了30多年的父亲回家来，坐着羊皮筏子回家来了，有人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油灯下认清是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只有水烟锅咕噜咕噜，谁的心思也是半尺厚的黄土熟了麦子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低苦爱乐队带来的《兰州兰州》，以及诗人孩子在1985年所写的《熟了麦子》。这首诗就像是一幅微观的兰州乡土画，在这首诗里写了在水上混了30多年的父亲，在麦收时节回到了家乡。在昏黄的灯前，父亲认出了背着粮食推门进来的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阔别了几十年的兄弟团聚时一宵无言，孩子没有说明原因，但根据诗中的内容，兄弟俩一个在外混迹江湖，一个在家伺弄土地。作者在诗中不动声色，但却无声胜有声。亲情的疏远来自于城乡差别，亲情如此，乡情更是如此。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的意愿。好，言归正传，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下面这位麦田守望者是唐朝诗人王建。王建出身寒微，但是因为喜欢读书，后来考中了进士，一度从军，到了中年才开始做官，最后做到了陕州司马。唐宪宗元和五年，当时王建供职于魏博节度使田氏幕府。有一次他被派出使津南，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公安一带。下面这首诗是王建在返程途中看到的优美景色。这首诗里提到寒食离家麦熟还，说明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麦收时节。
1: 江陵始至汝州，唐·王建。回看八路在云间，寒食离家麦熟还。日暮数风青似染，伤人说是汝州山。
0: 王建的这首《江陵始至汝州》是一首行旅诗。第一句“回看八路在云间”中的“八路”就是巴山小路，巴是古国名，现在川东鄂西一带。回看八路在云间，这是在回望来时路。江陵到汝州，就是从现在的湖北荆州到河南汝州，在古代这可以说是路途相当遥远。回望八路一直向前蜿蜒伸展，渐渐引入云间天际。这一句表明江陵已经很远，回程已接近尾声了。对远在云山之外的江陵，他也产生了一些怀念。而这时充溢在诗人心中的更多的是即将到家的喜悦。王建的家在颍川，离汝州很近，到了汝州也就差不多要到家了。第二句“寒食离家麦熟还”，清明节前离开家时，麦田里还只是一片嫩绿，现在却已经是一片金黄。这句看似只是交代离家和归家的时间和季节，但却能感受到诗人背后所隐含的这次出差时间之久、舟车劳顿以及想家的心情。最后两句“日暮数风青似染，伤人说是汝州山”，说的是傍晚时分，眼前出现了几座青得像染过一样的山峰，同行的商人说那就是汝州附近的山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刻在诗人心中涌起的是一阵喜悦、兴奋和亲切的复杂心情。这首七言绝句描写了王建出差江陵返回到汝州的沿途风光，表达了诗人离家已久终于得还的喜悦心情，以及离家乡越近归心就愈加迫切的复杂情绪。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同样也是看风景，可是多年后想起的却是那年陪你看日出的人和当时的心情。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

0: 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胡夏翻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1979年电影《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曲。1984年，余淑珍在央视春晚上唱了这首歌。这首歌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足见这首歌的影响力和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们。我们要说到的这位麦田守望者是唐朝诗人雍玉之。雍玉之是四川人，诗写得非常有情致。下面我们要欣赏的这首《农家忘情》，就是雍玉之从一位麦田守望者的角度来写的。农家忘情是晴天的晴，顾名思义就是农家人盼天晴。这首诗选取了麦收时节，西风已至，大雨即将来临前，一位老农看云识天气的小片段。麦收也叫抢收，麦收时节，上到七旬的老者，下到垂髫小儿，都会投入到小麦抢收中。这样的壮阔场面，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观义麦》里也描写过：“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而麦收时天气突变，这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农家人怎能不心焦？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品读这首《农家忘情》。
1: 《农家忘情》，唐·雍玉之。常闻秦地西风雨，未问西风早晚回，白发老农如鹤唳，麦场高处望云开。
0: 这首诗中描写的场景是，正当农民在打麦晒场的时候，忽然变天了。第一二句，常闻秦地西风雨，未问西风早晚回。秦地就是陕西一带，这两句是说曾经听说秦地这里刮西风就会下雨，西风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天气的好坏关系到一年的收成，所以诗人希望老天不要下雨。但是诗人没有直说，而是把西风拟人化，盼他早早归去。而未问西风早晚回，这怯生生的一句显示出农耕社会对上天的敬畏。第三四句，白发老翁如鹤唳，麦场高处望云开，意思是头发花白的老农久久地站立在麦场的最高处，盼着乌云散去，太阳重现。诗人选取白发老农这一形象是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人物德高望重，富有社会和生活经验，他们饱经磨难却顽强地生活着，永不绝望。另外，如鹤唳的姿态给人一种持久和执着的感觉。这首诗里有对农民的同情，但没有同情的话，有对农民的歌颂，但也没有歌颂的话，所有的同情和赞颂都在这首诗的一字一句中了。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品读古诗词里麦田守望者的旅程也就该告一段落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虽然现代农业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但来处不易的古训并没有过时。爱惜食物，杜绝浪费，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人类劳动的尊重。日子过得越好，越要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牢记在心头，代代相传。小光在这里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送上一首陈奕迅《稳稳的幸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有一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

0: 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小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通过这几天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1: 对，
0: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1: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0: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1: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0: 对，
1: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0: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1: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对吧？
0: 确实是，
1: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

0: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
0: 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是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就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向外鼓，
0: 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发嘶的音。那嘶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四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的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是不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再。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
0: 已经
1: 了。
0: 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向前推，
0: 哎，
1: 不
0: 像
1: 是
0: 推门
1: 向
0: 一
1: 肚
0: 样。
1: 子推
0: 啊，
1: 了。
0: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就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哎，对，就呼吸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

0: 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压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西字音。这个西字的口音呢，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了，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西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啊，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借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 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啊，就是这道理啊。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呢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嗯、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啊、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啊。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它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啊。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啊？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

0: 片螃蟹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的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呀。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呀、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嘛。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啊，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 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喽、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
1: 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的是肺。这也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 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

0: 神经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不对呀，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对
0: 不对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那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0: 不客气。
1: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再会。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一男子误入高速公路遭遇车祸离世，其女儿将高速管理公司告上法庭索赔50万。另一男子翻越高速防护网横穿高速路时被撞身亡，家属起诉高速管理公司索赔遭拒。两位家属都认为高速管理公司管理疏漏，将其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截然不同？命断高速路，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凌晨五点多，本案的主人公钱丽睡得正香，突然手机响了起来。钱丽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给惊醒，心里有些不痛快，但是一看竟然是父亲的来电，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时候老父亲突然来电，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事。钱丽赶紧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父亲的身影有些慌张，并伴有呼呼的风声。钱丽顿感不妙，只听父亲说他现在正在外面，不小心迷路了，四周呢漆黑一片，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钱丽一听只是迷路了，并不是什么大事，心里稍稍的放松了一些。他说自己赶紧联系老家的亲戚去接父亲，让父亲呢不要着急。那么钱丽的父亲为何会在凌晨五点多迷路呢？他这是要去干嘛呢？原来钱丽的父亲叫做钱大安，今年七十岁了，独自一个人呢在城郊的老家生活。钱大安属于老年丧偶，只有钱丽这么一个女儿。钱丽大学毕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市区工作，并且呢结婚成家，生有一个女儿。考虑到父亲单身一个人在乡下老家生活，虽然也只是城郊，并不是很远，但是总是显得孤独了一些。钱丽呢多次想让父亲跟他一起生活，但是父亲不习惯。

0: 完了程序。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钱丽一纸诉状将肇事司机及对方的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因为司机在本次事故中承担的是次要责任，在法院的调解下，保险公司最终赔偿了钱丽36万元。
1: 可每当看见父亲的遗像时，钱丽总会忍不住痛哭流泪，他无法从痛失父亲的悲伤中走出来。在钱丽看来，倘若高速管理公司能将收费站的管理工作做得更为严谨细致，父亲或许就不会走错路，自己也不至于痛失父亲。想到这儿，钱丽转悲为愤，他决定找高速管理公司为父亲讨个说法。
0: 很快，钱丽找到高速管理公司，说这个高速路的收费站设置在城郊区域人车混行的公路边，周围来来往往的大多都是农民。高速管理公司只设置了几个警告牌和路障，根本啊起不到警示和防范的作用。像父亲这样的老人，因为看不清警告牌，很容易误入。而且呢，这么危险的地方，即使收费站没有投入使用，也应该有专人看管。但是啊，高速管理公司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啊，钱丽的父亲从收费站进入的时候，收费站呢、啊、虽然没有工作人员，但是呢，收费站是有进行的警示以及警示标语。入口处啊，不仅有升降杆阻拦，而且啊，升降杆前面还有路障锥等进行设施。这些警示标志和进行设备足以阻止正常人从该收费站的入口进入。而钱丽的父亲强行通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啊，与高速管理公司无关。眼见协商无果，钱丽啊一纸诉状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高速公路管理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0万元。那么高速管理公司需要为钱丽父亲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高度危险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那么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呢？像本案的高速公路就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来往的都是高速飞驰的汽车，一不留意啊，后果可能就是车毁人亡。为此啊，国家专门成立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对高速公路上的事物啊进行管理，以避免或者减少意外的发生。例如啊，在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设立收费站，不允许不符合条件的机动车驶入高速公路。还有呢，在高速公路两旁设立防护栏，防止行人或者其他动物突然穿行，给正常行驶的车辆造成意外等等。了解到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之后，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说说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管理人的责任问题，就是管理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通过上述法律的规定，我们知道对于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的人，管理人啊能够证明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呢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的，是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的。这也就是说呀，管理人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呢已经尽到了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反之啊，如果没有尽到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管理人呢、啊、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提供了当时的视频录像，可以充分的证明钱丽的父亲啊是强行通过收费。

0: 站，属于法条所说的未经许可进入的相关情况。而钱丽的父亲在迷路的情况下，为了走近路，尝试从多个出入口进入高速公路无果之后，最终呢从左侧通行，强行绕过升降杆进入高速公路。他驶入时啊，升降杆是处于下降的状态。由此啊，可以看出本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啊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呢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呢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因此啊不应当承担责任。最终啊，法院判决驳回钱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收到判决书，钱丽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收到二审判决后啊，钱丽虽然从情感上依然无法接受，但是他知道即使啊赔偿再多的钱，也换不回父亲的生命。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是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钱丽啊最终选择了释怀。钱丽的父亲深夜迷路闯入高速路，最终啊失去了生命，还没有得到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赔偿。可下一个案件，主人公翻越护栏进入高速公路，结果啊被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给撞飞，命丧黄泉，但他却获得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赔偿，这到底啊又是为什么呢？
1: 男子下雨天为保庄稼翻越高速公路，不幸遭遇车祸身亡。
0: 只见他脑壳爆裂，脑浆啊流了一地，人当场已经不行了。
1: 男子家属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不满，认为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有漏洞，遂将其告上法庭索赔。
0: 韩小勇有错，撞人的司机也有错，难道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就没有过错吗？
1: 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却辩称家属已获保险赔偿，公司无需再赔偿。那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成立吗？命断高速路正在播出。
0: 韩大勇啊，今年62岁，靠种地为生。这天一早啊，他被一声惊雷给吵醒，一看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院子里啊满是积水。韩大勇刚打开门，就看见一个穿着雨衣的人火急火燎地走进了院子。这个人呐、边走边对韩大勇说：“哥啊，坏事了，这么大的雨，咱们地里啊肯定积水了，得赶紧去挖通排水沟，不然呐、这几十亩的庄稼可就完了。”韩大勇一听声音啊，就知道来的人呐、不是别人，是他的弟弟韩小勇。赶紧披上雨衣，拿起铁锹，就和弟弟韩小勇离开了家。可是啊，谁知道这一走，弟弟韩小勇啊却永远的回不来了。韩大勇兄弟俩啊来到村口，借了一辆面包车，冒雨啊往几十公里外的庄稼地里面赶。原来啊，韩大勇所在的韩家村，村民常年呢靠种地为生。几年前高速公路修建的时候啊，将村子啊一分为两半，韩大勇等呢就住在高速公路这一边，可农田呢却在高速公路的另一边，这让韩家村的人呢苦不堪言，每次去耕种的时候都要开车过去，绕过去十几公里才能够找到自己耕种的田地。而今天下大雨，过去一趟更是艰难，雨啊越下越大，地面满是泥泞，面包车啊异常的颠簸。没多久啊，面包车不小心开进了一个泥坑之后，突然呢、熄了火，怎么呢也启动不了。
1: 正当两人一筹莫展之际，韩小勇突然想起前些日子他路过高速路时，发现一处防护网破了个口子。他灵机一动，提议和哥哥翻过高速公路，步行前往田地，如此一来能节省不少时间。韩大勇听闻，环顾四周，觉得当下高速路上车辆稀少，只要行事谨慎些，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便答应。然而这一冒险之举竟酿成了悲剧，到底是怎么

0: 日呢？
1: 于是韩大勇兄弟俩呢来到了高速公路边，瓢泼大雨啊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四周啊都是哗哗的下雨声。韩大勇透过雨水果然看见高速路围栏断开了一个口子，高速路防护网原本1.8米的围栏上面的几根铁线网啊破损了，现在整个围栏只有不到1米高。兄弟俩相互帮忙翻过了围栏，进入到了高速路边。兄弟俩在路边观察了一会儿，韩小勇说啊，车辆不多，等没车的时候我们就迅速地跑过高速公路对面去。韩大勇本想让弟弟再等等，没想到韩小勇说完瞅准没车，一个箭步冲上了高速路，拼尽全力往对面跑了过去。可是啊，天雨路滑，韩小勇跑得又快，跑到快到高速路中间的时候差点滑倒。韩小勇好不容易稳住了身体，没想到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原本没有车的路面突然啊飞驰过来一辆车，直奔韩小勇而来。韩大勇连忙喊韩小勇让他跑快一点，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只听见砰的一声，远处的韩小勇被车撞飞了出去，甩出去10几米远，那辆车也因为失控撞到了护栏上，车头啊完全变了形。眼睁睁看着弟弟在自己面前被汽车撞飞，韩大勇吓得差点晕了过去。他赶紧跑到弟弟的身边，只见他脑壳爆裂，脑浆啊流了一地，人当场已经不行了。韩大勇连连呼喊着弟弟的名字，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肇事司机从车上下来，看到韩小勇的情况也吓坏了，赶紧报警并叫了救护车。很快啊，处理事故的交警和120赶到了现场，医生确认啊，韩小勇已经当场死亡了。瞬间与弟弟阴阳两隔，韩大勇悲愤至极，要找司机拼命，结果啊被交警拦了下来。交警让他呀平复一下情绪，回交警队处理事故的相关情况。交警勘察完现场后，将韩小勇的遗体啊拉到了殡仪馆。
2: 很快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公布，交警判定此次事故系韩小勇擅自翻越护栏闯入高速公路所致，他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涉事司机则需承担次要责任。最终保险公司赔偿韩小勇的家属16万元。可是这起事故并未就此画上句号。
1: 拿到赔偿后，韩小勇的家属认为啊，韩小勇之所以能够翻越高速公路的护栏，就是因为高速公路的防护网破了个洞，如果不是那个洞，韩小勇兄弟啊当时也不会想到去翻越高速公路。在这次事故中，韩小勇有错，撞人的司机也有错，难道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就没有过错吗？于是韩小勇的家属聘请了律师，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开庭时，高速管理公司却认为啊，韩小勇的家属已经从保险公司里啊获得了事故的赔偿，无权再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那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例要讲述的法律点。道路交通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责任可以同时主张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啊，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从上面的法条可以看出啊，交通事故责任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

八条处理。而高度危险场所所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的规定。由此可见呢，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的管理责任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形式，不仅法条依据不同，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不相同，不存在啊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但是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关键呢、啊、还是要看管理公司是否能够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对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本案中啊，高速公路防护网破了个洞，管理公司不仅啊没有及时的修复，更没有设立警示标语提醒行人注意，可见呢、啊、管理公司并没有尽到管理和警示的义务，应当啊对韩小勇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啊，法院判决根据事故的成因以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的相应过错程度，酌定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赔偿韩小勇一家呀经济损失50,000元。法院判决后啊，高速管理公司第一时间送上了赔偿款，并多付了10,000元作为对韩小勇家属人道主义的关怀。他们表示啊，已经第一时间将防护网修补，以后一定加强检查，绝不让这次的事故再次发生。观众朋友们，高速公路方便便捷，在享受高速公路快捷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意识。案例一中，钱丽的父亲面对围栏和警告牌视而不见，绕路而入，结果啊失去了生命。案例二中的韩大勇，如果不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翻越高速公路的围栏，也不用看着至亲在自己的面前离世。总之啊，安全出行才能到达终点。有些路看着近，却可能让我们永远无法到达想去的地方。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0: 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邳州新华书店韩梦迪重读新华字典。
6: 我是韩梦迪，作为邳州新华书店的员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读书人，平时没太多机会跟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今天我可得好好秀一下。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但至少也算是学富半车吧。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个人最喜欢，最近也经常翻阅的书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新华字典》。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重新读这本书？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说，学习要始终跟随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一停滞就会落后。这也是我喜欢翻看新华字典的原因。在我们邳州新华书店，经常会组织凤凰姐姐讲故事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绘本，觉得儿童绘本非常简单，其实不然，里面也藏着不少生僻字。虽然我们不像中央电视台那样读错字或被罚钱，但在孩子面前读绘本时万一读错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阅读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生僻字、多音字。我记得有一次直播，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推荐新华字典，当时聊到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易错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大家纹身的纹有没有绞丝旁，结果直播间里面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有，甚至坚信不疑。其实这是我高三踩过的坑，纹身的纹它是没有绞丝旁的。大家不服，我们当场翻开新华字典查证，结果一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当场就有好几位朋友说颠覆认知，直接下单了新华字典。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再比如宁缺毋滥、喜好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易错点。而且易错的不仅是发音，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习惯读半边。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说到唐伯虎，他张口就说唐伯虎原名叫做唐眼。我当时就懵了，唐眼是什么鬼？那一个字明明读寅啊，寅虎卯兔的寅啊。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刷抖音，一个吃播博主想展示自己的文化，说了一个成语抱枕天物，于是我在评论区调侃抱枕可还行，结果他一本正经地指着座椅上的抱枕跟我说这个抱枕挺好的，非常好。其实新华字典不仅仅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认识生僻字、多音字，它更在推广普通话，促进各民族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里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披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7: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7: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7: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

0: 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这两种类型啊，大部分的症状是相同的，比方说中心的视野下降，因为我们这黄斑区啊，它是掌管咱们中心视力的。后期呢，它会合并视物变形。你看有一些患者朋友啊，走路呢，他就觉得眼前斑马线呢是歪歪扭扭的，看自己家的窗框是歪的，门框子是歪的，筷子是弯的，手里拿着那个筷子呢，总是使唤不了，这就是视物的变形啊。还有一些患者呢，看东西呀，颜色发生了变化。有的人看东西呢，颜色变暗了，甚至看物体的中心呢，就变成了黑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等等。那如果说这个眼病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就会出现看东西的时候啊，视野中心有黑影挡着。那么黄斑区的湿性病变和干性病变，它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这个得通过咱们呀，进行眼底的检查才能看得出来。一旦说我们去眼底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您眼底有出血，那这个就是确诊为湿性病变。而且湿性病变呢，一旦眼底出血严重的话，很容易就导致失明。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干性的黄斑变性也会转成湿性的黄斑变性。因为咱们 90% 的黄斑变性患者呀，都是干性的黄斑病变。干性的黄斑变性的别称叫萎缩性黄斑变性。如果大家伙呢去看眼病诊断书上啊，说是萎缩性的黄斑变性的话，那说明您得的就是干性的黄斑变性。干性的黄斑变性哪儿萎缩了呀？就是黄斑区的细胞发生了变性萎缩。什么叫黄斑区呀？黄斑区长在我们眼底中心凹的那个地方，就在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上面啊，它是一片的微微的泛黄的区域。有的人呢，这一片区域啊，仅仅有芝麻大小，有的人呢，有绿豆大小。这一片小小的区域上，集中着6000万个视锥细胞。大家想一想啊，一个小小的绿豆，甚至小的像芝麻一样，这么一小片区域上，有6000万个视锥细胞啊。由此可见，这一个部位的视锥细胞是多么多么的密集。而黄斑区为什么有这么密集的视细胞呢？因为它掌管了咱们的中心视野呀，它是光敏感最强的部位。这就是我们人体的神奇之处啊。您看啊，当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看东西的时候，你靠的都是黄斑区上边这些个密集的视细胞吸收了光线，形成了光冲动。那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包括咱们到医院做视力检查，查的就是中心视力表，检查的就是黄斑区。但是呢，由于我们的黄斑区啊，长期的接受强光，所以黄斑区域呢，最容易产生病变。一旦它这里产生病变之后，那我们中心视力就下降了，视物呢就变形了，甚至你看东西呢，中心就有一个黑洞了。那如果产生这个情况怎么办呢？目前医院呢也没什么好方法。现代医学呀，针对于干性的黄斑变性呢，目前的方法也只有是补点黄斑，还有色素、维生素、微量元素，或者用一些通血管的方法，给你通一通眼底的血管。但是这样的治疗啊，我说实话，相当于就是安慰剂，说白了就是让你心里边有个安慰，别说治本了，治标都治不了。那什么时候才会介入其他医疗手段呢？就是得等，等到单性的病变转成了湿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脉络膜下出现了新生血管，哎，这个时候才能通过激光呢摧毁新生血管，或者是光动力封闭新生血管。可是很多人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视力呢会遭受到不可逆的损伤，因为这些方法对我们眼睛损伤特别大，所以说你看东西变形还是没有解决，就是应了那句老话嘛，旧病未去，又添新疾呀。患者呀得了黄斑变性，发展到中期、中后期，或者是后期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很多患者呢，他在初发时期呀，没有认识到黄斑变性的危害，就是觉得，哎呀，我岁数大了，我中心的视力下降了，我看东西呢，有点变形，啊，不是大病。所以呢，大家伙儿啊，通过跟着我，你学习这些个眼病知识，一定啊，要把它掌握好。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各种眼病专门侵袭咱们中老年人。当大家伙呢，你跟着我，你学了这些知识之后，你听了，你会了，我们至少可以对照一下。一旦眼病发生的时候呢，咱们能做到尽早治疗，而且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我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结果来看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无论是解决干性的黄斑变性，还是解决湿性的黄斑变性，效果都非常不错。你像前段时间呢，我诊室里来了一位患者啊，姓马，他叫马秋梅，55岁，是黑龙江人。来的时候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给他搭脉的时候啊，脉诊就放在桌子上，结果他把手伸过来之后，两次都没有放对地方，直接那个手往下啪就这么一落，噔的一声就飘在桌子上。但是呢，这个脉诊就在他手边上，他都没能放上去。我当时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已经断定他黄斑变性已经是特别严重了。后来呢，他自己说尹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有问题挺长时间了，两三年了，看东西呢扭曲。这问题一开始是咋发现的呢？刚开始做饭呢，总把那个调料啊撒在锅外边那个灶台上，菜做的也不行了啊，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再后来呢，我看我们家那门框子呀、大立柜呀，都是歪歪扭扭的，而且越来越看不清楚，视力呢开始直线下降。哎呀，说到这儿啊，

他就不说话了。我就看见他呀，苦笑了一下，他跟我说：“尹大夫，我以前呢，一直以为呀，不管啥病，只要到了医院呢，就能治。可是为啥我这个病，医院他也没招呢？我去到医院了，确诊是黄斑变性啊。当时我就问大夫，我说这得咋治啊？结果大夫跟我说，哎呀，现在这个医疗手段呢，没有特效药。当时呢，就给我开了点啊，口服的葡萄糖酸锌，还有各种的维生素，就让我回家吃。可是他给我开这些东西，我回去吃完之后一点也不管事儿啊。后来呢，就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尹大夫一瞅我这身上磕的啊，你看，你看我这嘴角这疤，这是我之前呢走路看不清，就正好摔倒了，正好磕在那个桌子角上，缝了三针，到现在落下这么个大疤。为了我这眼睛啊，我闺女啊，我儿子呀，到处给我找大夫找药啊。可都是跟之前那个大夫说的一样，没招啊。我真的是拖累孩子们啊，他们呀背着我总哭，其实我都知道。您这个蒙腰治眼奇方呢，也是我闺女打听的，说有一位蒙医治眼治得特别好的一个大夫，我这才来找您看病的。哎，要不然呢我早就不想治了，治来治去的也没有啥用，还治个啥呀。尹大夫啊，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了，我不求眼睛能好，你只要不让我彻底的瞎就行。说到这儿呢，马秋梅呀哽咽了，站在他旁边的闺女呢也开始抹眼泪。我当时就赶紧呢握着他的手，我跟他讲，我说呀，您这个年龄呢比我小几岁啊，我叫你声老妹妹，你别着急，我指定啊尽力的帮你。而且啊，你这个病呢，它就是中老年常见的眼病，我能治好别人的，我也能治好你的。当时呢我就给他开药了，在处方单上写上了明目25味丸。这开完药以后他又问我，他说，尹大夫啊，我现在眼睛干，你说我用点啥眼药水好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总用那些个眼药水了，你看很多的老年人呢眼睛稍微干一点啊就想用眼药水，那都不对。为什么呢？眼药水呢有防腐剂，偶尔用行，你要是经常用的话呢都不如不用。就算是你想用，也应该用全中药成分的眼药水。其实眼药水这个东西啊，最早呢它不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眼药水了。在故宫博物院里边有一个画卷，上面就有光明眼药的记载。光明眼药被记载在了宋代官方医学著作，叫《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上。这个方子的组成是什么呀？珍珠粉、冰片、牛黄粉。但是呢这个牛黄太贵了，所以我就把这个牛黄啊改成了炉甘石，在外边买的那个炉甘石洗剂，那个不能滴眼睛。我们用到的这个是药材的炉甘石，所以说这个配方呢如今就演变成炉甘石6克、珍珠粉6克、冰片3克。炉甘石呢可以去腐生肌，珍珠粉明目散结，冰片有清热止痛的作用。你把这三味药溶在生理盐水里边，用的时候呢一次2滴，滴在我们的内眼角，一天就滴一次，可以辅助呢解决像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还有青光眼呢这些眼病，效果呀还是很不错的。我当时没给马秋梅开这个眼药水，因为我已经给她开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

活之后呢，之前死亡的细胞就被代谢出来了呀，那么就形成眼屎了，眼睛的污垢了。我说你这个黄斑变性啊是比较严重的，不是说一个月咱们就能解决。虽然说你现在视力恢复了很多，但是还得继续用上两个月以上才能好，这样才能让萎缩的眼底的黄斑区呀、恢复到以前饱满的状态，咱们也能避免以后它再次的复发。让萎缩的眼底黄斑区变得饱满，猛药治眼奇方是怎么做到的呢？听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做起来很难，需要三步才行。第一步，打通干眼通道，就是为了让药效啊能够直达我们眼底。如果它到不了眼底，你吃什么药它也管不到眼睛上。第二步呢，就是在打通干眼通道的基础之上去激活眼底的黄斑细胞。说到这儿啊，有很多的患者呢来找我看眼病的时候，当听说要打通干眼通道，就会说啊，尹大夫，之前我用的药那也是说打通干眼通道的，为什么效果它就不好呢？我跟大家伙讲啊，打通干眼通道啊，这仅仅是一个基础，就是第一步嘛。真正想让视力恢复，一定要激活眼底的黄斑细胞。当药效到达眼底之后，猛药治眼奇方里的药效就能够去激活受损的细胞了。第三步是补充眼睛必须的物质，就是为了避免以后复发的。治疗的第二步呢更为关键啊，就是解决黄斑变性根本问题的一步。如果说我们不激活受损的黄斑细胞，就是补再多它也没有用。那谁能激活受损的黄斑细胞呢？就是我们这个大组方当中的麝香。麝香是醒神回苏之药，你看人在昏迷的时候啊，经常用到含有麝香的药来起死回生，比方说安宫牛黄丸。现在医学研究发现，麝香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麝香当中含有一种蛋白酶激活剂，可以迅速的激活受损甚至是濒临死亡的细胞。这个细胞啊，不仅包括眼底细胞，还包括脑细胞等等等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什么这么稀少？就是因为方中麝香、羚羊角、牛黄、南海的珍珠这些药材特别的昂贵稀少啊，才使得呢我们的生产量是有限的，也使我们呢各个地区的眼病患者呀买不到药。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一药难求。哎呀，这个事儿啊也是让我天天着急上火呀，非常的费心思。可能大家伙儿也听出来，我有时候讲课呀，这个声音呢是顶着一股气儿往上走的。其实你要说让我自己说话的话啊，就像现在比方说这个声音，它就是一种有气无力的状态。本来呀，我打小嘛也跟大家伙说了，我身子骨就挺虚弱的嘛，还在青少年时期呢经历了一次救火，从那之后啊，我这个气管啊包括肺呀、都受到了损伤。所以说呢，哎呀，这一累呀，我说话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容易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我就顶着我丹田的一股气呀，给大家伙呢来传递知识，给大家伙来讲这个课。但是现在我顾不了我自己了，我现在就是给大家不断的去想办法，尽可能的呢让各个地区的患者呀能买到药。可是这个难度啊真的是很大呀，所以呢我提醒大家呀，这个药啊它能买得到固然好，买不到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的猛医治眼小妙方呢，大家一定学一学，也一定呢用一用。

0: 你至少啊，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控制一下，这样呢我就觉得心里边就安心很多了。节目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初发期的黄斑变性的患者，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免费呀，领取咱们的蒙医治眼三号方。还是那句话，对于眼病，早发现，早治疗，早好病。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三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三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5: 哎今天呢给您打电话呀，就是啊想说说我这个眼病啊恢复的情况。
0: 好。
5: 我现在已经用了5个月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昨天呢给场外老师啊打电话了。场外老师啊让我减量，这从过去的1天2次、1次10粒，让我减的话1天1次，

0: 0.450，我这个右眼呢视力已经恢复到0.8了，左眼呢也已经恢复到0.3的视力了。哎呀，我真的没想到啊，这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哦，那您得眼病的具体情况过程您跟我讲一讲。
0: 好的。这是有一次啊，干农活的时候啊，不小心呢、啊、拿树枝啊把左边这个眼睛啊给划了一下。
1: 嗯，
0: 当时呢也没太在意，就是眼睛啊有点发红，眼睛流泪、
1: 嗯、
0: 有一种啊进了沙的那种感觉，那个疼。
1: 嗯
0: 嗯，喝了这眼药水啊，当时啊也没太重视，就继续干活。过了有2个多月的时间，哎呀，眼睛啊开始出现问题了。这次啊、
1: 哦、
0: 连右眼睛都发红了。但是没有左眼红的那么厉害，不但是流泪呀、啊，这眼珠子呀血红血红的，疼的呀受不了啊。
1: 哦，您这个等于是外伤刮伤了咱们的角膜了。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啊不懂眼睛知识，很多问题不重视，最后呢就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没办法挽回的灾难。如果呀那个时候要是用上蒙一只眼三号方，它不但不会让眼病继续发展，也能呢很快的就把它给治好控制住了。你看蒙一只眼三号方当中的茜草啊，有凉血止血活血通经的作用。如果说是眼内呢有炎症，伴随着眼部的充血还有瘀滞，这些表现可以辅助来调理局部气血的状态。石决明呢能平肝潜阳清肝明目，可以辅助改善呢眼部的不适的症状。还有蒺藜可以平肝解郁活血祛风明目止痒，有助于缓解我们眼部的瘙痒啊，包括视物不清啊，对炎症引起的眼部不适它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改善我们眼部的功能，促进恢复。五味子呢收敛固涩益气生津。如果说眼睛之内有炎症，这样的朋友呢他往往都存在气虚啊津液不足啊这些情况，可以辅助调理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里啊我也提醒我们有眼内炎的，包括眼睛里边眼膜被损伤了，包括呢今天讲的初发期的黄斑片免费领取啊蒙一只眼三号方，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就能早好病。
0: 是严老师，就是因为啊咱们不懂医，当时啊大夫说引起来眼内炎的炎症，当时啊、
1: 嗯、
0: 也住院了，外用的呀口服的呀输液呀，在医院呢住了一个礼拜的，当时啊倒是把这个炎症啊给消下去了。
1: 嗯，
0: 可是家里有一大堆活呢，还我就拿了这些消炎药回家呀自己用，疼得厉害了吧，我就多上几次眼药水份吧。家里来了几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喝酒呢嘛，那不是当时啊也没什么大事儿。可是到第二天早晨眼睛啊一下模糊了啊，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当时是啊着急的不行啊，赶快打了120就上医院去了。左眼睛的视力啊只剩下光感了，当时大夫建议啊把这个左眼球啊摘了。
1: 哎呀，您这种情况啊如果在医院治疗呢一定是给您这样的一个建议，因为眼内炎它是非常危险的，您的角膜外伤之后啊又反复几次感染，炎性因子呢通过了瞳孔啊进入到了我们的眼内，逐步的蔓延损伤到了眼内其他的细胞，形成了炎症。这种情况呢如果现代医学来治疗的话必定是给您摘除眼球。人的双眼呢是相通的，有融合功能的，一旦一只眼睛的眼内炎蔓延的话呢它一定会影响到另外一只眼睛的。
0: 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啊、
1: 嗯、
0: 尤其是让我摘除眼球，哎呀我是坚决不同意，当时是回到家里以后呢为了治好这个眼睛啊到处看病啊。
1: 嗯，
0: 后来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哎给我推荐了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
1: 嗯，
0: 但是您的药我太紧张了呀，我这排了一个月以后才用上的，当时啊、
1: 嗯、
0: 定了一个月的药量，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出现了您讲的排毒反应了，就是这眼睛啊排出来那些分泌物啊黏黏糊糊的、
1: 哦、
0: 颜色跟那个咖啡那个颜色差。

0: 不多，自己拿手一摸呀，那个东西啊特别黏的，而且那个味儿还特别大。
1: 你这一排毒眼睛就轻松了，所以咱这眼睛它就好得更快了。
0: 对，我就接着用嘛，这一个月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视力啊比原来看得远了，看得清楚了。
1: 挺好。
0: 哎，我这一看有效果，直接啊，我又订了5个月的药。掌柜老师啊还劝我呢，说不需要订这么多，我这个眼睛啊见到效果了，不让我订那么多，那可不行啊。别人觉得贵呀，主要就是啊我用上效果来了呀。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的时间了吗？右边视力啊恢复到0.8了，左边的视力啊也已经恢复到0.3的视力了。
1: 您左眼的视力过去是很差的，所以说现在呢左右眼的视力差距比较大一些。
0: 对，严老师啊，
1: 嗯，
0: 哎，我要继续用下去，感觉我这视力啊还能提升。
1: 现在您这个视力啊恢复的已经很好了。
0: 是，
1: 为什么左眼0.3呢？是因为最初受伤的就是您的左眼。
0: 嗯，
1: 你的角膜损伤它比较严重。
0: 对，
1: 咱们这个药再好啊，不是说你长时间用就可以让你恢复到最佳的一个视力了，它是根据您病情来看的。所以呢实事求是来讲啊，您后期就不要用药了，因为恢复到现在已经很好很好了。
0: 哦，那我把手上的这颗药用完了就可以停药了吗？
1: 对，没错，现在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病好了就马上停药，不用多花一分钱。另外呢咱们也把药啊留给那些更多有重症眼病的患者。
0: 好的，
1: 哎，
0: 谢谢严老师吧。
1: 再见。
0: 再见。
2: 严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3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

0: 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小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3: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2: 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这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呐，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 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2: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3: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2: 对，
3: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2: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3: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对吧？
2: 确实是。
3: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啊，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2: 好像是变了味儿，
3: 是吧？有点变味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2: 对
3: 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对吧？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2: 对，
3: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

0: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不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
1: 对，
0: 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不
1: 那
0: 是？
1: 时代有变化了嘛？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儿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了。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
0: 哎，
1: 了。
0: 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啊，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胃病中心，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治胃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1: 对，要重要。
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胃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
1: 嗯，
0: 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样，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他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他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啊，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的，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还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啊、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 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

0: 证实了。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你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得。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啊，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易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呢，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得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个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你还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呵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呵的音。
1: 呵，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呵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呵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好方法。
1: 对
0: 啊，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啊。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

0: 心向上，指尖对齐，
1: 嗯，
0: 啊，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
1: 嗯，
0: 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
1: 嗯，
0: 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
1: 嗯，
0: 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了，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是不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
0: 嗯
1: 嗯，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嗯，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啊，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
1: 嗯，
0: 啊，就这样，就是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
1: 嗯，
0: 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嗯，
0: 就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啊，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吸字音。这个吸字的口音呢， 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了，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儿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所以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咱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啊，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借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吗？补天地元阳之气吗？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那实际上啥？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0: 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呢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它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和。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嘶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

0: 通透啊。
1: 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2: 嗯，
1: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吸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2: 嗯，
1: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2: 多练、嗯、
1: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2: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1: 对了、嗯、
2: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1: 没错、啊、
2: 你终身受益，
1: 嗯，
2: 是吧、
1: 嗯、
2: 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1: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2: 嗯，
1: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应的。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2: 嗯。
1: 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就是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

0: 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的是肺，这也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息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息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啊，
1: 嗯，
0: 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不对呀，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对
0: 不对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

0: 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儿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
0: 哎，
1: 的，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功能不好的啊，你已经是出现了老化病损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坚持的去做
0: 对。
1: 啊，这又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哈。
0: 没错，哎。
1: 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那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和幸运呐。
0: 您客气，太客气。
1: 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啊，一定是每天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你可能，这一天听下来，你不见得都学会了哈。那么我们就每天学一点儿，是吧？健康的就会多一点。
0: 哎，对喽，
1: 日积月累，我们学得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是，
1: 哎，
0: 好。
1: 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啊，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5: 因为。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说起玄奘，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疑，他是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知名度最高的人，并且通过那本《大唐西域记》为我们记载了丝路沿线的所见所闻。大多数人所了解的玄奘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虽然虔诚善良，但是有些迂腐，有时会是非不分，在性格上有点胆小懦弱，优柔寡断。这一路上如果没有几位高徒相助，他几乎是寸步难行。然而历史上的玄奘毫无疑问却是那个时代最勇敢的人。在出家为僧竞争激烈的年代，玄奘为什么被破格进入佛门？为求真经，他是怎样开启艰辛的偷渡旅程的？在旅程中，在受困高昌与路遇悍匪时，他又是怎样涉险过关？而在天竺，他是怎样潜心学佛，求得了真经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玄奘法师的艰辛旅程。玄奘俗姓陈，大约公元600年出生在洛阳的一个读书世家。幼年的玄奘因为父母早亡，从10岁开始在二哥带领下到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后来到了13岁，朝廷派大理寺卿郑善果在洛阳剃度14名僧人。当时出家为僧竞争非常激烈，因为一旦剃度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当时玄奘因为年纪小，根本没有参试的机会，但是呢，他对这场考试极其的向往，一直在考场门口不肯离开。后来主持完考试的郑善果出了考场，一下子被考场外这个外表清秀的小孩所吸引，就主动问他，你想不想出家为僧啊？这时玄奘告诉他说，我学佛法的时间还很短，功力也很浅，所以没有资格参加考试。郑善果又问他，为什么要剃度出家呢？玄奘回答说，远则继承如来遗志，近则弘扬光大佛法。以识人著称的郑善果很欣赏眼前这个孩子，当即决定破格录取。就这样，在净土寺剃度出家以后，玄奘虽然年纪小，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很快在洛阳的佛学圈里声名鹊起。后来他因为战乱到过长安和四川，并且在21岁时取得传经授徒、独立开学的资格。没过多久，玄奘就开始了5年的国内游学生涯。26岁时，他第二次来到长安，与众高僧共同切磋佛学， 因为学业出众，很快就获得佛门千里驹的称号。当时一个天竺的名僧正在长安讲经，好学的玄奘马上去听。这时玄奘正在研究国内刚刚兴起的瑜伽之学，但苦于缺乏原始的梵文经本，于是呢就向这位高僧求教。高僧告诉他，瑜伽之学最好的经本是天竺那烂陀寺戒贤法师所著的瑜伽师地论，可惜啊他没带了。在听了这位名僧的指点以后，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是独孤求败的玄奘马上决定，我要去天竺求取真经。因为他早就感觉到国内的佛学经本不全，加上不是梵文原典，很多观点互相矛盾，要追本溯源就得去天竺求取真经。于是他开始了西行的准备，一方面加紧学习梵语，另外一方面申请办理过所，也就是古代的护照。但申请过所的结果却是没通过，当时唐朝国基未定，一律禁止国民出境，没有护照出境就等于偷渡，一些准备跟玄奘同行的僧人们都退缩了，而只有他不改初衷，我要去。627年8月，长安一带突遇严重的霜灾，庄稼欠收，因为朝廷无力赈灾，只好下斥道俗，随风四出，而玄奘就夹在逃难者当中混出了长安城西门，由此踏上了艰辛的西行求法之路。玄奘西行绝对不是《西游记》里描写的奉旨取经，更不是唐太宗的玉帝。一路上他最大的困难也不是那些所谓的妖魔鬼怪，而是偷渡的风险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玄奘刚到凉州，他出国求法的消息就传到都督李大亮那儿。李大亮立刻派人找来玄奘，要求他打消西去的念头，强令其东还长安。后来李大亮害怕玄奘继续往西走，还发出有僧自玄奘欲入西波，所在州县宜严后桌的通缉令。堂堂一代高僧刚到武威就变成了犯罪嫌疑人。于是玄奘昼伏夜行到达今天甘肃的瓜州时，当地州吏李昌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理解并且敬佩玄奘西去求法的志向，就放了他一马。但是他催促玄奘，你赶紧走，以免遭到官吏的追捕。在瓜州前方是湍急的葫芦河，也就是今天的疏勒河，然后是玉门关和五峰。玄奘偷渡能不能成功呢？出于僧人的信仰，玄奘来到瓜州当地的一所寺庙礼佛，在这里他遇见了同样也来礼佛的胡人石盘陀。在这里胡人石盘陀告诉玄奘自己信佛，并希望成为居士，要求玄奘为他受戒。玄奘发现石盘陀身体强壮又有心向善，便为他受戒，并告知自己欲西行求法的意图。就这样，做了玄奘徒弟的石盘陀不仅支持师父的想法，还表示愿为其向导护送他出关。到了晚上，他又带来一名同行的老胡人和一匹又老又瘦的红马。谁知老者在见面以后却劝玄奘不要西行去冒险了。老者说，前面过了河就是玉门关，守关盘查得很严，玉门关西北外方向有5座烽火台，都有将士们日夜值守，随时捉拿偷渡出关者，或者索性把人乱箭射死。各个烽火台之间呢，相隔百里，中间尽是沙漠荒丘，而水源只在5个烽火台的警戒点里，如果想取水而不被发现，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再过了烽火台，就是方圆800里的漠河岩气，又称流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还经常有鬼魅出没。这条西去之路，就算是众人结伴而行，也时常迷路而葬身沙海，独自一个人通过没有可能的。玄奘告诉老者，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不达目的绝不东归。老者听了以后很钦佩，表示自己虽然不能舍命陪玄奘上路，却把那匹瘦老赤马送给玄奘，跟他说，你别看这匹马形象不佳，但是已经往来一吾15次，老马识途，希望能助你一臂之力吧。

0: 就这样，玄奘和石盘陀在夜色中踏上了偷越国境的道路。到了葫芦河边，健壮的石盘陀斩木为桥，布草填沙。两个人过河以后就小憩了，相隔50多步，各自铺褥安歇。但就在玄奘半梦半醒间时，他隐约感觉到石盘陀正在拔刀，一步一步走向自己，复又折回，折回后又走回来。刚入佛门的石盘陀怎么会对自己的师父拔刀相向呢？原来啊，唐朝法律是非常严厉的，偷渡国境那是死罪，而协助偷渡者也将一并处死。眼看前方就是玉门关和五峰了，石盘陀想起了那位老者的话，不免有些害怕，于是他动了杀掉玄奘灭口的心思。而玄奘发现以后也不惊慌，起身开始诵读经书。石盘陀见玄奘起身了，就把刀又放回去又睡了。到了白天，石盘陀决定，我要返回瓜州，只剩下玄奘孤零零一个人，骑着那匹瘦马向边关继续行进。没有护照的玄奘只能绕过玉门关，而唯一的选择就是穿越边关五峰。在这期间，先要经过80多里的沙漠，他孤身一人循着白骨和马粪前行，经过艰苦的跋涉，终于到达五峰中的第一峰白墩子。因为担心被官兵发现，他白天藏身在沙沟里，到晚上才爬出来，悄悄来到水源旁边取水。就在玄奘取出皮囊盛水时，被台上的哨兵抓获了，带他去见校尉王祥。幸亏这位王祥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听了玄奘的陈述以后，他表示我很敬佩，但是他劝阻玄奘不要冒险西行，愿意送他到自己的老家敦煌常住讲经。对此玄奘坚决予以回绝，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为了探求佛学真谛才冒死出国，如果校尉不肯放我西行，我情愿领受刑罚，但绝不东移一步。玄奘西行的意志感动了王祥，留住了一晚上以后，不仅送给他水和干粮，还给他指了一条直达第四座烽火台的路，告诉他说，第四峰的校尉王伯龙是我的一个宗亲，他也是一个心地和善之人，你只要说是我送你来的，他一定会帮助你。就这样，玄奘不仅顺利地通过了第四峰，王伯龙还送给他很多给养，并且告诉他一个绕过第五峰的道路。有了两个校尉的帮助，玄奘只过了一、四这两个峰，少了不少麻烦。过了五峰，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当时大唐的辖区，这偷渡也算是成功了。顾不上偷渡成功的喜悦，当时摆在玄奘面前的是800多里的莫赫岩器。莫赫岩器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古称沙河，这并不是一条有水，而是由大量的流沙构成的河流。玄奘一个人跟他那匹瘦老赤马孤苦伶仃地行走在大漠中，在走了100多里以后，闲顿疲惫的玄奘在从马背上取下皮囊准备喝水时，不料竟失手打翻了皮囊，水很快就被沙漠吸干了。走了5天以后，滴水未沾的玄奘已经达到生命的极限，忽然那匹瘦马精神焕发，拼命般地向一个方向飞奔了几里，终于在一片草地中发现了一汪清泉。玄奘在这里整整休整了1天，2天以后，他终于走出了恐怖的莫赫岩气，到达伊吾，也就是今天的哈密，开始了他的西域各国之旅。来到伊吾的玄奘还没来得及休整，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高昌国王屈文泰那里。位于吐鲁番火焰山下的高昌国，当时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国王听说从汉地来了这样一位高僧，立刻安排了几十匹好马和1000人去迎接玄奘。本来玄奘西行路线当中并没有包括这里，无奈之下，在1000人马的护送下，他来到了高昌。国王屈文泰对他极尽殷勤， 过了几天，当他提出要继续西行时，屈文泰却希望他当高昌的国师，并且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玄奘无奈脱身，就开始绝食，连续几天低米未进。眼看着玄奘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屈文泰见此情景，赶紧叩头谢罪，答应放玄奘西去。不仅如此，他跟玄奘结拜为兄弟，准备了大量物资和25名随从。他写了24封书信给西行途中要经过的诸国国王，请求给玄奘西行求法提供必要的协助，同时也提出希望玄奘取经回来，务必再取到高昌。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有了这位国王哥哥的帮助，加上沿途很多国家都信仰佛教的缘故，玄奘这之后的旅途相较以前的确有所好转，但前方也绝非坦途。在穿越西域至其留学目的地天竺那烂陀寺之间，玄奘也曾经多次遇险，其中首先就是强盗。就在玄奘坐船沿恒河而行时，却遇到了其旅途中最凶险的一次劫难。一伙盗匪信奉突加神，每年秋天都要找一位英俊出众之人杀掉来祭祀神灵。这时正值祭祀时节，他们发现了长相出众的玄奘，准备把他杀掉进行祭祀。但就在强盗举起屠刀的一刹那，忽然间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浮。强盗大惊失色，以为触犯了天神，赶紧放下屠刀忏悔。在行程中，另外一大考验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灵山是著名的冰山，它在葱岭的北麓，海拔7000多米，终年积雪，异常险峻，山坡又冷又滑，攀越非常艰难。如果遇到雪崩发生，冰层断裂，巨大的冰块会满山滚落。玄奘跟高昌国王派出的护送人员用了7天7夜才翻越灵山，整个灵山没有一块干燥之地，他们只能袭冰而起，而且由于气压太低，饭菜根本无法煮熟。一行人过了灵山以后，冻饿而死者便时有3-4。西行虽然不易，但是玄奘一路还是寻礼拜佛，弘扬佛法，探访高僧，并记录下沿途的诸多奇闻。在唐贞观5年，经过3年多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他心目中的圣地那烂陀寺。那烂陀寺当时是世界佛教的学术中心，这里大师云集，高僧辈出。玄奘来到这里时，正是那烂陀寺的全盛时期，常住的僧徒有4000多人。最著名的高僧是已经106岁的戒贤法师。当他听说玄奘是3年前专程从东土大唐来向他学习瑜伽师地论时，非常激动，以致大哭起来。玄奘一进寺就得到了几乎最高规格的待遇。一切安排妥当以后，玄奘又到寺周边去游历，礼拜佛迹，转了一圈以后才开始其长达5年的留学生活。经过5年的系统学习，玄奘学业已成，但是他感觉那烂陀寺虽然是最高学府，但仍有所不足，于是离开寺庙遍访天竺的其他地区，只要遇到学有所长的人，他就停下来求学。等到他又经过5年的游学，再次回到那烂陀寺后，应戒贤法师之嘱托，为大众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因为其宗社各师所长，学识并世无双，声誉也越来越高。不仅如此，他还奉戒贤之命独自同小乘论师辩论，并获胜。戒日王在屈女城为玄奘设无遮大会，玄奘宣讲大乘教义，在天竺荣耀备至，成为人尽皆知的人物。公元641年， 已经不惑之年的玄奘满载取回的经书和一些奇花异果的种子，踏上了回国之路。

0: 一路礼佛讲经，在644年抵达于田。在于田，他得知屈文泰的死讯，自然也就无缘兑现他取经回来取道高昌的承诺。在即将进入国境时，玄奘向唐廷上书禀报自己求法归来的消息。七八个月以后，唐朝的使节带来了唐太宗的敕令，可急速来与朕相见，并且安排了沿路的接送事宜。有了这道手谕，便了却了玄奘的一切担心。公元645年，玄奘在离开祖国将近20年，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回到了长安。长安城一时间万人空巷，争睹这位高僧的风采。正在洛阳指挥辽东之战的唐太宗李世民得知消息以后，传令玄奘速到洛阳与之相见。在初次会面时，太宗见玄奘举止文雅，言行得体有度，又考虑到一个去异国他乡的僧人能在西天佛国取得如此巨大的声誉，非有过人的胆识与才学而不能为，于是呢，他希望玄奘脱去袈裟，参与国事，以建立不朽功业。玄奘以自幼出家，一心向佛为由，表示愿意潜心翻译带回的佛典。太宗对玄奘拒绝在朝为官表示理解，于是把他安排到长安的弘福寺译经。玄奘住进弘福寺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译经工作中，并且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记录沿途的见闻经历。公元648年，玄奘担任慈恩寺住持。652年，寺内修建大雁塔，用于贮存佛经。根据统计，从645年到663年，18年间，玄奘及其弟子一共翻译佛经1335卷，平均每5天就翻译1卷。公元664年正月初三，玄奘在译完《大般若经》后，感觉力所不支，忽然停笔，专心地悟道拜佛。1个月以后，玄奘法师在玉华寺内圆寂，终年65岁。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

0: 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4: 好医院怎么去？
3: 好医生哪里找？
4: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0: 类的。
1: 嗯
0: 啊，那我们问这些运动中非运动症状，其实还是帮助我们去增加一个有可能的一个就是诊断。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有静止性震颤和运动迟缓了，再加上我问到了他有便秘，他有嗅觉减退，他有 RBD， 这样呢就是更支持我们他可能是帕金森病。肯定不能单单因为这个患者他便秘了或者是他有嗅觉减退了只有这一个症状来确定帕金森，这个是不可以的。
1: 但是如果真的是
0: 核心的症状表现对他核心的症状表现其实还是静止性震颤和运动迟缓。
1: 就是一旦出现了静止性的震颤和运动迟缓的话，再结合着之前又出现过嗅觉减退，是吧？然后
0: 对，
1: 再或者是便秘，那这样才能够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帕金森。那比方说有一些人常年的顽固性的便秘，他做这个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任何异常，是不是就可以怀疑他和帕金森有关系呢？
0: 主持人，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什么吧？因为确实有部分患者哈，他一开始都是在其他的专科就诊的，然后由其他的专科大夫请我们神经内科会诊然后确诊的。因为什么？就是他可能长期的便秘，但是他没有典型的震颤，他可能只是有运动迟缓，但是呢他又在消化科专科他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诊，我们发现他不光有便秘，他还有运动迟缓，再做一系列的我们帕金森方面的评估帮他确定诊断，这是有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呢，这里面我要提到他另一个非运动症状，就是头晕。像头晕的患者呢在我们神经内科就诊的很多，现在亚专业分得很细嘛，然后他就有可能到我们眩晕病区或者是眩晕门诊去就诊。那我们眩晕专科的医生发现呢，他不是单纯的一个眩晕病，他这种头晕可能是由于体位性低血压导致的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体位性低血压。他就是病人呢躺的时候量一个血压，然后让病人迅速的站起来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分别监测血压。如果说他的收缩压下降超过2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低于波动超过10毫米汞柱，那我们就怀疑这个患者有体位性低血压了。而这个体位性低血压相对来讲比较常发生于的人群可能就是帕金森病。所以呢也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有运动迟缓，可是病人自己觉得我是因为年龄大了所以慢但是他同时有头晕体位性低血压，在寻医专科就诊又来我们科会诊然后确诊呢还有一大类就是什么，他动作变慢了，他以为他是腰椎病或者颈椎病，然后到我们骨科去就诊，那骨科觉得他好像不是典型的颈椎病腰椎病这样呢就请我们科会诊也大有人在，现在这方面真的都比较常见。
1: 那如果说要是您看刚才您也讲到了，像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呢它一般出现的比较早，甚至早到5年以上啊，这比方说这我那个震颤肢体动作的那些还没有出现，就是运动症状还没有出现之前我先发现了就早期出现刚才讲到了一些便秘啊嗅觉啊，这个是不是我就要开始接受这个帕金森的治疗呢，或者是先确诊呢，这能不能确诊？就
0: 刚才讲了，如果说
1: 仅凭于非运动症状能不能确诊是不是帕金森呢？
0: 单凭非运动症状我们不好帮他确诊帕金森，但是如果说非要去做一个做一个精准的诊断嘛，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检查，比如说做 PET 然后来看看

0: 我们的多巴胺转运体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代价会高一点，因为目前拍的它是自费的。
1: 拍的 CT 是吧？那个价格比较高。只有这样通过 PET CT 才能发现这个是不是，然后再结合着你现在就是非运动症状再确定是不是，
0: 对，
1: 是吧？
0: 一般不会单单只有非运动症状就给他确诊。
1: 但是
0: 因为我们
1: 是啊，他一旦出现了那种运动症状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过了5年了？他和我们之后的治疗有没有联系？治疗的这个愈后的好坏有没有联系呢？
0: 我们呢，其实呢，就是说在这里面也是希望一些患者呢，他如果有一些早期症状，比如说慢，比如说震颤，这样的来就诊。那患者呢，可以通过这次，我们所述，对于自己的病情有了解，比如说自己自测，哎呀，我是不是除了慢之外，我还有睡眠障碍，我还有便秘，我还有嗅觉减退，相对来讲，这些非运动症状是一个加码的一个，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我有慢，我还有这么多帕金森相关的非运动症状，那我更需要及时就诊。但是呢，我们确实在临床上不会因为说他单单便秘、单单 RBD、单单这些非运动症状就直接给他诊断，除非说这个病人确实非常像，但是临床症状又不这么典型，那病人也有意愿，对，也有意愿要求早期来看。但因为这个病呢，它不是像我们脑梗一样简单，说我做一个 CT 磁共振看到病灶了。
1: 是的。
0: 那普通的 CT 和磁共振，它没有一个特异性的表现。我们做 CT 做磁共振，其实主要是用来排除脑梗啊、肿瘤啊这些器质性病的问题。那功能影像像刚才讲的这个 PET，它能看到脑内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功能，帮助我们和其他的疾病鉴别。但是呢，它费用比较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没把它作为一个必须的绝对的一个检查。
1: 也就是说我刚才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任何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是这样才能更好的这个愈后嘛。那如果说要是你看5年前就提前出现了这个嗅觉的问题、便秘的问题，甚至睡眠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提前干预呢？
0: 这些呢可以做一个对症处理，因为你确实不能因为这些运动症状非运动症状就确定这个患者他是会发生帕金森病。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哪怕我的理解是，哪怕5年之后他确实出现了肢体的震颤，出现运动迟缓，并且确诊帕金森病，那依然是一个早期的，并不能说5年前他有非运动症状，5年之后确诊了就晚了。不是这样的。
1: 实际上这些
0: 他依然可以是一个早期的患者，
1: 就是在确诊之前，就是第一时间确诊那个时候就能确定你是早期还是晚期，对吧？那一定是隐形的前驱的症状，包括这个运动症状，它相结合，这些症状都存在了啊。然后呢，我们才能确诊。这个时候确诊就是确定了你什么时候开始震颤的，然后呢，再结合之前出现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算是比较早期的。如果发现第一时间发现运动症状去诊断的话，那这是比较早期，是吧？那如果说要是你在家里已经待了很久了，或者是我好久已经达到那种运动症状很严重的情况下再去诊断的话，这个时候就属于中晚期了，可以这样理解，是吧，杨主任？
0: 这个呢，主持人，我们呢医学上的早期定义呢，其实一般指的是叫我们有一个评级叫霍亚分级。那我们的霍亚分级呢，如果是在1到2.5级，我们就认为是早期。然后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霍亚分级啊。像比如说1级，它就是只有单次的症状，就是我们帕金森这些 手肘啊运动迟缓，它一般

0: 都是一侧起病的，不是说双手同时有，他从一侧的上肢或者是一侧的下肢起病，逐渐发展到对侧。那我们 1.5 级呢，它就是还是单侧的症状，同时呢它影响到躯干，比如说颈部、背部。那二级呢，就是双侧都有症状，但是呢它没有平衡的问题。2.5 级呢，就是双侧有症状，当我们病人站稳的时候，我们后拉实验，就是往后拉它，如果病人呢能够快速调整不摔倒，那它依然是2.5级。那怎么一个分水岭呢？就说我们从一级到2.5级，我们都认为它是比较早期的。那如果患者一旦出现了平衡障碍，那我们就认为进入中晚期了。平衡障碍呢，又主要表现在比如说患者走路容易摔倒，转身呢就不稳，这样呢就进入了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发现，早进行干预，这样才能有效的延缓进展，是吧？好的。我们这个微信，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有出现有一位微友，他提的问题哈，请这个杨主任帮着回答一下哈。他说的，他今年40多岁就已经出现刚才讲到的几个症状了，比方说这个便秘。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些非典型的非运动症状哈，一个是便秘，一个是嗅觉开始减退。他说他今年才40多岁，请问是不是未来有患有帕金森的风险？这个问题，年轻人是不是也容易，就是现在是不是这个疾病也年轻化了呢？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0: 我们帕金森病呢其实是神经系统的一个变性疾病，它呢，所以它发生的人群还是中老年为主。那像40多岁的患者，我们也是，虽然说它不应该是占一个主要的群体，但是40多岁也是，我们也是有不少的40多岁的患者。如果说这个40多岁的患者，他已经有典型的，非运动症状，像嗅觉减退、便秘、RBD， 他倒是可以到我们帕金森的专科门诊来就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运动迟缓，有没有肌张力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僵硬。因为有时候病人
1: 他自己
0: 觉得乏累，
1: 是吧？
0: 对，他有可能没有。
1: 没有
0: 意识到自己这个对，没有意识到说他还有合并有帕金森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如果说像这个 RBD 就夜间睡眠障碍的患者，他是出现帕金森的风险会比没有这个问题的人他风险是高一点，但是不代表说这样的患者全部将来要发展成帕金森，不是这样的。
1: 好的，好的，也感谢杨主任。今天时间关系，咱们就只能先说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吧。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杨主任。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0: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0: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脊柱外科的葛行新主任。那么葛主任也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这个很多老年性腰肌劳损和腰椎退行性病变啊这样一个话题。那如果大家有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您可以和葛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正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再次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那么在没有请进葛主任之前呢，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葛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葛行新主任呢，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脊柱外科的科主任助理、诊疗组长，主要擅长的是脊柱外科常见的诊疗，那么能够熟练开展脊柱蜕变、创伤、侧弯及脊柱肿瘤的手术，特别在脊柱微创领域有着独到的见解，擅长啊这个椎间孔径，还有这个镜下融合，包括微创颈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术，还有纤维环修复缝合技术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术别，那么大家听着可能比较陌生，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和过去相比那种开放式的手术方式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微创治疗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交流的话题，刚才讲到了老年性腰肌劳损还有退行性的这个病变。好，接下来我们就请进葛主任。你好葛主任。
3: 主持人好。我们广大的听众大家好。
2: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啊，咱们就讲讲这个中老年人一些腰腿疼的问题。那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年纪大了腰疼是正常的现象，不用治也不用管，实际上从临床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想法对不对？长期放任不管会引发哪些后果呢？葛主任。
3: 这种想法哈，首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片面的啊。其实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有一个也是有一个精彩的一个生活。其实呢，我们腰腿疼，不就感觉我们的腰腿啊，问题很严重，是我们自然的一种老化，其实是不然的。有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腰椎，甚至我们的关节在作怪。那大多数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的腰椎在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呢，这个我们的腰椎呢，又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之后，都是在中老年人这个阶段出现了问题。其实呢，这些方面的疾病呢，都是可防可治的，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是这样的，
2: 是吧？所以那如果说长期不管的话，就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都有哪些呢？会导致什么样的疾病发生呢？
3: 是这样的哈，就刚才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腰椎的疾病呢，大部分是一种蜕变性疾病。蜕变性疾病，所谓蜕变性的疾病，就是说我们出现了人的老化之后，出现了随之而来的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了，那包括了我们的椎间盘突出、那腰椎管的狭窄、关节突的增生内聚啊，包括我们环韧带的肥厚，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问题啊。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有一个症状，就是站不久，走不远啊。广大的听众也可能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啊，就是说，我们到这个年龄了，真的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走的那么远了，站了也站不远了，站不久了。然后呢，可能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然后呢，这个2000米的路，可能我需要停了好几次才能把它走完。其实呢，是这个呢，大部分是我们的腰椎管狭窄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些腰椎的出现的这些蜕变，都会出现我们的腰椎管狭窄。那总而言之，它是引起了我们神经的受压卡压。
2: 所以它，这样的后果呢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去干预的话，是吧？那另外啊，你像那种就是老年性的这个腰肌劳损啊，还有这个

0: 腰椎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它是同一种病吗？
1: 是这样的哈，它这个蜕变性的这种我们的腰肌劳损啊，是我们可以说我们腰椎蜕变的一种早期的一种一种病因啊，也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的腰肌劳损会导致我们腰椎蜕变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加重啊。因为我们在不正确的使用，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大了嘛，
0: 对，
1: 这个总归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腰可能呢处理出的比较多，哎，不正确使用我们的腰椎的可能情况要多见啊，这种情况下那会加速我们的腰椎蜕变的一种疾病的一种发生。
0: 哦，是，那腰肌劳损它和这个腰椎的一些退行性的病变，实际上它不应该是同一种病，是吧？
1: 对的。
0: 那我们就是大众该怎么样去认识它呢？是不是很容易混淆？
1: 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腰肌劳损啊，就主要是在我们症状在我们腰上，我们出现了一个腰疼，短期的呢，稍微搬重物出现一个腰痛，主要是我们的小关节的一个紊乱而引起了一个短暂的一个疼痛。那我们腰椎退行性疾病呢，它主要表现的为腰腿痛症状，就是说我们腰带着腿。这个症状因为疾病发生在腰，但是它产生的症状主要产生表现在我们的腿上，就是相当于我走不远，迈不开步，我们的腿感觉发沉，下肢的酸麻胀痛，这些情况就是我们腰椎退行性疾病的一种临床表现。
0: 它两种表现不同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区分，是吧？因为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就是我明明没有干重活，怎么还会感觉到频繁的腰疼啊，还有这个腿部这个腰部的僵硬呢？这个主要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腰椎呢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腰有五个阶段，五个腰椎椎体，就是那五个椎体不是简单的是累压上面的，它是呢是由我们的关节突，由我们的韧带，由我们的后方的肌腱韧带和还有我们的椎间盘互相连在一起的，它还有一定的生理曲度。在我们不正确的使用，我长期呢，像有一些人，老年人他喜欢做什么呢？葛优躺，回到家之后，葛优躺，躺着看电视。其实你虽然没有劳累，但是你没有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腰椎，也会导致我们的腰椎退行性变，就是这种慢性的这种劳损啊。所以说有时候呢，你弯腰的这个的捡个东西啊，我天天弯腰搬东西啊，没有你蹲下，就借助我们大胯的力量，这种对我们的腰椎都是一种慢性劳损的一个过程。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明明没有干重活，可是老是觉得自己累腰疼，是吧？实际上咱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腰肌劳损它的一些方面的问题。我们先说一下腰肌劳损啊，就是这个老年腰肌劳损的典型的症状就是酸疼吗？还有没有其他的？
1: 老年人这种腰肌劳损啊，主要是表现我们腰肌，就是说这个酸痛，然后直不起来腰，这个是短，这个呢一般都是短期的，经过我们的理疗，休息康复啊，这一系列的治疗可以达到一个基本上就是治愈的一个过程。当然了，长期慢性的就是说反复的这种腰肌劳损会导致我们腰椎疾病的一些蜕变性疾病的一个发生。
0: 所以说虽然说刚才讲到了，是吧，一个退行性病变和这个腰肌劳损它不是同一种疾病，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一定联系的啊。如果这腰肌劳损你不去好好的关注，也不去干预的话，那么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一些功能。所以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是不是也有这个腰肌劳损的症状，临床上你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病例？
1: 有的啊，这个呢腰肌劳损的哈，也是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常见的一种疾病啊。当然了，这个有了这个症状，我们不一定都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大部分呢还是一个腰肌劳损啊。当然了，我们这个主要是腰肌劳损，我刚才讲了，主要是我们不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腰椎，包括呢现在的人呢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你看坐办公室的比较多啊，这个呢时间呢又参加了这种户外的这种体育活动。非常就少，这种情况呢会导致我们长期的久坐啊。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的是这个睡眠，有时候睡眠我们没有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硬板床去睡啊，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腰肌都是有一定的劳损，这种主要表现着我们局部的腰痛，就

0: 呢，爸爸有时候直皮了腰了，腰不敢动啊，但是呢下肢没有太多的症状，哎，主要是表现就这个方面。
1: 就是年轻人的腰肌劳损和这个老年人的劳损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嗯，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个年轻人呢，就主要是呢，主要是一个单动作突然的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我腰是闪了一下子，哎，拧了一下子，哎，主要是我们小关节的一些问题。当然了，老年人这种蜕变的哈，主要是我们这些，因为我们老年人哈，不光存在了我们的骨质疏松，还存在了我们关节韧带的一些松弛，所以说老年人的腰肌劳损呢，哈，更容易发生。
1: 是吧？实际上他们都是、相同的，都是腰肌劳损，只不过呢，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可能恢复的更快一些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嗯，那可以的，可以这样理解，哎，
1: 是吧？但是一定要搞清楚，因为一些年轻人可能觉得腰疼，哎呀，我怎么可能要腰肌劳损呢？我才那么年轻，是吧？实际上这种疾病，它不分年龄。因为你这个腰部的这个肌肉你使用的多少，那才能够这个决定着你到底是不是腰肌劳损。实际上还有一个话题，一个问题哈，我觉得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你看我们常常说啊，这个年龄大了咱们要去锻炼，如果你这个肌肉流失了，就没有办法去好好保护你的关节了，比方说咱们膝关节，那为什么腰部的关节它就不需要，就是容易导致这个劳损呢？腰部这个肌肉，
0: 因为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腰椎的，我刚才讲了，我们腰椎呢有五个椎体啊，那有左右都有各就关节突，那我们的这个腰椎的哈，腰部的这个关节比较多啊，包括我们的，你看什么，这个每一个椎体之间都有一个上下关节，哎，上下关节面导致一个形成了一个关节突，那还有我们后方的肌腱韧带，哎，棘突间的韧带，还有我们的椎间盘，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腰椎哈，上帝造人造的也是很巧妙的。我们把我们的人的腰椎，那是造的我们的活动度要相对于我们的骶椎和胸椎都要明显的要加大，啊，这也呢也是我们这个腰椎的活动度非常大，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包括我们的腰椎上面的关节，韧带确实比我们的膝关节上面要多得多。
1: 它不像我们的胳膊上的肌肉、腿部的肌肉，是吧？你这个锻炼的，练的时间再长也不会容易导致劳损。但是这个腰椎这个位置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它就特别容易导致腰肌劳损，是吧？好，我们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如果您有腰部腿疼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个人进行交流和沟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腰椎退行性疾病的一些核心的点，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一下这种疾病。你像这个腰椎蜕变，是不是自然老化？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出现严重的蜕变呢？葛主任。
0: 嗯，是这样的哈，腰椎退化呢，是我们腰椎蜕变是我们老化的一种现象哈。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就是腰椎很退行性的疾病啊。当然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腰椎的退变性的疾病呢，它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我们长期日积月累哈，是我们不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腰椎，会导致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关节突啊，增生的内聚啊，然后会导致我们椎间盘的突出，会导致我们环韧带的肥厚，这种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椎管狭窄。其实呢，我们腰椎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最主要的一个支撑点哈，不光是支撑我们的腰部，还是把我们的神经，我们的神经的通道进行了一个往下的一个传递。那我们这个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神经呢是从我们的大脑经过我们的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到我们的下肢，所以说呢，它这个呢就像这一个输油管道一样，这个地方呢。当然我们平时活动量入比较多，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不能出现太多的狭窄，如果是出现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通路的一个通过。
1: 好的葛主任，我先打断一下，咱们待会儿再详细的说这个话题，我们先接听热线跟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请讲。
2: 我腰椎还在下面。眼睛的腿到脚都那么，走路都不大能走了，
0: 走路都不大行了。是这样的哈，大姨听了，就那个大姨呢，应该是一个大姨啊，我们讲到这个年龄可能也是比较大。

0: 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个腰部的疼痛，包括下肢的一个麻木症状，对不对？现在能走多远，阿姨？
1: 嗯，我咋走的腿要喘走，嗯，反正跟门口转弄弄就那样。
0: 嗯
1: 嗯，
0: 其实呢哈，我大姨这种身体呢哈，我觉得呢，可能呢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完全可以让我们的腰椎管哈狭窄的地方可以完全可以解决，而且呢以前呢我们大部分是一些开放的手术，现在如果说没有明显的腰椎部位，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做太大的一个手术，一个小小的手术啊，一个小小的我们到 1.5 公分的一个小小切口就可以把我们的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去给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大姨呢现在的问题呢哈，还可以推着车子在家门口还可以行动，症状呢也是比较重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办法，有病这个有办法可以治疗的啊，不一定是让我们老年人哈，中老年人去遭受这种罪啊。
2: 嗯，您听明白了吗？葛主任的意思。
1: 明白了。
2: 啊，
1: 那疼了动手术啊。
2: 嗯
1: 嗯，
2: 有办法是解决
0: 的。这样的哈，大姨哈，我建议你哈，你可以到我的门诊过来，我可以给你看一看，做一个评估。当然了，不需要开刀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药物，我们的这些康复的一些方法，我们把我们的疾病的症状去改善。啊，那现在能走个50米，那我们。经过我们的改善，可能能增加到100米、80米、150米，可以这个呢有所增加。当然了，如果说严重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手术治疗，我们还是仍然考虑的啊。
1: 手术
0: 岁
1: 数大了，那不？
0: 对，就是因为考虑到你这个年龄比较
1: 大，八十岁了。
0: 嗯，83岁了啊，现在83岁了。
1: 嗯，这两个脚脖子脚都麻的抹的都可不好受了。嗯
0: 啊，是这样的哈，大姨哈，你看你83岁了啊，这种情况呢，我们的身体呢就是像摔下子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麻木了。如果说出现了局部的一个狭窄，那我们能用微创手术去解决的，我们为什么不去考虑呢？对不对？一个微创手术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了，住院3到4天，
1: 嗯，
0: 3到5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1: 打微创那个吧。他得打全麻，
0: 全麻呢哈，我们认为是一种非常舒适的、安全舒适的一种麻醉，啊，就让我们睡一觉，我就给你打个比方，就让我们睡一觉，我们就好了，这个问题啊。
1: 啊，这人都说的，那要醒不过来怎么弄了，反正。
2: 也是，过于担心了。
0: 大姨这种担心哈是有的啊，但是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种情况发生率非常小。要比在家我们切土豆丝要安全。
2: 听明白了吧？这个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好吧？
0: 对，
2: 好，有时间还是让葛主任看一下。
1: 这叫什么地方？
2: 徐矿总医院，
0: 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
1: 矿物集团，总医院在哪什么方向？在哪里？
0: 在梅建路，就在我们那个。徐州的电视塔对着那条路上。
2: 嗯，梅建路就是那个大福源超市，您知道吗？
1: 寺院哪儿？搁寺院哪儿？
2: 大福源超市，
0: 你知道吧？在云龙湖的北面，云龙湖。
1: 哦，云龙湖北面。
2: 嗯，好吧，您可以打听一下，然后再去，好吧？让葛主任帮您看一下，好吧？
1: 矿物集团。
2: 对，总医院。
0: 对对对，就是医院，就是以前的我们的。
2: 就是矿总医院。
0: 矿物局3院。
2: 好吧，好，感谢您参与啊，后面还有这个听众的热线，我们再来接听。喂，你好。
3: 哦，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找葛主任问一下子，我是腰，你好，大夫，我那个腰呢，就是上下楼也没问题，就是一扫地一弯那腰，就是腰酸的抬不起来。
0: 嗯，你看大姨这个哈，今年多大年龄了，大姨啊？
3: 80了。
0: 哦，80了，是吧？刚才我们也讲了哈，就是说这老年人就容易出现这种腰肌劳损，就是一弯腰的时候，他就是腰酸
3: 啊。对，那个条数扫地，条数还不大短，还是就是不能弓腰，一弓腰腰酸，直不起来。
0: 直不起来，对，
3: 就
0: 跟
3: 灌
0: 错
3: 的呀。
0: 很酸。下肢有症状吗？
3: 下肢没有。
0: 下肢没有症状，就是说两个腿没有酸麻症状，
3: 对对，
0: 不光是腰酸。

0: 对对。
1: 啊，嗯，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0: 其他的没有。
1: 其他没有哈，
0: 嗯，
1: 就刚才这个大姨呢，就讲的就是非常，刚刚我们讲的非常典型的就是腰肌劳损的一种症状，是吧？主要症状主要在我们的腰上，你看了吧？他腰酸，直不起来腰，哎，所有的这个症状都在我们的腰上。其实呢，我觉得哈，大姨到这个年龄了，嗯
0: 啊，
1: 一定要保护用我们的腰。就是呢，你可能我们弯腰的时候呢，可能呢，你感觉到哎，我们腰酸，这个时候啊，有时候我们拿东西的时候哈，包括那个搬东西哈。一定要想着去蹲下，借助我们大胯的力量，哎，去减少我们腰椎的活动，哎，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弯腰的时候呢，不宜时间太长，因为你时间太长的话，这种腰肌劳损会加重的，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学会一定的康复锻炼，啊，像这种情况在家就可以做的，我们就是那个小燕飞，哎，老年人可以做一做小燕飞，把我们腰部后部腰椎后方的一些肌肉。锻炼
0: 小燕飞，
1: 哎，对对对对，
0: 是怎么做动呢？
1: 啊，他是这样的，韩大爷哈，趴在我们的床上，趴在床上，
0: 啊，
1: 哎，我们呢，趴在床上呢，我们的后背和我们的腿都要离开我们的床面，哎，形成呢就是我们的肚子挺在我们的床上，哎，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都要离开我们的床面，那这个呢就保持个10秒到20秒，这个就是我们做我们的小燕飞这个动作，啊。
0: 好，待会儿谢谢你。
2: 好的，
1: 好的，
2: 好的。
1: 如果说，
0: 非常感谢哈。
2: 嗯，好，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您也可以让葛蕊帮您看一下，现场指导一下也可以，好吧？
1: 嗯，
2: 哎，好的，感谢您参与。
1: 好，
2: 哎，好的。
1: 每个周六的上午我在门诊，哎，专家门诊啊。
2: 嗯，好的，时间关系啊，葛蕊，咱们今天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交流。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葛蕊。
1: 好，再见，再见啊，我们期待下次见面啊。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Барсын цохор мордо, зүүн үүлийн ангиртүү, жүсүн цохор морд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4: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5: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4: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稍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5: 那在节目今天首先来关注的是上午王女士反映的问题啊。她反映的是在西窑这个社区，她说自己的孩子啊经常去买快递回来，她说这个快递呢不送上门也不敲门，有时候呢从3楼半直接扔到门口。那么具体情况是如何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申都快递城市经理甄远航。远航你好。
6: 你好，
4: 你好，陈经理啊。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情况，今天我们具体了解了一些进展，怎么样？
6: 啊，我们这个上午开完航空热线之后，我们线下去走访了一个消费者，然后同时也约谈了这个区域的一个派送网点，了解到了这个区域的派送网点的这个在这个区域呢，他是找了3方的派送运力去负责这个区域的上门，确实存在于这个消费者所反馈的这个服务质量的问题。然后我们已经将这个整改单下发给了这个网点，按照这个客户的需求要进行派送打电话，然后也了解到了这个客户正常的一个需求，同时把自己的一个我的手机号也给到了这个消费者。后期的话要跟进，我们可能要跟进一下整体的一个整改的一个质量。
4: 您说的这个整改的内容包括哪些呢？
6: 第一个的话就是派钱的那个，目前的话我申通是进行了送货上门，但是没有说给这个提前给消费者打电话。然后我们现在是要求这个区域的这个小店员在派送的这个提前要给这个消费者联系，要确保这个消费者在家，然后送到家门口。
5: 就是现在我们也问一问我们的反映人吧，看他现在今天我们线下了解的情况，他本身满不满意。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4: 今天
7: 上午 今天上午那个姓什么的那个警员
4: 啊，侦缉
7: 来了，到我家来了。
4: 嗯。
7: 来了以后，把这个情况我跟他说了，反映一下子跟他说了。
4: 嗯。
7: 说了以后，最后的解决问题呢，他就说，如果送快递来的话，就是先给我打电话，
4: 嗯，
7: 通知我一下，或者是呢，把快递呢给我送到家门口，就是敲门。我看家里边每一天24小时家里边都有人。
4: 嗯。
7: 这样呢我就放心了。你如果要是其他易碎的东西啦，或者是其他的那些要是月平，你要是我在那就是找了两天没找着，为儿子都找来了，但是我找不着，就是在这个墙的拐角上我找着了，所以说我今天我才反映了这个问题的事。
4: 嗯，好的。
7: 这样呢，之前给我打个电话呢，我有个心理准备，我就可以在家里边，我就不到哪去了，我就可以写这个快递了。
4: 好的。
7: 因为我年龄也大了，两条腿呢也不走路也不方便，我轻易我也不大下楼。
4: 好。
7: 每一次孩子给我送快递买快递的时候吧，今天那个经理也看见了，那个盒子快递盒子顶上都是孩子准备写加油老人求助让你。每一次都是这样管住。都是这样管住的。
5: 嗯。好，那我们再看一看，我们从今天开始往后的这个快递，这个派送有没有一些改观？
7: 咱就看看具体的表现，看怎么做就是了，是吧？
4: 好的，好，甄经理，我们还想问一下甄经理，就是这个片区西域瑶这个片区啊，我们这个就是申通方面是怎么来进行要求的？平时我们是要求他们送货上门啊，还是说我们是放在指定的一些这个驿站来进行服务呢？
6: 哦，它是这样的，就目前的话，申通的这个派送的话，它是如果说客户有上门的这个需求，比如说他在后台选择了申通上门的。

0: 个服务，或者是在面谈表达的话啊，我们会去送货上门。但是送货上门的这个模式有多种，像这个我们西域窑这个区域的话是。我们快递员先把这个件儿放到了这个驿站，然后由这个这个属地的驿站去帮我们把这个件儿送货上门的一个服务的。
1: 嗯，好，就这一块，尤其是像王女士，她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这一块确实是有着上门送货的一些这个需求。
2: 对，
1: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服务更加规范化，更加这个服务更到位一些，好吗，郑经理？
0: 嗯，好的。
2: 好
1: 的，王女士，你再来监督一下后续的服务情况好吗？有问题及时和我们进行联系。
3: 好，谢谢。
1: 好，
2: 我们就联系到这里。
1: 好的，两位，哎，
3: 好，
1: 再见。
3: 再见。
1: 嗯，
3: 好，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呢，还有一位听众啊，他向我们反映的是极兔快递和这个圆通。他说他是住在这个矿山路邮电局宿舍，这个快递呢不给送上门，有的时候啊直接就给退回了。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将会联系我们极兔快递的经理张宝健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张经理，你好。
4: 啊，你好。
1: 关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矿山路邮电局宿舍这块，我们具体投递的情况怎么样？
4: 哦，是这样的，之前可能就是确实原来有个网点，可能有一个承包区可能出现问题了嘛，可能之前没有及时处理过。然后我今天上午包括下午我专门去那个网点去走访一下之后，近期他们那边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是说包括这个小区的店，如果是需要上门的，可以联系他们也会送上门，不需要的也只能放在驿站，也正常搬送也已经。
2: 当时反映人这个反映的说直接给退回了，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4: 那应该是怎么讲呢？这个事情呢，可能说起来，可能也具体的情况也不是说可能个别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不联系不让人可能会直接退走。
2: 就是
4: 事情也不是说单是不是并不是可能是就无缘无故退走的，也可能这个事情应该是自己发过的。是确实这样子。
2: 那这个我们得问一问我们的反映人王先生，您好。
4: 恢复，
1: 嗯，好，我们来沟通一下啊，王先生您好。
5: 您好，
1: 刚才张经理做了一下介绍，可能之前这个网点呢也是出现一些问题，目前是已经恢复正常的这样的工作了。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5: 他没事，一直就没给我送到家，甚至不送到家还没有提前通知送到驿站。
1: 就是送到驿站和您之后，有没有给您比方说发一些这个取件码呀，或者是之类的一些信息？
5: 那是后续，那是在晚上了，那个驿站给我发的。
1: 啊，
2: 嗯，
5: 没，还没送到驿站之前没给我发过信息。另外，刚才我请那个找人说什么退我的这个货给我退走了，他们没有通知我情况下退完之后，对方厂家才给我说是出货寄过去了。
2: 理由是什么呢？
1: 对，有没有跟您说这个退货的原因？
5: 没有理由，我退的时候，您那个服务台大姐说，就笑眯眯的，啊，你也不愿意告诉，你就您那个服务台，
2: 是哪
5: 个？您那个服务台以前可在那个矿山东路，后期挪是哪个讲的？帽子上挪出来了？
2: 您反映的这个服务台是驿站的还是我们快递的？
5: 就你们快递的服务台。
2: 快递的
1: 是极兔，
5: 我幺六多呀。
1: 是极兔快递吗？
5: 对，也是极兔。
1: 啊，好的啊。
2: 张经理，
5: 他也有一个姓王的大爷，不错。
1: 嗯。
5: 他什么时候我跟他沟通过了？他说都给我送了家。从那之后，他一生过孩子之后，他也是那个又没喂，没送了。
1: 那您说的这段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今年是吗？
5: 对，今年。
1: 啊。
2: 嗯。那
5: 到现在也没有给我送，记录一直到现在都没给我送过。
1: 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没有给您进行这个上门的一些这个投递？
5: 他从那年跟年一直到现在都没送过。
1: 哦，好的啊。
2: 有跟我们这个网点也反映过这个问题是吧？
5: 我反映过，你们我家态度有时候态度怪那个。知道吧？
1: 就是您在啊，您在购物的时候有没有，比方说也这个特别标注一下？
2: 备注一下，
1: 对，就是需要这个上
5: 备注
1: 过
5: 了
1: 送货上门
5: 啊。你们一再接记录这个叙述这个通知单，我也知道，给我送到家的，你本人知道，知道吧？
1: 嗯
2: 嗯，
5: 本人您这个点是在这个矿山总路那条小路底下的，后续落楼的。
2: 嗯，张经理，现在今天这个情况有跟我们这个矿山的那个点位联系过吗？

0: 今天是8月24号，往后的这个投递我们来。
1: 一个机构，一个院长，这两家从来不让回送，都送到医院。
2: 好的，今天这个情况刚才张经理说了已经会进行这个整改了，您可以来监督一下后续的情况好不好？如果说在服务方面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进行沟通和联系好吗？王先生
1: 好，谢谢您、
2: 哎、好的，不客气，
0: 不客气、
2: 啊、
0: 二位我们就联系到这里，
2: 张经理啊，好，两位再见。
0: 嗯，好，再见。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昨天下午的时间，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啊，他在8月17号的时候带老人去碾庄医院打狂犬疫苗。那么他说啊，当时这个护士是不在岗的，打电话投诉才来，而且这个态度也是非常不好。他说后来啊，在给注射疫苗的时候疏忽大意，少注射了一瓶药。那么家属发现之后啊，调取监控确认之后又补打的。他说啊，投诉至医院，至今没有得到回复。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郫州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马慧。马科长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9: 我们也是经过了核实，然后调取了现场的这个监控室，对，接种室的监控视频、
0: 嗯、
9: 进行了一个核实。
2: 嗯，
0: 反映属实吗？
9: 然后确认事情。哎、
0: 嗯、我说这个情况反映属实吗？
9: 经过我们核实，就是这个收证室啊，他反映的事实确实属实。
2: 嗯，
9: 然后经过我们比对，然后监控视频，然后发现护士确实，当时因为操作失误，只接种了这个灭菌药水，没有稀释到疫苗。
2: 哦，
0: 就这个疫苗，如果家属没有发现的话，相当于没打，可以这么理解吗？
9: 嗯，可以这样理解。
2: 嗯，好，那作为这个情况，其实这位听众只要投诉两个问题，一个是当时这个护士是不在岗的，经过他们当时电话沟通投诉，护士才这个返岗。

0: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他在这个在给注射疫苗的时候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疏忽的行为。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这位听众也说了，向医院投诉了，但是医院没有做出相关的一些处理。那根据我们相关的这个规定，应该怎么来进行处理呢？
1: 目前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医院已经对这个护就是涉事的护士进行了一个处理措施。
2: 什么措施？
0: 具体什么措施？
1: 一个是对我们卫健委也经过了核实，然后责令了医院，一个已经对护士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第二个是医院已经对护士进行了一个扣发当月的绩效，然后并进行了全院的通报批评。
2: 他这个是属于，
1: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卫健委也是责令啊。
2: 您说您
0: 讲。
1: 第三个就是我们卫健委也责令，就是对医务人员进行一个业务的技能培训，加强了这个技术培训，提高了业务水平技术。
2: 是这样的，马科长，想来跟您沟通一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处理流程？它的这个标准程序是什么？还是说我们医院它有自己去给这个护士也好，我们的医生也好，他就处理的这个范畴，他的权限？
1: 我们的处理就是发现了问题，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核实调查。然后对于涉事的医生或者护士有违规的操作，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2: 相应的处理是什么呢？
1: 根据不同的就是违规的程度啊。
0: 那就是。
1: 是这样。
0: 目前就是这个护士他违规的程度，我们给予他的一些处罚，医院方面的这个处罚就是批评教育，然后是扣发当月的相应的一些
2: 绩效
0: 是吗？工资方面的一些处罚，
1: 然后进行一个通报批评。
0: 好的。那这一块我们就是平时作为我们这个疾控中心，我们这个免疫规划科这一块来说，对于这个医院在
3: 根据主持人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呢，我现在做一个一一解答。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居民张一炳，他在2025年的12月1号来到我们社区去申请了一个残疾证。然后呢，我们社区进行了受理。12月5号的时候，他本人去市三院，也就是市肿瘤医院进行了一个评定残疾。然后呢，在12月15号的时候，医院给取残联。出了一个认定的结果是不符合，具体的情况的话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认定，这些专业的我们社区并不了解，但是我们得到的就是最后的批复是不符合的，
2: 这是医院给出的结论是吧？
0: 这是平台方面的情况。
3: 对，因为评定残疾证的话是需要医院去认定的。
2: 好，您继续。
3: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帮助他去申请了一个临时救助，是在今年的4月23号申请了临时救助。当时呢，他本人也来我们这地方，签订了一个救助家庭紧急情况的一个授权书。我们就是在他签订了授权书之后，针对于共同生活家庭的成员的一些信息比对，然后呢，最后这个申请临时救助是需要根据共同生活家人的这个成员的年总收入，和他造成困难事项一年内的自费的总金额形成一个支出比例，然后也才能给予救助的。我们他们家人的这个总收入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是调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给他提出来，就是要把他。他自己表述的是这几年来一共花费了十几万的就是支出。但是呢，他不能提供有效的就是凭据，就像一些医院的就诊记录啊，以及拿月的一些发票。所以说呢，这个信息比对就比对不出来，所以说这个临时救助就无法再去申请。
2: 缺了一块。
3: 这个呢，我们也给对这个呢，我们后期也给他沟通了一下，他说呢，他。后期的有些就诊，因为说是怕花大钱，是在一些小的诊所和中医院进行一个什么按摩理疗，或者是拿的一些药。我说这样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正规的医院，有票据、有发票、有凭证，然后这个才能给进行一个信息比对。所以说，这个临时救助的话也是没有批复的。
0: 好的。

0: 很清晰这样。
1: 还有一块是这个低保的问题。
2: 嗯。还有一个最后是一个低保的问题，就是通过和他的信息比对的话，就是他们一家三口，也就是他妻子他孩子，然后进行信息比对之后，然后他们这个人均收入是要高于就是低保的收入。当然他们的人均收入我不方便在这里透露，这牵扯到个人隐私，但是正常的低保的是852元，是高于这个就是低保收入的，所以说这个低保这一条的话就已经不通过了，所以说他低保也没有申请通过
1: 啊，
2: 是这样的。
1: 好的，
0: 他主要是就是关注整个家庭成员的收入，就是他这块主要是自己的妻子对吧，
1: 他妻子还是有正常的一些收入来源
2: 的，因为他没有收入，他妻子是有收入的，我们调到了他的一些收入的相关信息，
1: 嗯，
2: 然后但从就是工资这一块的收入这一块的话就已经不符合了，而且呢还牵扯到他的一些固定资产
0: ，
2: 然后他的存款，这些都是要比对的，所以说呢就是地点就不符合了。
1: 好的，那我们还想问一下，他说这个就是物业方面需要他有这个残疾证明才能够进行一些减免，那如果说他上一次申请这个残疾鉴定没有通过的话，能不能再次进行一些申请和鉴定啊？
2: 是这样的，他确实有这样的困难，那么出于人道主义呢，我们社区的话也给他进行沟通了，后期的话我同事再去联系他，然后接着再次让他去申请一个这个就是残疾证，然后后期需要的一些相关材料，然后接着再让他提供一下，我们尽量然后接着再去帮他重新申请一下，看看这次是否能够批准通过。
1: 就是重新鉴定一下，可能对他对上一次的这个鉴定结果有一些这个质疑，我们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
0: 好，
2: 对，
0: 那我们也把这个反映人张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张先生啊，刚才我们全书记也做了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了解，大概情况我们都这个听到了。您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意见可以来沟通和交流一下？
3: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我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不能走，也不能站，也不能插身。
4: 部门还在处于建设当中，没有竣工，没有验收。所以后期呢，首先可能是要等到完工验收之后才能够设置。红绿灯安装好设备，安装齐全设备才能正常使用。然后我们也跟泉安区政府沟通过，希望他们能够加快工程进度。然后泉安区政府呢，他表示可能还涉及到了北侧一个断头路以及西北侧的一个地块开发的一个问题。具体时间的话，听众可以咨询泉安区的区政府以及他们的住建部门。
0: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设置一些临时的措施，像那种比如可移动的红绿灯，可以吗？
4: 可移动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它这块地块的就是管理权以及相关，它属于建设过程中嘛，然后相关的道路标线的规划以及施化以及那个护栏的设置呢，他们施工部门是参与的比较多的，他们没有打开，如果要打开的话我们可以设置这个红绿灯，但现在我们给导流方案呢是不允许这边就行人从燕山路然后由南向北进行左拐进入这个昆山路的，如果市民朋友想去往西边的话，也就是说从东边向西去西三环及往西的地方，建议走新淮海西路往西去，然后再到了西三环再北转再走右转向北去其他地方，
0: 就有些不能去的路干脆就给它管控起来，就不会出现这种，你看他反映人反映的是很多学生会在那儿逆行啊，确实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学生逆行应该就是学生为了抄近路嘛，他从西苑中学的景福校区然后沿燕山路向北到了昆山路之后，然后他直接左拐就不过路。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5: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我们继续来盘点南方和北方，中国到底哪里的土豆最好吃。话说乾隆年间，中国人口破亿，到了乾隆55年，人口快速达到了3亿。面对人口增长和水患带来的粮食危机，乾隆把眼光投向了土豆。乾隆六下江南治水，土豆又更进一步从宫廷走向了民间，充当水稻和小麦的救火队长。可以说，土豆在我国的逆袭之路与世界那基本上是同步的。1960年代以来，土豆已经成为世界传播速度最快的主要粮食作物。1961年，中国的土豆产量就达到了全世界产量的1/20。而到了200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更是上升到了1/4。历经两个世纪，与

水稻、小麦、玉米一起，土豆也登上了主食的舞台，跻身我国的四大主粮。你别看土豆小小一枚，结构也并不复杂，但其实它的营养还是很丰富的，并且能做到均衡又全面。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钾和氨基酸，那土豆里丰富的抗性淀粉还能够让人食用之后呢，拥有满满的饱腹感。可以说土豆是名副其实的优质主粮。土豆在我国除了产量异军突起，它的消费也是一骑绝尘。在2007年前的五年里，那我国的土豆消费增长超过 40%， 而同期全球土豆消费量增长仅为 2.45%。 时至今日，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和消费国。你看啊，土豆这枚来自南美的爱豆，以其极强的生存能力，把客场生生地变成了主场，极其能适应中国各地地形地貌和复杂的气候条件，逐渐形成了四大产区：北方一座区、中原二座区、西南一二季混作区、南方东作区。中原地带的二座主要是指春秋两季，南方的东作则是利用冬闲地在秋冬或者冬春两季来种植土豆。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土壤中的营养含量啊、年降水量、日照时间等等，这些都是影响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主要因素。像西南混作区的云贵、川渝等地，高山纵深，地形破碎，但是土豆具有的耐寒、耐旱、耐贫瘠的特点呢，也能在这里扎根生长。这些丘陵山区主要以小农户种植为主，土豆仍是当地老百姓的主粮之一。而北方一座区的土地如陕甘、宁青等地，这里地势平缓的大面积耕地则适合机械化应用，尤其像内蒙古地区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土豆产区之一，海拔、降水以及黄土土壤都非常适合土豆的生长。我们再去大草原乌兰察布看看这里的土豆生长状况。这些土豆生产区中最为特别的是一座有着失落人间炼丹炉的乌兰哈达火山群的城市，它就是在内蒙古12个盟市中离首都北京最近的乌兰察布。虽然以火山为名，但它其实还有一个不太为人知晓的响亮名片，那就是中国蜀都。乌兰察布恰好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史书中的雁门云中郡。

0: 那儿之后建议直奔砂糖湾店啊，靠海吃海嘛，彻底尝个鲜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本地人私藏的老牌早点铺利亚点心店，这是一家极具食谱特色的碳水小店，店内点心全都整齐摆在门口，琳琅满目，热气氤氲，品类丰富齐全，涵盖了本地多款经典早点，每一样都是食谱人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扎扎实实的碳水盛宴是这家店最大的特色。各式糕点面食口感地道，风味纯正，一口下去软糯鲜香，碳水带来的满足感直接拉满。本地人都有专属吃法，搭配清甜豆浆解腻，或是蘸上少许香醋提味，口感瞬间升华。不过小店自带老牌市井小店的真实模样，整体环境和服务都偏家常朴素，没有过多讲究。清晨饭点人流量极大，食客络绎不绝，这里也藏着吃货专属小贴士，一定要早上9点前到店，晚来热门点心基本都会售罄，很容易跑空。菜市场门口的老阿婆炸虾饼，这是超正宗的街边烟火美味，阿婆每天准时出摊，难得的是小摊用料格外实在，炸锅的食用油干净透亮，没有反复油炸的油腻异味，虾饼的配料堪称点睛之笔，新鲜海虾搭配鲜嫩鲜肉，辅以爽口榨菜提味，层次瞬间丰富，还可以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可以先这个用多送的这个来感受一下，不用担心花冤枉钱什么的。电话号码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说眼睛已经出现了干涩酸胀模糊看不清东西迎风流泪这样的，抓紧时间把它用起来。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含了十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通过眼部的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贴完之后会感觉到水润舒服的。现在还能够赶上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送给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友友，就是你购买的友友，额外再送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要送给大家4重好礼。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来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吧。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说皮蛋，不是打拍的那个皮蛋哈，是咱们说的就是变蛋啊，皮蛋。说到了皮蛋，大家想到的第一个标签就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黑暗料理。网上甚至还有不少外国人挑战试吃皮蛋啊，空嘴吃。其实不只是外国人，中国人对它的评价也是分两极化的啊。尽管有些人热衷于那个烧的辣椒去拌皮蛋，但是还是有些人始终觉得它是重金属超标。其实皮蛋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黑暗，反而是减你的这个减脂期的神仙美味，友友们。我觉得皮蛋本身哈，你要是让我们去剥它的时候，你也会闻到一股那个特殊的味道。有的人能够接受，有的人呢不喜欢吃，他就是不能接受。但是你要这么空嘴吃，咱们也是受不了的。在家里边咱们去吃，要么呢就是用那个烧的辣椒啊，有一点那个糊的那个味儿哈啊，然后放一点那个酱油醋啊，放点那个胡椒粉，点一点香油，稍微拌一拌啊，这样吃比较好吃。你要不用辣椒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拌就是直接就是把皮蛋给它切成瓣，然后去用这个酱油醋啊，多放点胡椒粉，有没有黑胡椒粉啊，不要放白胡椒粉啊，多放点那个黑胡椒粉，它真的很好吃。一直以来呢都有很多人质疑皮蛋铅超标啊，其实皮蛋含铅高的这个说法真的是老黄历了啊，现代工艺生产出来的皮蛋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传统的皮蛋呢通常是以鲜鸭蛋为原料，用水啊、黄蛋粉、纯碱、生石灰、食盐啊、红茶沫还有那个柏树汁等等这些个配料。去给它这个炸出来的那个混合汁嘛啊，去腌制加工。这其中呢黄蛋粉是氧化铅化合物，是造成皮蛋铅含量超标的一个罪魁祸首了。那铅属于重金属，进入人体之后很难排出啊，长期的摄入会在体内不断的聚集，对于神经、心血管、骨骼以及肝肾等都会产生一个持续的危害。为了避免这种危害呢，那现代工艺生产的皮蛋整个生产过程都不添加任何含铅的物质，而是用硫酸铜、硫酸锌等替代了这个含铅的物质啊，并且呢咱们国家的那个 GB2762-202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这个就规定了，说皮蛋含铅量不得超过每千克的皮蛋 0.02 毫克的含铅量啊，这个真的是极低极低的了，这个已经是在进行行业规范的时候进行了一个这个避免，就是正常里边是不会有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它也规定了一个制高量了啊，它不就制高量吗，你不能高于这个，对不对？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头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我是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徐州人都很爱吃这个皮蛋，就是我们徐州好说变蛋嘛，在烧烤摊啊，或者是说包括一些很有名的这个餐馆里面，它作为凉菜是必不可少的。在徐州也是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家庭里面也是有着很高的这个可选度的。你不能否认有人喜欢吃便蛋，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吃啊，他就觉得这个有味道，这个味道是他受不了的，他不能接受的啊。当然还有人呢不吃，是因为好像之前听说过啊，说好像是这个皮蛋会有铅超标啊，或者如何如何。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正常的你从市场流通领域去购买的这个便蛋的话，它都是 OK 的，因为现在的工艺不需要用含铅的东西。2024年有一篇发表在现代食品上的文献显示，研究人员呢对于重庆市某地区特产的这个皮蛋哈，就是永川区嘛，特产的皮蛋重金属含量进行了调查，从永川区下辖的15个镇7个街道随机来抽取一共200个批次的地产的皮蛋进行检测分析，结果200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0: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板块了。今天问大家说，哪首歌前奏一响，立马就能把你拉回到一段旧时光当中？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我也太甜了吧，说的起风了。哦，这首歌，他说2018年的夏天，还有就像蓝天白云啊，好，刚才我们听到了那首歌，对不对？他那年我高考结束，网友都好真诚啊。我说此刻最珍贵，说的那个睫毛弯弯前奏一响，就回到了暑假了。我姐姐拿我做掩护，带我跟她同学去网吧，看她玩劲舞团，把空格键砸得啪啪响。我在 CS 里面直转圈，吃着零食，看着蜡笔小新，屏幕右上角挂着好几个 QQ 冲太阳，会听见网管喊死机了就重启，墙上是拉绳的电风扇。回家之前，他会给我买KFC 的甜筒，并对一遍回家要说的。再来看看欧爷说的刘德华恭喜发财，小时候的年味儿。现在听到那个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放这首歌。好像大家就已经，当你听过这首歌，大家好像就觉得已经默认了，过年有再多的歌出现，好像这首歌是一定绕不过去的。他这个声音一出现，你就觉得哎呦，是进入到忙年的那个份上了，是不是？再来看看早起吃客小笼包说的温柔，一听就瞬间回到高中运动会的场景。哎呦，歌叫温柔啊。抱歉，我好像没听过，我孤陋寡闻了啊。MG 说的许嵩的素颜，回想起初中周五放学时快乐的时光，爽得很。用户86834629说的挪威的森林，前奏一开始我就想起了大学时光那个明媚的午后。您瞧瞧，都是有故事的人啊，一听好像就定格在了，不仅回到了一段旧时光，好像甚至都定格到了哪一天哪个时辰，是不是啊？没错，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这就是艺术带给我们的心灵上的共鸣感。好了，那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就把这首来自于吴青峰的《起风了》送给大家啊，也希望大家在听到的时候能够回想起第一次听到它，你是你的那一段年轻的青涩的时光。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拜拜。

0: 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

0: 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3: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4: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3: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4: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5: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6: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 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9: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0: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

0: 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0: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级中上氧效应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8: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7: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8: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7: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8: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7: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

0: 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遍万遍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2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里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 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块，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

0: 元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啦，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5: Fly me to
4: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5: 好时光。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年少时我们跟着哼唱，深深太平洋底深深伤心，只觉得那是爱而不得的撕心裂肺，以为那就是世界上最沉的痛。如今再听，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细品歌词，这唱的不仅是爱情的遗憾，还有生活里躲不开的起起伏伏，工作的压力，家庭的责任，时光的追赶，都藏在这海浪般的旋律里。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张清芳，林子良，下的季节。

夏的季节，来自张清芳、林子良。2002年，张清芳在风华唱片发行了一张《双城故事》的翻唱专辑，所有曲目全都是两位音乐大师陈志远和陈复明的代表之作，那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要把这些经典老歌唱出新生命和新感觉，这是张清芳从出道以来遇到最大的一次挑战。这首凤飞飞80年代的代表作，最终改编成带着嘻哈元素的节奏情歌，让人耳目一新。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The day you went away, 你离开的那一天，来自 M2M。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邳州新华书店韩梦迪重读新华字典。
5: 我是韩梦迪，作为邳州新华书店的员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读书人，平时没太多机会跟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今天我可得好好秀一下。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但至少也算是学富半车吧。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个人最喜欢，最近也经常翻阅的书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新华字典》。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重新读这本书？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说，学习要始终跟随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一停滞就会落后。

0: 这也是我喜欢翻看新华字典的原因。在我们披州新华书店，经常会组织凤凰姐姐讲故事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绘本，觉得儿童绘本非常简单，其实不然，里面也藏着不少生僻字。虽然我们不像中央电视台那样读错字或被罚钱，但在孩子面前读绘本时，万一读错，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阅读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生僻字、多音字。我记得有一次直播，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推荐新华字典，当时聊到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易错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大家纹身的纹有没有绞丝旁，结果直播间里面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有，甚至坚信不疑。其实这是我高三踩过的坑，纹身的纹它是没有绞丝旁的。大家不服，我们当场翻开新华字典查证，结果一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当场就有好几位朋友说颠覆认知，直接下单了新华字典。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再比如宁缺毋滥、癖好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易错点。而且易错的不仅是发音，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习惯读半边。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说到唐伯虎，他张口就说唐伯虎原名叫做唐寅，我当时就懵了，唐寅是什么鬼？那一个字明明读寅啊，寅虎卯兔的寅啊。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刷抖音，一个吃播博主想展示自己的文化，说了一个成语抱枕天物，于是我在评论区调侃抱枕可还行，结果他一本正经地指着座椅上的抱枕跟我说，这个抱枕挺好的，非常好。其实新华字典不仅仅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认识生僻字、多音字，它更在推广普通话，促进各民族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里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披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高方百药之上品，历史悠久，因功效显著，传承数千年，经久不衰。
2: 千百年来，无数经典高方不断涌现，高方在变，不变的是经典的制高工艺和代代恪守的匠心与良心。
1: 配料浸泡煎煮沉淀滤渣浓缩收膏，一瓶上等的膏方需要时间的凝练，
2: 数代人的接力，让一个个古时膏方得以重现天日，治病救人，养生滋补，显效迅速。
1: 胡家老膏谨守古法，数代传承，展现了古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有口皆碑。
2: 胡家老膏质量上乘，守正创新，用匠心为老字号擦亮金字招牌，声名远播。
1: 回溯百年，胡家老膏备受患者推崇，关键在于立足本心，诚信行医，良心作药，全力为患者解决久治不愈之顽疾。
2: 组方好不好看传承，效果好不好看药材，膏方纯不纯看工艺。胡家老膏将三者完美结合，暗藏强大的祛病力量。
3: 好膏要用在刀刃上，再好的药也要有人用，才能体现它强大的祛病能力。我从年轻开始，一直与患者走到今天，90岁了，看到了无数患者对胡家老膏的信任，我真诚地感谢大家。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的，您无条件信任胡家老膏，我也尽我所能为大家多争取一些实惠。
1: 患者的支持是胡家老膏传承百年走到今天的源源动力。
2: 胡老的厚爱让每一位深陷困境的病人燃起来了康复希望。
1: 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拉开大幕，
2: 一场力度空前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正式揭晓。
1: 具体优惠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些人总想着拥有，有车有房有权有钱，恨不得自己什么都有，什么都是自己的。但是大家伙想过没有，什么东西有太多其实是一种祸害，普通人控制不住它。老话讲德不配位啊，您看钱一多人就容易有变化，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足啊，有3000块钱的工资，还要5000块，还要10000，还要3万、5万，有了房子、车子、老婆、孩子、位子，依旧是互相攀比，总感觉自己不开心，反正就是永不知足啊。其实这样的生活不是给自己过的，纯粹是给他人看的，您自己永远也快乐不起来。我们老祖宗有句话讲得好，叫一不积财，二不积怨，睡也安然，走也安然。仔细想一想，有道理啊，人活这一辈子差不多就可以了，任何事情都是有反作用的，这就和我们平时走路锻炼是一样的，您走到出汗 稍微感觉有点喘，您就得放慢脚步了，不能再快走了。如果要是继续快走的话，喘得不行，您可能就伤到五脏六腑了。过犹不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度，一旦过度就容易惹祸上身。比如说我们都吃饭喝水，吃饭吃多了他肯定撑，容易得胃病；喝水喝多了容易中毒。我们治病也要把握一个度，过度治疗也不行。曾经有一位吃胡家老膏的患者，病情好转了，想一天吃两瓶，问我这个病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您适当多吃一点没关系，可能病情需要早一点康复，但是您要吃的过了度了，您吃的那些胡家老膏就都白吃了。人得吸收啊，吸收可不是说吃下去就能吸收的，人的身体状态是千差万别的，没那么理想化，不能破坏性的吃，吸收不了。所以您就踏踏实实的根据我们的指导去用，像小河流水似的，这水流虽然不大，但是不断，早晚也能形成一个湖泊。凡事都有一个势头，这个势头形成以后，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为什么说这个？这几天是我们胡家老高的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前几天就出现这种情况，有不少新患者没用过胡家老膏，一下子要好几个名额。我没有同意，胡家老膏治病是有周期的，他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也得把握好这个度。您要是说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或者整天感觉没劲儿，提不起精神，全身难受，您按要求用胡家老膏就行了，到了这个度就行了。大家伙应该都听说过我们老祖宗的一句话，叫三分治，七分养。中医上还有一句话叫中病忌止，讲的都是这个理儿。别忘了咱们人体还有自己的修复功能，那感冒为什么不吃药七天左右自己就好了？您有时候肚子疼，可能过几天自然而然就不疼了，这都是我们身体自己的恢复能力。我不想让大家伙吃太多的药，增加经济负担。大家伙现在赚钱都不容易，能省就省点。看病看的是啥？一个是大夫的能力，一个就是真金白银，这两个咱们都得好好考虑考虑。但是话说回来，有的患者他必须得吃的时间长一些，因为病比较重，短时间彻底解决不了，就需要长时间去用药，这个不能停，停了就前功尽弃了。也有不少的患者吃胡家老膏是为了养生，常年吃 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大环境整体给它调一调，恢复本源，这样咱们就能少生病。下雨天没来，咱们先把伞准备好了，自然而然就不能被浇着了。这个我也不反对。这些年有不少吃胡椒老膏的患者，最后治完病，想着养生再吃点，这样的患者我也欢迎。用一段时间就知道胡椒老膏到底好在哪儿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辛苦了，我每次听你在节目里给我们讲课啊，我是又高兴又心疼。哎，你看心疼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劳累，但是
3: 好，谢谢您。
6: 啊，又觉得特高兴，这我也是得到了你的帮助，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
3: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吧？
6: 嗯，我先给你说我情况吧。
3: 哎，好的。
6: 嗯，我是冠心病，冠心病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啊，导致的心律失常。嗯，平时呢老感觉自己头晕，就迷迷糊糊的啊，就觉得那个脑袋不清楚，然后还觉得上不来气儿，浑身就没劲儿啊，就胳膊腿都是软的，感觉就是做啥也提不起精神。啊，我这个冠心病心律失常就是发病最严重的时候啊，我都晕过去了2回。
3: 你看看多厉害啊，是吧？
6: 对，是。但是就是吃了半年的胡椒老膏以后哈，
3: 嗯，
6: 我感觉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头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体也有精神有力量了。
3: 嗯，
6: 原来我发病的时候
3: 是吧？
6: 嗯，对对，原来我发病的时候还有那种眼前一黑那种情况，就是哎啥也看不清啊，站也站不稳。这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这一过性黑蒙这种情况也没了，没再犯过。嗯，现在看东西也清亮多了，这个喘气也顺溜了。啊，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也没啥影响，现在感觉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
3: 太好了，哎，
6: 说起来吧，我得感谢你胡老师，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可能现在还是病病殃殃的。
3: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6: 对对对，是，是胡家老高帮我恢复了本源，找回了健康。我今天打电话。

0: 话就是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再定一段时间老高，就是想多吃一段时间，把我这个病给彻底给治好。你能帮我报名吗，胡老师？
1: 哎，好的。咱们这次感恩回馈活动一共就两档，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呀，非常难得。
0: 是的。
1: 为什么我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你想买咱们就能买到的。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情况之下，厂家还给大家伙举办了赠药活动，确实不容易啊，是不是啊？但是这次的活动只有两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呢，所以咱们要抓紧吧。这样吧，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等于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0: 那谢谢你了，胡老师。那把我转到导播那老师那里吧，我把电话地址给留给他。
1: 哎，好的，就这样，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1: 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得病是非常正常的，谁的身上都多多少少带一些病，病无论轻重，都是咱们生活的一部分，和您吃穿住用行是一样的。您说想远离它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去对付它，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我们有病就去治，把思路给它捋清，治病不能想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今天得病了明天就好了，这馅饼恐怕你也吃不着，该怎么治咱们就怎么治，千万别抱不切实际的想法。有的突发心梗的患者，那人都不行了，吃什么药也不好用啊，堵上了急症，您说吃一种药给他通开，哪有那好事儿啊？该去做支架，赶紧做支架；该手术手术，一秒也别耽误。做什么事儿得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是您说支架之后您可能心梗这个问题还是没彻底解决，还是难受，喘气还是费劲，胸口窝还是疼，那您用一下胡家老膏把这些事情解决了，那还是比较合适的。咱们病人呐，心里得有一根定海神针，治病咱们得遵循常理，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尽量找一些快的方法，好的方法。吃胡家老膏想解决冠心病、心衰、脑中风后遗症、风湿骨病等等吧，这个完全可以。这一块我还是有些经验，但是您说您要是突发心梗了，下一秒可能就过去了，那胡家老膏解决不了，什么药他也解决不了，抓紧到医院把急症先解决了，然后再用胡家老膏后期调治，防止这个病复发。人得病啊，其实在某一方面也是好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您身边有的人常年有一些病，但是呢活的时间却挺长，有的人什么病好像都没有，突然之间人一下子就没了，常年没有

0: 的人是什么病都没有吗？不是的，人人都有病，只不过有的人有症状，提醒您发现了，这样心里就害怕了，就不敢乱来了，吃吃喝喝全注意了，爱惜身体了，早点治，这身体就一点点好了。这病啊，其实就是给你种下了善根，是给你积福来了。有的人看上去啥病症没有，好像没有病，其实祸根早就在身体里了，积累起来一起爆发，那可不得了啊。大家细品品，是不是这个理儿？这就和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从小的时候就受了不少苦，在家里的药铺又是干这又是干那个，啥活累啥活脏全是我去干，有的时候一宿宿盯着熬胡家老糕，不敢睡觉，怕糕熬坏了，有时候盯着盯着就睡觉了。我父亲就拿那大板子啪啪往屁股上打，没一会儿起的全都是大血印子。学徒不容易，亲儿子也是一样的，就这么一点点过来的。现在一想，没有那段经历也走不到今天，受不得屈，做不得事，人只有吃苦，经历的困难多，成长进步的才快。人这身体不也是这样吗？经历的一些疾病多了，注意了，生大病的几率就小了。所以咱们无论得了什么病，大病也好，小病也罢，我们不要过度去担心，遇上病我们解决病。老话讲得好，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个世界上一物克一物，只要是病就会有药来克制它，别太担心，担心也没有用，办法总比困难多。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糕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1: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

0: 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啊。
2: 哎，谢谢你啊，胡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治疗药。我用了有两个月吧，就减轻我不少痛苦。我就感觉心里有希望了。哎，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呐。
2: 是啊。我呢是一个肺心病患者，就是早前落下的某病根儿了。平时吧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完了吧还经常感觉心口这儿啊突突啊那跳得可快了，而且吧胸口也发闷憋得慌，哎，有时候就是嘶嘶唠唠总疼。你说啊，就因为这些毛病，平时我也不敢做活动，你稍微活动大一点吧就感觉这气儿啊根本就不够用，完了吧咳咳的还总咳嗽咳痰，一咳嗽吧就感觉这气儿啊憋得慌上不来呀，真的可遭罪了。
1: 嗯，很厉害呀，我听您这个症状是不是
2: 啊？是啊。还有啥呢，就是我这腰吧也不太好，检查出来说是告诉我腰间盘突出。哎，你说我这病都有十几年了，哎，最近这几年越来越严重了，哎，就是犯病次数越来越多，一犯病啊这腰啊直不起来呀，弯也弯不下去呀，就这么勾勾着，一走路吧我这两条腿啊就像抽筋似的那么疼啊，有时候这后屁股大那块麻酥酥像过电似的，一下子迈不开步啊，特别难受。感觉咋这个腿呀、啊，就好像不是自己腿似的，哎，就觉得一个腿长一个腿短的似的，走路吧都一瘸一拐的，
1: 非常痛苦啊。
2: 是啊，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啊，没几天呐、啊，我就感觉晚上睡觉啊，比原来踏实了。以前只要我一睡到半夜，我必然得醒一次，哎，再想睡吧就特别费劲。这心脏突突的缓不过来气儿，好半天呢根本就睡不着。哎，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吧，就算半夜醒了心口那也不那么突突了，不难受了。哎，翻个身，心乎都又睡过去了。
1: 您看看改变多快啊，太好了。
2: 是啊，我现在吧吃这个胡家老膏吧两个月了。我这个肺心病啊症状好不少，现在咳嗽能咳出来了，不像原来黏黏的堵在那儿啊出不来，哎，这回就感觉可舒服多了，而且我用这两个月呀、啊、腰病吧没犯，腿也比之前好多了。
1: 太好了，所以说咱们的肺心病还有腰突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那多好啊！啊，非常棒， 是吧？
2: 对，要是没有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啊还得叫这些病给我折磨着呢、啊。所以我想啊，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把病治好。
1: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1: 嗯，哎，是这样，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次咱们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啊，一共就两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一会儿呢，您这样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2: 太好了，我得谢谢你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2: 哎，再见。
1: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3: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4: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3: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4: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3: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

0: 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1: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0: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效果这么好的治疗药。我用了2个月，就减轻了我不少的痛苦。我现在呢，已经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真的，我太感谢你了。
4: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选用胡家老糕您选用对了，是不是？
5: 是啊。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4: 啊，
5: 我原来呢是一个非常病的患者。
4: 哦，
5: 平时呢我总是感觉到我身上啊没有力气。经常的感觉到心口这块啊突突突的跳得可快了。
4: 哦，
5: 就感觉胸口闷得很，不光闷还疼。平时呢还总是咳嗽咳痰。咳嗽起来吧就闷闷闷了的，就上不来气
4: 啊。
5: 还有就是我的腰呢也不大好
4: 啊，
5: 到时候就检查说我有腰椎间盘突出。
4: 哦，
5: 这个病呢也有10几年时间了
4: 啊，
5: 特别是最近这个几年嘛是越来越严重。饭店的吃种是越来越多。还有分析病呢吧，我这个腰啊根本就直不起来。想弯下又弯不下去，
4: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5: 是啊，如果一个东西掉在地上，我想弯腰去捡，根本就捡不了了。有的人的腿呢还麻酥酥的，就像固定似的，特别难受。整个肉吧都一瘸一拐的，
4: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5: 是啊。哎，可是呢，我用上胡家老糕没有几天，我就感觉到我晚上睡觉比原来踏实了。你看以前嘛，就让我半夜醒一次，我想再想睡的话就特别费劲，根本就睡不了。因为这心脏呢突突的缓不过来。吃了胡椒老糕之后，就算半夜醒了，心口呢那块不突突的了，也不难受了。
4: 你看，
5: 但醒了两个半夜时，我很快我又睡着了。你看现在我吃胡椒老糕有2个月了，现在基本呢很少咳嗽了。你看我跟你讲的现在没有咳一声吧。现在这个痰能咳出来了。不像原来啊那个黏黏的痰就堵在喉咙那个地方就是出不来。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哎呦，现在我可舒服了多了。而且我用药这个2个月吧，药本都没犯过。这腿脚比以前好得多了，
4: 多好啊。
5: 哎呦，胡老师，要是没有胡椒老糕，我现在还被这病折磨呢。
4: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椒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5: 是啊，所以我跟你打电话呢就想报名参加援助活动。
4: 好吧，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糕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次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呢，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的。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糕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在这种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厂家还给大家伙举办赠药的活动，凡是购买40盒胡家老糕的就可以免费援助20盒的胡家老糕。这次的活动值

能自理，心衰的患者上趟卫生间都像爬山似的，费那个劲儿就别提了，得了病太遭罪了。我们人生啊，有人说是享福来的，其实是受苦来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一辈子其实就只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自己远离苦难。您想一想，在我们生活里听到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怎么离苦难越远越好。天冷了，老母亲给您拿一件衣服，说多穿上点，别感冒了。出去做生意时，父亲又提醒了，精神着点，小心被骗。甚至吃饭的时候，家里人还会和你说，慢点吃，吃快了胃疼。您事业有成，关心您的人还会说，你可别得意忘形啊，千万不能太高兴，乐极生悲。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装的都是这些东西，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呢，就把最坏的结果想到了。其实这样的人过得都很难幸福，因为他总想着最坏的结果。我们要知道人生无常，这个事情发生后，下一个事情还会接着发生。人生不就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吗？您每个都想到最坏的结果，不看眼前，这一辈子都会在担忧和焦虑的日子里度过，那这日子还咋过啊？而且你担心也没有用，白搭。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也有很多，患者这样，每次我们有免费赠送活动的时候都担心，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免费赠送了。都知道中药材一直在涨价，而且胡家老糕的中药材是顶级的，一直比较稀缺，问我用不用家里再囤点。关于以后会不会有免费的赠送活动，这个我真是说不好。现在药厂的压力一直很大，成本是一方面，生产能力也有点跟不上现在患者的需求了，患者量一直在上涨，但是生产线还是那些，而且复杂的工艺也需要9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熬出一口好糕来，这里面影响的因素太多了，牵一发动全身，可能一个环节出岔子，咱们胡家老糕赠送活动就得彻底停下来。所以咱们的免费赠送胡家老糕的活动可能随时会停，不一定什么时候再有，也可能就没有了。大家伙的担心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就趁着现在还有活动，还有这么点免费赠送的名额，大家伙可以预定一下，能定着您就踏踏实实用，定不着的话那您也别怨我，我这也是尽了全力的。再一个就是有的人想多订购几单，这个我不太建议，我们是根据每位患者的病情来分配胡家老糕，您按

0: 疗程把病解决了，就不用囤了。它也不是粮食，生活必须的。本来名额就少，您多抢了几个名额，其他有需要的患者就少了，所以大家就定自己够用的胡家老膏就行。今天是我们这次活动最后一天了，节目结束后咱们的赠送活动就结束了。这次赠送的胡家老膏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我也不多说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吧。现在我也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因为昨天活动第一天名额就没剩多少了。很多用胡家老膏的老患者都等着这次活动，所以免费赠送的名额一下子就抢得差不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看一看，自己去联系吧。咱们还是老规矩，老患者优先订吧，新患者病重的优先，这两个优先也是这么多次活动的规矩。订不到您也别着急，咱们胡家老膏目前来说还能正常供应给大家伙，就是活动过后没有免费赠送的胡家老膏了，您还可以正常用，就是没有优惠了。但是未来什么时候可能会供应特别紧张，新患者供应不上，谁也不好说。咱们不去想这个，就想着现在，现在还有就先用着，争取早点一身轻松。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无论用什么方法，大家认为什么方法好去用就行，关键就是要马上行动。您想摆脱苦难，您必须得迈开腿，不能只动动嘴，行动起来病才有见谅的那一天。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地区限，
2: 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

0: 有什么收获吗？
1: 当然有了。
0: 那是什么收获呢？
2: 对呀，什么收获呢？
1: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7: 一男子误入高速公路遭遇车祸离世，其女儿将高速管理公司告上法庭索赔50万。另一男子翻越高速防护网横穿高速路时被撞身亡，家属起诉高速管理公司索赔遭拒。两位家属都认为高速管理公司管理疏漏，将其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截然不同？命断高速路，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凌晨五点多，本案的主人公钱丽睡得正香，突然呢、手机响了起来。钱丽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给惊醒，心里有些不痛快，但是一看竟然是父亲的来电，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时候老父亲突然来电，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事。钱丽赶紧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父亲的身影有些慌张，并伴有呼呼的风声。钱丽顿感不妙，只听父亲说他现在正在外面，不小心迷路了，四周呢漆黑一片，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钱丽一听只是迷路了，并不是什么大事，心里稍稍的放松了一些。他说自己赶紧联系老家的亲戚去接父亲，让父亲呢不要着急。那么钱丽的父亲为何会在凌晨五点多迷路呢？他这是要去干嘛呢？原来钱丽的父亲叫做钱大安，今年七十岁了，独自一个人呢在陈郊的老家生活。钱大安属于老年丧偶，只有钱丽这么一个女儿。钱丽大学毕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市区工作，并且呢结婚成家，生有一个女儿。考虑到父亲单身一个人在乡下老家生活，虽然也只是城郊，并不是很远，但是总是显得孤独了一些。钱丽呢多次想让父亲跟他一起生活，但是父亲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坚持呢要留在老家，逢年过节再去城里跟女儿团聚。钱大安在陈郊老家也没闲着，为了减轻女儿钱丽的负担，他种了不少的蔬菜瓜果，经常凌晨五点骑个三轮车拉着蔬菜瓜果便去县城里面贩卖。近来由于这个地方多处的道路改造，钱大安早上去卖菜的时候经常被这左绕右绕的新路给绕迷糊了。今天早上便是如此，所以他才会在凌晨给女儿钱丽打电话求救。
1: 但是很快父亲来电称已找到回家的路，让钱丽不要担心。钱丽松了口气，忙叮嘱父亲保重身体，父亲也连连答应。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与父亲的最后一次通话。
0: 钱丽被父亲这么一扰，睡意全无，便起床洗漱，准备尽早吃饭后去单位上班。可是一个多小时之后，尖锐的电话铃声再一次响起，电话那头并不是父亲熟悉的声音，而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对方告诉钱丽他是交警。钱丽的父亲刚刚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去世了，人呢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让钱丽尽快去交警队处理相关的手续。什么？父亲发生交通意外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钱丽的脑子嗡的一下，腿上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前刚刚跟自己通完电话的父亲怎么就发生意外去世了呢？如今与自己阴阳相隔，钱丽悲痛之余，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从老家到菜市场根本不需要经过高速公路，父亲怎么会跑到高速公路上去呢？来不及猜测，钱丽立即赶往了交警队，并通知老家的亲戚说父亲车祸去世了。很快钱丽便到达了交警队，见到了处理案件的交警。他失声痛哭，问是谁撞死了自己的父亲。交警告诉钱丽，今天早上钱丽的父亲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进入高速路，行驶了几公里后，在一个分岔路口被一辆白色的轿车给撞倒，钱丽的父亲当场死亡。交警说由于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早上呢又起了雾，他的父亲的三轮车由于没有后车灯，白色的轿车根本就看不见，这才撞了上去。又因为受伤严重，钱丽的父亲当场 便死亡了。白色轿车的司机在撞到钱丽的父亲后，又和高速围栏相撞，腿部受伤，已经啊被送到医院救治了。钱丽听完悲痛不已，他强烈要求肇事司机给自己的父亲偿命。可随后啊，交警的话让钱丽傻了眼。交警说啊，这次事故是因为钱丽的父亲自己驾驶三轮车违规上的高速，这啊是一个违规的行为，钱丽的父亲啊应当要承担事故的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钱丽听后当场反驳说呀，高速公路明明是封闭的道路，父亲的三轮车怎么会开了上去呢？凭什么就判自己的父亲要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责任？交警说呀，事发后他们已经调取了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监控视频，钱丽的父亲啊开着电动三轮车出现在收费站的路口，他父亲在几个闸口处查看，最终呢走到了最边缘的一个升降杆，将三轮车推向升降杆的边缘，绕过升降杆驶入了高速公路。交警分析啊，钱丽的父亲当时应该是迷路了，再加上天黑看不清路况，以为啊闸口的后面就是他要去的城里的路，为了绕近路啊。

0: 所以才误入了高速公路。钱丽啊，流着眼泪看完了监控画面，他接受不了几个小时前还活生生的父亲转眼就发生了车祸，与自己天人永隔。钱丽崩溃痛哭地说，高速公路的路段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拦着他的父亲？怎么能让骑三轮车的父亲就这么轻易地上了高速路呢？交警解释说呀，这个收费站因为站前道路施工，汽车啊根本进不去，所以呢就停止了使用。车辆啊都是从另一个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这个收费站只设置了栏杆，没有人看管。但是没有想到钱丽的父亲会绕过升降杆进入到高速公路上面去，更没想到的是他父亲会从这条高速公路绕到发生事故的正常使用的路段，结果啊才导致了意外的发生。钱丽此时啊悲痛欲绝，他强打着精神配合交警走完了程序。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钱丽一纸诉状将肇事司机及对方的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因为司机在本次事故中承担的是次要责任，在法院的调解下，保险公司最终赔偿了钱丽36万元。
1: 可每当看见父亲的遗像时，钱丽总会忍不住痛哭流泪，他无法从痛失父亲的悲伤中走出来。在钱丽看来，倘若高速管理公司能将收费站的管理工作做得更为严谨细致，父亲或许就不会走错路，自己也不至于痛失父亲。想到这儿，钱丽转悲为愤，他决定找高速管理公司为父亲讨个说法。
0: 很快钱丽找到高速管理公司，说这个高速路的收费站设置在城郊区域人车混行的公路边，周围来来往往的大多都是农民，高速管理公司只设置了几个警告牌和路障，根本呢起不到警示和防范的作用。像父亲这样的老人，因为看不清警告牌，很容易误入。而且呢，这么危险的地方，即使收费站没有投入使用，也应该有专人看管。但是啊，高速管理公司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啊，钱丽的父亲从收费站进入的时候，收费站呢、啊、虽然没有工作人员，但是呢，收费站设有进行的警示以及警示标语。入口处啊，不仅有升降杆阻拦，而且啊，升降杆前面还有路障锥等进行设施。这些警示标志和进行设备足以阻止正常人从该收费站的入口进入。而钱丽的父亲强行通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啊，与高速管理公司无关。眼见协商无果，钱丽啊一纸诉状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高速公路管理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0万元。那么高速管理公司需要为钱丽父亲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高度危险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那么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呢？像本案的高速公路就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来往的都是高速飞驰的汽车，一不留意啊，后果可能就是车毁人亡。为此啊，国家专门成立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对高速公路上的事物啊进行管理，以避免或者减少意外的发生。例如啊，在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设立收费站，不允许不符合条件的机动车驶入高速公路。还有呢，在高速公路两旁 场设立防护栏，防止行人或者其他动物突然穿行，给正常行驶的车辆造成意外等等。了解到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之后，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说说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管理人的责任问题，就是管理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通过上述法律的规定，我们知道对于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的人，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的，是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的。这也就是说呀，管理人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反之如果没有尽到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管理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提供了当时的视频录像，可以充分的证明钱丽的父亲是强行通过收费站，属于法条所说的未经许可进入的相关情况。而钱丽的父亲在迷路的情况下，为了走近路，尝试从多个出入口进入高速公路无果之后，最终从左侧通行，强行绕过升降杆进入高速公路。他驶入时升降杆是处于下降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本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因此不应当承担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钱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收到判决书，钱丽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收到二审判决后钱丽虽然从情感上依然无法接受，但是他知道即使赔偿再多的钱也换不回父亲的生命。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是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钱丽最终选择了释怀。钱丽的父亲深夜迷路闯入高速路，最终失去了生命，还没有得到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赔偿。可下一个案件，主人公翻越护栏进入高速公路，结果被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给撞飞，命丧黄泉，但他却获得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赔偿，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1: 男子下雨天为保庄稼翻越高速公路，不幸遭遇车祸身亡。
0: 只见他脑壳爆裂，脑浆流了一地，人当场已经不行了。
1: 男子家属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不满，认为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有漏洞，遂将其告上法庭索赔。
0: 韩小勇有错，撞人的司机也有错，难道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就没有过错吗？
1: 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却辩称家属已获保险赔偿，公司无需再赔偿。那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成立吗？命断高速路正在播出。
0: 韩大勇今年62岁，靠种地为生。这天一早他被一声惊雷给吵醒，一看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院子里满是积水。韩大勇刚打开门，就看见一个穿着雨衣的人火急火燎地走进了院子。这个人边走边对韩大勇说：哥啊，坏事了，这么大的雨，咱们地里肯定积水了，得赶紧去挖通排水沟，不然这几十亩的庄稼可就完了。韩大勇一听声音就知道来的人不是别人，是他的弟弟韩小勇，赶紧披上雨衣，拿起铁锹，就和弟弟韩小勇离开了家。可是谁知道这一走，弟弟韩小勇却永远的回不来了。韩大勇兄弟俩来到村口，借了一辆面包车，冒雨往几十公里外的庄稼地里面赶。原来韩大勇所在的韩家村，村民常年靠种地为生。几年前高速公路修建的时候将村子一分为两半，韩大勇等就住在高速公路。

0: 另一边，可农田呢、却在高速公路的另一边，这让韩家村的人呢、苦不堪言，每次去耕种的时候都要开车过去，绕过去十几公里才能够找到自己耕种的田地。而今天下大雨，过去一趟更是艰难，雨啊越下越大，地面满是泥泞，面包车啊异常的颠簸。没多久啊，面包车不小心开进了一个泥坑之后，突然呢、熄了火，怎么呢也启动不了。
1: 正当两人一筹莫展之际，韩小勇突然想起前些日子他路过高速路时发现一处防护网破了个口子，他灵机一动，提议和哥哥翻过高速公路步行前往田地，如此一来能节省不少时间。韩大勇听闻，环顾四周，觉得当下高速路上车辆稀少，只要行事谨慎些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便答应。然而这一冒险之举竟酿成了悲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于是韩大勇兄弟俩呢来到了高速公路边，瓢泼大雨啊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四周啊都是哗哗的下雨声。韩大勇透过雨水果然看见高速路围栏断开了一个口子，高速路防护网原本1.8米的围栏上面的几根铁线网啊破损了，现在整个围栏只有不到1米高。兄弟俩相互帮忙翻过了围栏，进入到了高速路边。兄弟俩在路边观察了一会儿，韩小勇说啊，车辆不多，等没车的时候我们就迅速的跑过高速公路对面去。韩大勇本想让弟弟再等等，没想到韩小勇说完瞅准没车，一个箭步冲上了高速路，拼尽全力往对面跑了过去。可是啊，天雨路滑，韩小勇跑得又快，跑到快到高速路中间的时候差点滑倒。韩小勇好不容易稳住了身体，没想到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原本没有车的路面突然飞驰过来一辆车，直奔韩小勇而来。韩大勇连忙喊韩小勇让他跑快一点，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只听见砰的一声，远处的韩小勇被车撞飞了出去，甩出去10几米远，那辆车也因为失控撞到了护栏上，车头啊完全变了形。眼睁睁看着弟弟在自己面前被汽车撞飞，韩大勇吓得差点晕了过去。他赶紧跑到弟弟的身边，只见他脑壳爆裂，脑浆啊流了一地，人当场已经不行了。韩大勇连连呼喊着弟弟的名字，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肇事司机从车上下来，看到韩小勇的情况也吓坏了，赶紧报警并叫了救护车。很快啊，处理事故的交警和120赶到了现场，医生确认啊，韩小勇已经当场死亡了。瞬间与弟弟阴阳两隔，韩大勇悲愤至极，要找司机拼命，结果啊被交警拦了下来。交警让他呀平复一下情绪，回交警队处理事故的相关情况。交警勘察完现场后，将韩小勇的遗体啊拉到了殡仪馆。
1: 很快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公布，交警判定此次事故系韩小勇擅自翻越护栏闯入高速公路所致，他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涉事司机则需承担次要责任。最终保险公司赔偿韩小勇的家属16万元。可是这起事故并未就此画上句号。
0: 拿到赔偿后，韩小勇的家属认为啊，韩小勇之所以能够翻越高速公路的护栏，就是因为高速公路的防护网破了个洞，如果不是那个洞，韩小勇兄弟啊当时也不会想到去翻越高速公路。在这次事故中，韩小勇有错，撞人的司机也有错，难道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就没有过错吗？于是韩小勇的家属聘请了律师，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开庭时，高速管理公司却

0: 认为啊，韩小勇的家属已经从保险公司里啊获得了事故的赔偿，无权再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那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例要讲述的法律点。道路交通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责任可以同时主张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啊，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从上面的法条可以看出啊，交通事故责任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处理，而高度危险场所所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的规定。由此可见呢，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的管理责任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形式，不仅法条依据不同，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不相同，不存在啊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但是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关键呢、啊、还是要看管理公司是否能够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对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本案中啊，高速公路防护网破了个洞，管理公司不仅啊没有及时的修复，更没有设立警示标语提醒行人注意，可见呢、啊、管理公司并没有尽到管理和警示的义务，应当啊对韩小勇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啊，法院判决根据事故的成因以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的相应过错程度，酌定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赔偿韩小勇一家呀经济损失50,000元。法院判决后啊，高速管理公司第一时间送上了赔偿款，并多付了10,000元作为对韩小勇家属人道主义的关怀。他们表示啊，已经第一时间将防护网修补，以后一定加强检查，绝不让这次的事故再次发生。观众朋友们，高速公路方便便捷，在享受高速公路快捷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意识。案例一中，钱丽的父亲面对围栏和警告牌视而不见，绕路而入，结果啊失去了生命。案例二中的韩大勇，如果不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翻越高速公路的围栏，也不用看着至亲在自己的面前离世。总之啊，安全出行才能到达终点，有些路看着近，却可能让我们永远无法到达想去的地方。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说起玄奘，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疑，他是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知名度最高的人，并且通过那本《大唐西域记》为我们记载了丝路沿线的所见所闻。大多数人所了解的玄奘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虽然虔诚善良，但是有些迂腐，有时会是非不分，在性格上有点胆小懦弱、优柔寡断，这一路上如果没有几位高徒相助，他几乎是寸步难行。然而历史上的玄奘毫无疑问却是那个时代最勇敢的人。 在出家为僧竞争激烈

的年代，玄奘为什么被破格进入佛门？为求真经，他是怎样开启艰辛的偷渡旅程的？在旅程中，在受困高昌与路遇悍匪时，他又是怎样涉险过关？而在天竺，他是怎样潜心学佛，求得了真经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玄奘法师的艰辛旅程。玄奘俗姓陈，大约公元600年出生在洛阳的一个读书世家。幼年的玄奘因为父母早亡，从十岁开始在二哥带领下到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后来到了13岁，朝廷派大理寺卿郑善果在洛阳剃度14名僧人。当时出家为僧竞争非常激烈，因为一旦剃度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当时玄奘因为年纪小，根本没有参试的机会，但是呢，他对这场考试极其的向往，一直在考场门口不肯离开。后来主持完考试的郑善果出了考场，一下子被考场外这个外表清秀的小孩所吸引，就主动问他，你想不想出家为僧啊？这时玄奘告诉他说，我学佛法的时间还很短，功力也很浅，所以没有资格参加考试。郑善果又问他，为什么要剃度出家呢？玄奘回答说，远则继承如来遗志，近则弘扬光大佛法。以识人著称的郑善果很欣赏眼前这个孩子，当即决定破格录取。就这样，在净土寺剃度出家以后，玄奘虽然年纪小，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很快在洛阳的佛学圈里声名鹊起。后来他因为战乱到过长安和四川，并且在21岁时取得传经授徒、独立开学的资格。没过多久，玄奘就开始了五年的国内游学生涯。26岁时，他第二次来到长安，与众高僧共同切磋佛学，因为学业出众，很快就获得佛门千里驹的称号。当时一个天竺的名僧正在长安讲经，好学的玄奘马上去听。这时玄奘正在研究国内刚刚兴起的瑜伽之学，但苦于缺乏原始的梵文经本，于是呢就向这位高僧求教。高僧告诉他，瑜伽之学最好的经本是天竺那烂陀寺戒贤法师所著的瑜伽师地论，可惜啊他没带了。在听了这位名僧的指点以后，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是独孤求败的玄奘马上决定，我要去天竺求取真经，因为他早就感觉到国内的佛学经。天竺求取真经。于是他开始了西行的准备，一方面加紧学习梵语，另外一方面申请办理过所，也就是古代的护照。但申请过所的结果却是没通过。当时唐朝国基未定，一律禁止国民出境。没有护照出境就等于偷渡，一些准备跟玄奘同行的僧人们都退缩了，而只有他不改初衷，我要去。627年8月，长安一带突遇严重的霜灾，庄稼欠收，因为朝廷无力赈灾，只好下吃道俗，随风四出，而玄奘就夹在逃难者当中混出了长安城西门，由此踏上了艰辛的西行求法之路。玄奘西行绝对不是《西游记》里描写的奉旨取经，更不是唐太宗的玉帝。一路上他最大的困难也不是那些所谓的妖魔鬼怪，而是偷渡的风险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玄奘刚到凉州，他出国求法的消息就传到都督李大亮那儿。李大亮立刻派人找来玄奘，要求他打消西去的念头，强令其东还长安。后来李大亮害怕玄奘继续往西走，还发出有僧自玄奘欲入西波，所在州县宜严候捉的通缉令。堂堂一代高僧刚

又有心向善，便为他受戒，并告知自己欲西行求法的意图。就这样，做了玄奘徒弟的石盘陀不仅支持师父的想法，还表示愿为其向导，护送他出关。到了晚上，他又带来一名同行的老仆人和一匹又老又瘦的红马。谁知老者在见面以后却劝玄奘不要西行去冒险了。老者说，前面过了河就是玉门关，守关盘查得很严，玉门关西北外方向有五座烽火台，都有将士们日夜值守，随时捉拿偷渡出关者，或者索性把人乱箭射死。各个烽火台之间呢，相隔百里，中间尽是沙漠荒丘，而水源只在五个烽火台的警戒点里，如果想取水而不被发现，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再过了烽火台，就是方圆800里的漠河岩气，又称流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还经常有鬼魅出没。这条西去之路，就算是众人结伴而行，也时常迷路而葬身沙海，独自一个人通过没有可能的。玄奘告诉老者，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不达目的绝不东归。老者听了以后很钦佩，表示自己虽然不能舍命陪玄奘上路，却把那匹瘦老赤马送给玄奘，跟他说，你别看这匹马形象不佳，但是已经往来一无15次，老马识途，希望能助你一臂之力吧。就这样，玄奘和石盘陀在夜色中踏上了偷越国境的道路。到了葫芦河边，健壮的石盘陀斩木为桥，布草填沙。两个人过河以后就小憩了，相隔50多步，各自铺褥安歇。但就在玄奘半梦半醒间时，他隐约感觉到石盘陀正在拔刀，一步一步走向自己，复又折回，折回后又走回来。刚入佛门的石盘陀怎么会对自己的师父拔刀相向呢？原来啊，唐朝法律是非常严厉的，偷渡国境那是死罪，而协助偷渡者也将一并处死。眼看前方就是玉门关和五峰了，石盘陀想起了那位老者的话，不免有些害怕，于是他动了杀掉玄奘灭口的心思。而玄奘发现以后也不惊慌，起身开始诵读经书。石盘陀见玄奘起身了，就把刀又放回去，又睡了。到了白天，石盘陀决定，我要返回瓜州，只剩下玄奘孤零零一个人，骑着那匹瘦马向边关继续行进。没有护照的玄奘只能绕过玉门关，而唯一的选择就是穿越边关五峰。在这期间，先要经过80多里的沙漠。他孤身一人寻着白骨和马粪前行，经过艰苦的跋涉，终于到达五峰中的第一峰白墩子。因为担心被官兵发现，他白天藏身在沙沟里，到晚上才爬出来，悄悄来到水源旁边取水。就在玄奘取出皮囊盛水时，被台上的哨兵抓获了，带他去见校尉王祥。幸亏这位王祥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听了玄奘的陈述以后，他表示我很敬佩，但是他劝阻玄奘不要冒险西行，愿意送他到自己的老家敦煌常住讲经。对此玄奘坚决予以回绝，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为了探求佛学真谛才冒死出国，如果校尉不肯放我西行，我情愿领受刑罚，但绝不东移一步。玄奘西行的意志感动了王祥，留住了一晚上以后，不仅送给他水和干粮，还给他指了一条直达第四座烽火台的路，告诉他说，第四峰的校尉王伯龙是我的一个宗亲，他也是一个心地和善之人，你只要说是我送你来的，他一定会帮助你。就这样，玄奘不仅顺利地通过了第四峰，王伯龙还送给他很多给养，并且告诉他一个绕过第五峰的道路。有了两个校尉的帮助，玄奘只过了1、4这两个峰，少了不少麻烦。过了五峰，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当时大唐的辖区，这偷渡也算是成功了。

0: 顾不上偷渡成功的喜悦，当时摆在玄奘面前的是800多里的摩诃岩器。摩诃岩器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古称沙河，这并不是一条有水，而是由大量的流沙构成的河流。玄奘一个人跟他那匹瘦老赤马孤苦伶仃地行走在大漠中，在走了100多里以后，闲顿疲惫的玄奘在从马背上取下皮囊准备喝水时，不料竟失手打翻了皮囊，水很快就被沙漠吸干了。走了5天以后，滴水未沾的玄奘已经达到生命的极限。忽然那匹瘦马精神焕发，拼命般地向一个方向飞奔了几里，终于在一片草地中发现了一汪清泉。玄奘在这里整整休整了1天，2天以后，他终于走出了恐怖的摩诃岩气，到达伊吾，也就是今天的哈密，开始了他的西域各国之旅。来到伊吾的玄奘还没来得及休整，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高昌国王屈文泰那里。位于吐鲁番火焰山下的高昌国，当时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国王听说从汉地来了这样一位高僧，立刻安排了几十匹好马和1000人去迎接玄奘。本来玄奘西行路线当中并没有包括这里，无奈之下，在1000人马的护送下，他来到了高昌。国王屈文泰对他极尽殷勤。过了几天，当他提出要继续西行时，屈文泰却希望他当高昌的国师，并且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玄奘无奈脱身，就开始绝食，连续几天低米未进。眼看着玄奘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屈文泰见此情景，赶紧叩头谢罪，答应放玄奘西去。不仅如此，他跟玄奘结拜为兄弟，准备了大量物资和25名随从。他写了24封书信给西行途中要经过的诸国国王，请求给玄奘西行求法提供必要的协助，同时也提出希望玄奘取经回来务必再取到高昌。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有了这位国王哥哥的帮助，加上沿途很多国家都信仰佛教的缘故，玄奘这之后的旅途相较以前的确有所好转，但前方也绝非坦途。在穿越西域至其留学目的地天竺那烂陀寺之间，玄奘也曾经多次遇险，其中首先就是强盗。就在玄奘坐船沿恒河而行时，却遇到了其旅途中最凶险的一次劫难。一伙盗匪信奉突加神，每年秋天都要找一位英俊出众之人杀掉来祭祀神灵。这时正值祭祀时节，他们发现了长相出众的玄奘，准备把他杀掉进行祭祀。但就在强盗举起屠刀的一刹那，忽然间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浮。强盗大惊失色，以为触犯了天神，赶紧放下屠刀忏悔。在行程中，另外一大考验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灵山是著名的冰山，它在葱岭的北麓，海拔7000多米，终年积雪异常险峻，山坡又冷又滑，攀越非常艰难。如果遇到雪崩发生，冰层断裂，巨大的冰块会满山滚落。玄奘跟高昌国王派出的护送人员用了7天7夜才翻越灵山，整个灵山没有一块干燥之地，他们只能袭冰而起，而且由于气压太低，饭菜根本无法煮熟。一行人过了灵山以后，冻饿而死者便时有3-4。西行虽然不易，但是玄奘一路还是寻礼拜佛，弘扬佛法，探访高僧，并记录下沿途的诸多奇闻。在唐贞观5年，经过3年多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他心目中的圣地那烂陀寺。那烂陀寺当时是世界佛教的学术中心，这里大师云集，高僧辈出。 玄奘来到这里时，正是那烂陀寺的全盛时期，常住的僧徒有4000多人。最著名的高僧是已经106岁的戒贤法师。当他听说玄奘是3年前专程从东土大唐来向他学习瑜伽师地论时，非常激动，以致大哭起来。玄奘一进寺就得到了几乎最高规格的待遇。一切安排妥当以后，玄奘又到寺周边去游历礼拜佛迹，转了一圈以后才开始其长达5年的留学生活。经过5年的系统学习，玄奘学业已成，但是他感觉那烂陀寺虽然是最高学府，但仍有所不足，于是离开寺庙遍访天竺的其他地区，只要遇到学有所长的人，他就停下来求学。等到他又经过5年的游学，再次回到那烂陀寺后，应戒贤法师之嘱托，为大众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因为其宗舍各师所长，学识并世无双，声誉也越来越高。不仅如此，他还奉戒贤之命，独自同小乘论师辩论并获胜。戒日王在曲女城为玄奘设无遮大会，玄奘宣讲大乘教义，在天竺荣耀备至，成为人尽皆知的人物。公元641年，已经不惑之年的玄奘满载取回的经书和一些奇花异果的种子，踏上了回国之路，一路礼佛讲经，在644年抵达于田。在于田，他得知屈文泰的死讯，自然也就无缘兑现他取经回来取到高昌的承诺。在即将进入国境时，玄奘向唐廷上书，禀报自己求法归来的消息。7-8个月以后，唐朝的使节带来了唐太宗的敕令，可急速来与朕相见，并且安排了沿路的接送事宜。有了这道手谕，便了却了玄奘的一切担心。公元645年，玄奘在离开祖国将近20年，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回到了长安。长安城一时间万人空巷，争睹这位高僧的风采。正在洛阳指挥辽东之战的唐太宗李世民得知消息以后，传令玄奘速到洛阳与之相见。在初次会面时，太宗见玄奘举止文雅，言行得体有度，又考虑到一个去异国他乡的僧人能在西天佛国取得如此巨大的声誉，非有过人的胆识与才学而不能为，于是呢，他希望玄奘脱去袈裟，参与国事，以建立不朽功业。玄奘以自幼出家，一心向佛为由，表示愿意潜心翻译带回的佛典。太宗对玄奘拒绝在朝为官表示理解，于是把他安排到长安的弘福寺译经。玄奘住进弘福寺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译经工作中，并且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记录沿途的见闻经历。公元648年，玄奘担任慈恩寺住持。652年，寺内修建大雁塔，用于贮存佛经。根据统计，从645年到663年，18年间，玄奘及其弟子一共翻译佛经1335卷，平均每5天就翻译1卷。公元664年正月初3，玄奘在译完《大般若经》后，感觉力所不知，忽然停笔，专心地悟道拜佛。1个月以后，玄奘法师在玉华寺内圆寂，终年65岁。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你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9: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啊 隆重地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

0: 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1: 是吧？
0: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1: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0: 嗯
1: 嗯，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0: 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这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呐，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1: 对，
0: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1: 是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0: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1: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0: 对。
1: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0: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1: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 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0: 嗯，
1: 对吧？
0: 确实是，嗯，
1: 啊，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
0: 嗯，
1: 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啊，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0: 好像是变了味儿，
1: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嗯，
0: 对，
1: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
0: 嗯，
1: 对吧？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
0: 嗯，
1: 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0: 嗯，
1: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0: 对，
1: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0: 嗯，
1: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0: 嗯，
1: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0: 嗯，
1: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0: 百姓当中去。
1: 对，
0: 嗯，
1: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0: 对，
1: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嗯，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0: 嗯，
1: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0: 那时代有变化了，
1: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6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 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0: 嗯，
1: 是吧？
0: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0: 嗯，
1: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0: 嗯，
1: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0: 嗯，
1: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0: 对。
1: 对吧？
0: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1: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0: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1: 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
0: 嗯，
1: 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0: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1: 嗯，哎，对喽，
0: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未病中心。
0: 嗯，
1: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未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
0: 嗯，
1: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0: 对，
1: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治未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0: 对，要重要。
1: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0: 嗯，
1: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
0: 嗯，
1: 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0: 一种手段。嗯，
1: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0: 嗯，
1: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0: 对
1: 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0: 嗯，
1: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0: 对，
1: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0: 嗯，
1: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他帮助你恢复了。
0: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1: 很神奇的事情，
0: 嗯，
1: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烤一烤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0: 嗯。
1: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就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0: 是感冒
1: 是不是，
0: 嗯，
1: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啊，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0: 对
1: 啊，
0: 嗯，
1: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0: 嗯，
1: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0: 对，
1: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0: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1: 对啊，
0: 嗯
1: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0: 嗯，
1: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0: 嗯，就是你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1: 哎，对，
0: 嗯，
1: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0: 那六字诀
1: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0: 嗯，这六个字，
1: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0: 啊，对肝脏。
1: 哎，大家都记着，
0: 嗯，
1: 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的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0: 嗯，
1: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

0: 双手的掌心呢、啊、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不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
1: 嗯、
0: 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在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哦、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
1: 嗯、
0: 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啊、烦躁啊、啊失眠啊、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嗯、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

0: 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是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好方法。
1: 对
0: 啊，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则应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啊，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给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啊。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
1: 嗯，
0: 啊，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
1: 嗯，
0: 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
1: 嗯，
0: 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
1: 嗯，
0: 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了，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
1: 嗯，
0: 啊，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

0: 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
1: 嗯，
0: 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嗯，
0: 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啊，对，就呼吸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息字音。这个息字的口音呢，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息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

0: 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哦，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把它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淤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呢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经脉呀？
1: 经脉，嗯，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

0: 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他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他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他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思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的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四顾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湿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都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 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啊！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嗯、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啊、
1: 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的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也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

0: 字，
1: 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0: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1: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0: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1: 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0: 对
1: 不对呀、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0: 啊，
1: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0: 对
1: 不对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0: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1: 对。
0: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功能不好的。你已经是出现了老化病损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坚持的去做。
1: 对。
0: 这又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啊。
1: 没错，
0: 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那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和幸运呐、
1: 哎呦，您客气，太客气。
0: 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啊，一定是每天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你可能这一天听起来你不见得都学会了哈、那么我们就每天学一点儿， 是吧？健康的就会多一点。
1: 哎，对喽，嗯嗯。
0: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1: 嗯嗯。
0: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1: 嗯、是是。
0: 哎。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啊。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啊、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1: 哎，不客气。
0: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
2: 天地悠悠，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 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232集。
5: 我认为英王派人跟踪着我，可把我吓得不轻。都是朋友，四个人在屋里密谈。这两个人就问铜铃：“您怎么还不走？在剑山干什么？”铜铃也没隐瞒，把自己的企图目的全告诉这二位了，打算赶奔鱼骨寺鬼见愁，去盗取蒙丹蓝谱。王英跟孙茂昌两个人一听，相顾失色呀。哎呀，铜侠哥，不是扫您的兴，千万不要去，那是魔窟啊，那是，那又是龙潭虎穴呀。您知道那仨大和尚了然、了音、了尘，还有鱼骨僧，多高的能耐，就是全剑山的人，包括云台大剑燕普、张明志、赵明真，对这几个大和尚要高看三分呢。您再想想，他们要没能耐，英王能把蒙丹叫他们保管吗？这是一。二，那个大庙里头有个山洞叫鬼见愁啊，那个山洞里布满消息埋伏，神鬼莫测，把蒙丹搁到那里边去了，外边还有几个大和尚保护着，您能拿得出来吗？那是命根子。换句话说，你要掌握了蒙丹，按着上的人名表抓人，剑山不就垮台了吗？铜侠哥，千万去不得。我们哥俩的意思这么办，您是个好人，把您护送出剑山，您这不掌握点情况吗？回去您去请人去，程立明的剑侠，比方说大清国四大名剑，乾坤八大名剑，江南八大剑侠，还有您的授业老恩师等人，您多请出几位来，然后再赶奔鱼骨寺盗取蒙丹。没这些人啊，玩不转，您就死了那个心吧。武云飞也说，可不是，这话我都说过了，但是铜侠可执意不从。他那意思呢，说在外边转一圈，先看个地势，做的心里有数，也不先忙于到那蒙丹，然后再走。我们正商量这个事儿呢，你们二位来了，你们二位看看这行不？
6: 这也不行，不行，
5: 连边儿都不能沾，太危险了。铜铃在旁边一听，冷笑了一声：“三位，你们的好心我感恩不尽，

我已觉是非去不可。三位心说佟林这人也特意的骄傲，我们都是侠剑客的身份，比你佟林比不了，但是你佟林要说能比过那几个大和尚，我们谁也不相信，他不可能的事儿。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因此把掌抬起来，啪啪啪连点三道大穴，把穴门给他闭住，这血才不吐了。孙志孙茂昌从怀里头把止血丹止疼的药之后，你我再欢聚一堂。哎，但愿如此，佟侠可保重啊。这仨人留的剑山咱先不提，单说佟林把衣服往上一撩，下了山坡来到渡口。佟林这脑袋直疼，为什么疼啊？你看千军万马，佟林不在乎，说鱼骨僧石头僧爱什么僧什么僧，唯独见着水，佟林脑袋疼，心说我怎么那么笨，汉岸上的武艺我一学就会，为什么这个水我就学不会呢？我这要会水，一个猛子进了水里头，像人家似的三扑腾两扑腾到对岸了，我这离开船还不行，即使有船还得有人给我摆渡，不摆我不会。因此他这个脑袋疼开了。佟林到了码头附近一看，还有巡逻的军兵，都是剑山的，他没敢贸然的夺船，就顺着这个绵江的江边啊往上游走。哎，正走着呢，背后有人轻轻的拍了他一掌，可把佟林吓坏了。谁？回头一看，后头站着个黑大个，比自己能高着多半头，黑色的绢帕勒着脑袋，身穿青色衣靠，外头披着黑色大绸子斗篷，腰纱软带，最可疑的是面罩青纱，青纱把脸挡着，看不出庐山真面貌。佟林也不知他是剑山的人呢还是自己的人，刚要拽宝剑，就见这主一摆手，慢慢，佟侠客休要误会，我要想伤你我早把你伤了，我要是剑山的人我一吵吵你早就露了馅儿了，这你还不明白我是谁吗？这么说你是我们的朋友了，也可以这么说。佟侠客你胆子不小啊，我一直在后头跟着你，你的所作所为我看得清清楚楚，你怎么只身赶进剑山呢？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啊，就是江南八大剑侠，乾坤八大剑侠，大清国四大名剑，来到这个地方也是九死一生啊，看来你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别看你剑斩了鱼骨僧，那三个大和尚一目了然了尘，如果这仨和尚要发现你，焉有你的命在呀？也罢，佟侠客，这是你遇上我了，我给你多只船，送你渡过绵江。多谢多谢。刚说的这，就听前面吵吵喊喊，不知发生什么事情。那位说什么事儿？正好是谭笑龙君，桃园桃洞天

我怎么能知难而退呢？你讲话的，人家为了我舍死忘生，我看人家动手不管，转身我就走，我算个什么东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走我们一起走，不走一块留在剑山。佟侠客，你这人太命了，放着安全大道你不走，你非留下，我可不是给你念藏经啊，恐怕你真是九死一生。佟林在江边遇上个黑大个，周身上下一身黑，还轻纱罩面，不知道这人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脸挡着。情急之下，佟林也顾不得问了，这什么时候？说俩人坐那好好谈谈心，问问原因，来不及了。不过这个主呢，一片热心，想要夺船把佟林送过绵江。佟林一看桃园断灯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生死进了龙潭虎穴，我要登船一走太不仗义了，我是那个人吗？所以他执意要去帮忙。这个主一开始挺不满意佟林，认为佟林这个人呢太不知好坏，转念又一想，暗挑大指，罢了，佟林不愧是一代的大侠呀，他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呀，本来嘛，见死不救，他自己走了，将来传到江湖上，众人得戳他的脊梁骨，说佟林知难而退，为了自己的安全不顾旁人了，那还叫侠客吗？所以这个主想了一想，佟侠客好吧，我也赞成你这么做，凶多吉少啊，我可以暗中助你一臂之力。这人说罢一转身钻进树林，他怎么暗中助一臂之力？佟林不理解。情急之下，佟林顺着江边飞快来到出事地点，斗丹天喊了一声，佟林在此，就这一嗓子真管用啊，哗，就好像一块石头扔到油锅里头就炸开了。桃园断灯，两个人赶紧往旁边闪身，佟林到了近前，先救了凌元，救了陶秀，把穴道给他们解开。杜清风一看，呀哈，无量天尊，真是佟林呐，这回说什么可别叫他跑了，扭向回头跟绝命书生说，我说阁下，你不是要找佟林吗？这就是佟林，就摆在您的面前呢，好嘞，把他交给我了。绝命书生精如酒炼张文礼手提大宝剑来到佟林的近前，哎呀，上下打量打量啊，就这样，哎呀，眼睛可怪亮的啊，发现佟林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二目有神呢。姓佟的，我也不问你从哪儿来，干脆我就告诉你吧，我从西山万水千山来到建州，我就是找你的。三月三亮标会我没参加，所以叫你活到今天。你小子胆子真不小，只身赶进我们剑山蓬莱岛，你有多大的胆子？这一点我服了你了。不过呢。

0: 你佟林想活势比登天呐！来来来来，我陪你走上几趟，把宝剑一晃，金蛇乱舞。佟林没拽宝剑，伸手从皮套里边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战张文礼。佟林要说没能耐，连您都不爱听。佟林的本领是高，但是今天处于不利的地位。您想想，一晚上没睡觉，尤其是在斗鱼武僧的时候，佟林花费了一定的精力啊，那不是说着玩呢，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啊，扑把脑袋扑了下去了，那得费多少劲呢？然后又跑到前山，现在接茬再打，那是人人吃五谷杂粮，体力是有限度的，就是机器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得叫他歇歇，也得叫点油，这是一。二，张文礼人送绰号绝命书生精如酒炼，掌中这把宝剑那都使绝了，他憋着劲儿要斗佟林，自然是把绝艺全倒了出来了。佟林又遇上劲敌，焉有不费力的道理呀、哎，尽管这样，80回合仍未分出胜负。杜清风着急了，心说这个佟林真难对付，回过头跟大伙说：“各位，咱们还瞅着吗？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要把佟林给废了，我想英王必有重赏。”众位别看着了，佟林非是一人能敌，大家上吧。来了，哇，绝命大剑上官雷，绝命手上官风，杜清风战殿将军亲朋好友40来号过来把佟林就给围住。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心神不宁，失眠多梦，中医如何从心入手化解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敬请关注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五集《君主心思下十掌》。

0: 五脏之中，心为根本，养心即养寿。黄帝内经将心奉为君主之官，赋予其统御五脏六腑的至高地位。它不仅推动气血如江河般奔流不息，更是精神、思维、情志的居所，主宰着生命的荣枯。生活中我们常遇的失眠多梦、心慌气短、情绪烦躁等困扰，究其根源多与心神失调相关。心藏神，主血脉，这看似抽象的中医智慧，实则是生命运转的核心。心安则全身调和，心乱则百疾丛生。乾隆皇帝凭借清心寡欲的智慧，缔造了帝王长寿的传奇。这跨越古今的养生经验，便印证着养心的重要性。那么，心这个君主之官，究竟如何执掌生命大权？而我们又该如何顺应天道，养好这颗根本之心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五集《君主心思下十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夏日炎炎，天地交替，此时养心正是顺应天道、护佑生命的至高法门。《黄帝内经》里有一句经典名言：“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脏就像我们身体王国里边的一个有统领全身脏腑功能，又掌控着我们精神世界的一个君主。今天呢，咱们就穿越回古代，看看扁鹊、孙思邈这些名家是怎么样养心护心的。首先呢，我先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这故事之一呢，说的就是乾隆养生的窍门。说起乾隆啊，大家都知道他的养生之法呢，堪称传统医学与个人自律的一个完美的融合。乾隆以十全老人自诩，他一直坚持着独特的养生哲学。乾隆遵循与天地同心的起居的规律，在每日虚正二刻必就寝，也就是每天晚上在8:30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睡觉了。而在寅初他即起，也就是说在每天早晨凌晨3点他就起床了。因为从3点到5点开始肺经当令了，这是经脉在发起的时间段。乾隆呢，在起床第一件事儿是干什么呢？就是进行导引修行。乾隆时常导引之法，包括了齿常叩、筋常咽、耳常弹、鼻常揉、筋常转、面常搓、足常磨、腹常旋、肢常伸、肛常提。而在时常之外，还总结保持清心寡欲的四物行为准则，包括了食勿言、卧勿语、饮勿醉、色勿迷。乾隆皇帝一直秉承清心寡欲的生活态度，身体特别硬朗。英国使臣马加尔尼参加他83岁寿宴的时候呢，忍不住惊叹道，说乾隆呢看起来就像60多岁的人一样，精神头十分的足。但是即便如此，乾隆到了晚年还是决定把皇位禅让给嘉庆帝。这种能担当又放得下，懂得节制内心欲望的做法，蕴藏着乾隆皇帝善于养生的大智慧。正是凭借这种养生智慧，乾隆皇帝活到了89岁，成了中国古代最长寿的帝王之一。这故事二呢，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李时珍采药遇老翁的事情。李时珍在进山采药的时候呢，远远望见山的对面有一个老翁也在采药。这个老翁呢，鹤发童颜，气色非常的红润，他的手脚呢也非常的利索，在悬崖峭壁之间如履平地一般，令李时珍非常的惊叹。他便想办法到了对面和老者攀谈起来。他询问老者的养生之道，老者说道：“我乃山野之人，没有太高深的养生窍门，不过粗茶淡饭，清心寡欲，顺应自然，静心为上罢了。久之 自然身体轻健，不觉得衰老。我们讲完了两个古人养生长寿的故事，再来讲一个汉字里的秘密。为什么心字是不带肉月旁呢？心呢不含有肉月旁，就意味着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形态器官，更重要的还是有超脱实体结构的一个实在，它是处于形而上的地位。因为呢，心呢它是人体的君主之官，心的神明之用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即对人体脏腑百骸有着主宰之能。中医认为心在脏腑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故将其比作身体的君主。那么这个君主之心到底又有哪些具体的功用呢？我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君主之官。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身体好比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园区，我们的肠胃就是我们饮食加工的这个后勤部门，而肺呢又是空气净化的部门，而我们的肾脏它是废水处理部，心脏就好比中央的一个调度部。要是中央调度部的员工天天的焦虑失眠，又不能统筹全局，那么一切就都会乱套了。如果脾的功能失常呢，我们的食堂就会送错饭，人就会消化不良。而如果肺的功能失调呢，我们的空调就会乱吹风，人呢就容易感冒。而如果我们的肾脏功能失调呢，就是连下水管道都会爆管，人就会水肿尿频。这就是《黄帝内经》说的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微的含义吧。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君王作为中央集权制的一个核心，对国家的建设、朝堂臣子的任用罢免以及政策的制定执行等等，都具有绝对的影响力。而君王贤明英明，对于内可以驾驭群臣，而对于外呢则可以震慑四海。满朝文武团结在君主的身侧治理国家，国家就会安泰。反之呢，如果君王昏聩无能，朝堂争斗就会引得天下大乱。调理我们的身体就如同治理一个国家一样，我们古人依赖脏腑的不同的功能，我们取象比类，把它比作了朝堂中的不同的官职，如有负责水道的膀胱，有负责管理粮仓的脾胃等等。而在诸多的官职之中呢，心脏就担任着一国之君的要职。心脏的安康能够统领着各个脏腑协调合作，构成一个健康统一的人的整体。其人精神安和，身强体健，纵使外界风雨寒暑天气的变换，依旧邪气不侵，百病不生。如果心脏出了问题，那么各个脏器缺乏最高指挥官的一个指令，就不能互相协调，进入亚健康状态，或者严重的出现疾病的状态，我们生命的规律已然紊乱。那这么重要的一个君王，在身体这个国度中还有哪些重要的职责呢？在中医学中呢，心的生理功能我们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心主血脉，心藏神，心气化在面，开窍于舌，与小肠相表里。而汗呢又为心之液，心在五行呢和火配属，又通于自然界的下气，和自然界当中的赤色苦味相通应。首先呢，我来给大家讲讲心的第一个功能，叫心主血脉。我们先来看一张图。那么这张图呢是金文的心字，可以看出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呢，对心在解剖层面已经有非常仔细的观察了。古人还有描述心呢如倒开的莲蕊，就像莲花的莲蕊一样倒开着的。实际上我们的心呢是位于心腔之中，在膈之上两个肺之间，外面呢有心包护卫着心，能够推行血液运行，为周身组织呢去源源不断地输送氧气和营养，从而呢发挥心主血脉的功能。 心呢是居于体内的，我们在外观上是看不见它的，但是其主血脉的功能是不是正常，我们可以从面色、舌色、心前区的感觉以及脉搏可以反映出来。中医呢正是通过观察这些外在的心之象，也就是心的外在的征兆，我们可以诊断内在的心主血脉的功能是不是正常。说到这里呢，有的观众朋友可能就会感觉疑惑了，我心脏不舒服，我去看病的时候，医生有时候会说你心气虚，那心气又是什么呢？这心气呀，简单的说呀，就是我们心的功能，就是心脏的收缩舒张的这个功能。如果心气虚呢，说的就是你这个心脏呢，它的收缩舒张这种泵血的能力它降低了。有些病人呢，心中悸动不安，乏力气短，又有失眠易醒，健忘心烦，脸色呢也很颜色淡，严重的时候呢嘴唇开始发白，即使不做运动，心中呢也有时会慌乱一下，一摸他的脉搏呢，发现跳着跳着突然就停一下，代表着心气是大亏的，他没有力量维持规律的脉搏。中医认为呢，气短乏力就是气虚的表现，它的病位呢是在我们的心脏，也就是在左乳下心尖搏动这个地方。中医呢遇到这种心的气血亏虚，往往呢会采用炙甘草汤进行治疗。那么炙甘草汤它具有益气滋阴通阳复脉的功效，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用了桂枝和生姜，是来温补心阳的，心的阳气足了，心气就会充沛，会推动血液的运行有力，而不至于血液淤阻在心脏的血脉当中。
0: 心这位身体的君主之官，统御着全身五脏六腑的运转，它若清明强健，则周身和谐有序，它若失守失衡，身体便会陷入混乱。恰如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往往系于君王一念，我们身体的健康同样维系于心神的清明。更奇妙的是，这位掌控有形血脉的君王还同时主宰着一个无形的王国，我们的精神、意识、思维与情感。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我们失眠多梦、心烦意乱时，常会归结为心神不宁。那么这无形的心神究竟藏于何处？它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悄然支配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与智慧思虑呢？请继续收看君主心思下十章。
1: 下面给大家来介绍神明之心，也就是心的第二个功能，叫心主神志。心主神志，中医又叫做心藏神，而这个藏呢意味着神内敛于心而不至于外露，但神主宰身体，产生了可以观测的外在表现，虽然藏于内，但是明于外，所以可以称为心藏神明。心神如一个兢兢业业的总工程师，指导着身体这座巨大的化工厂进行着有序的生产活动。想必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被精神方面的问题困扰过吧，这个病呢就与心藏神指挥功能失常是密切相关的。那到底心藏哪些神呢？中医认为呢，心藏的神有广义之神，还有狭义之神。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心藏

侠义之神。我们描述私立很多的人，一般会说到这个人总是忧心忡忡。当我们描述精神不能集中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心不在焉。那么如果形容一个人为某件事投入非常非常多的精力的时候，我们又会描述成这个人为了事业呕心沥血。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虽然现代科学认为精神思维这些高级的精神活动是出自于脑的，但为什么从古至今与精神活动有关的词儿，中国人大多数都把它和心连在一起呢？为什么用的都是心而不是脑不在焉呢？这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呢，心是神智活动和情绪活动的源头，心脏是接受外界的刺激并且产生反应的场所，用心血指代进行大量思维活动产生的消耗，既体现出了心主血脉的特点，又体现出来了心主神智的功能，更指出过多的烦恼或精神波动会影响到心系功能的运转。心除了藏侠义之神，即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之外，还能藏广义之神。那么什么叫广义之神呢？古人将心放在一身之君主的位置，将其他的脏腑官窍之节放在了臣子百官的位置，认为脏腑百骸必须听命于位高权重的心，受心神的主宰。可见心所藏之神包含了广义之神。心的功能正常，主宰脏腑形体官窍等生理活动方可以正常运转，心神协调期间的动态平衡才能正常。正是因为心藏广义之神的生理功能，古人才将心比作身体的君主。为什么心具有如此关键的功能？既能主宰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又能主宰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呢？这是因为心主血脉和心藏神二者之间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脏腑功能要想正常的运转，离不开血液的循行流动。心是血脉的中心，若脏器缺血，功能立刻会受到抑制，生命规律受到严重的干扰，人就变得更容易生病了。中医从整体观念出发，把本来属于大脑的神智活动归属于心，又分属于五脏，这既与中华文化心之官为司有关，也与临床发现神智疾病从心治疗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密切相关。在临床上呢，我有一个邻居年过50了，平时呢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节奏呢也是非常快。最近呢他来找我说总是失眠，晚上翻来覆去怎么睡也睡不着，有时候彻夜难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容易突然的惊醒了，还经常的做噩梦，醒来之后呢感觉特别特别的疲惫。不仅如此呢，他还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明显下降了，经常忘事儿，甚至有时候呢刚说完的事儿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更让他困扰的是他的手脚心总是发热，尤其是在晚上，热得他不得不把脚伸出来伸到被子外面才能够稍微的舒服点。他试了很多很多方法，吃了不少营养神经的药，甚至还尝试过安眠药，但是效果呢都不太明显，症状呢反而越来越重。后来呢他找到了我，希望呢我能帮他看一看。经过仔细的问诊和观察，我发现呢他舌红少苔，脉呢又细又跳得很快，结合他的症状我判断他是心阴虚。心阴虚呢，这是中医里常见的一种症型，主要呢是因为心中的阴液少了，水液不能灭火，造成虚火内扰，导致他心神失养，从而呢出现了

失眠、健忘、多梦等症状，而手脚心发热也是阴虚火旺的典型表现。于是呢，我给他开了白子养心丸。白子养心丸是中医经典方剂，主要的成分有白子仁、酸枣仁、当归等，具有养心安神的功效，特别适合失眠、健忘、多梦等症。我告诉他，这个药需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不能急于求成。果然呢，他服用两周后，他兴奋地告诉我说，所有的症状都明显地改善了，晚上睡得踏实了，梦也少了，记忆力呢也有所恢复，手脚心呢也不再那么热了。他感慨地说，没想到中医的调理的效果竟然这么好。这个案例呢，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中医的心藏神理论的正确性。中医认为心主神明，心阴不足会导致心神失养，从而引发一系列精神方面的症状。而通过滋心阴、安神定志，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实啊，类似的案例在临床上比比皆是。现代人生活节奏特别快，压力呢也是非常的大，很多人呢都有不同程度的失眠、健忘等问题。如果从中医的角度去辨证失智，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有些人失眠是因为肝火太旺，我们就可以用龙胆泻肝丸清肝火；有些人呢是因为心脾两虚，我们就需要用归脾丸来补益心脾。只要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效果往往会立竿见影。临床上最扰乱心脾的邪气呢，莫过于痰邪和火邪。我还遇到过一个病例，这是一个高校的大学生，因为和男友分手了，精神受到了刺激，出现了精神问题，总也睡不好，心烦躁扰，半夜醒来恍惚中，他把陪他睡觉的妈妈当成了出轨的负心男友，气不打一处来，结果糊里糊涂的伸手一抓，把他的妈妈脸上抓满了血印子。那么这个女生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她的舌头，哦，好家伙，她的舌苔又黄又厚又腻，舌尖呢就像草莓一样有芒刺出来了，而且她面部也是油腻油腻的。我问了她小便情况怎么样，她说，嗯，我的小便黄黄的，还是热热的。我问她，你平时喜欢吃些什么呢？她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成长起来。苜蓿、石榴、葡萄也经由这条道路传入中国。很多人都赚到了利润，尤其是作为交易中间人的安息等国。但对于汉朝政府来说，经营西域始终是一个巨大负担。到了东汉，每年用在西域的固定开支还有7000多万钱。当然，汉武帝开拓西域啊，还有另外的目的。当时汉匈之战已经初步有了眉目，匈奴的实力远远比汉朝弱。比如按照现代学者估计，匈奴在全盛时期人口也不超过100万，真正能作战的也不过10-20万人。所谓的30万大军、40万大军，那大多是夸张出来的数字。只是由于匈奴地域辽阔，机动能力强，这才掩盖了自身弱点。而汉朝在战争中已经摸索出了一整套对付匈奴的办法。比如汉朝每次都选择春季进攻，用骑兵突入腹地扫荡，逼着匈奴人在牲畜最虚弱时做长途迁徙。这种攻击方法的确管用，经过几次大战，匈奴的经济几近崩溃，一代青壮年也死亡殆尽。但问题是，只要攻击停止，假以时日，匈奴总有恢复元气的一天。所以汉武帝还想着通过经营西域，从西方来包抄匈奴，切断他获取资源的所有通道，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汉武帝的战略步骤非常清晰，夺取河西走廊，打开西域入口，这是第一步。深入到现在的新疆腹地，破楼兰，献车师，然后将军事廷杖延伸到身后的玉门关，这是第二步。越过整个新疆，远征大渊，然后将军事廷杖延伸到新疆腹地的轮台，这是第三步。每次都是远征部队先行讨伐震慑，然后在身后几百公里处建立军事基地。那么从这个次序来看，讨伐大渊不是汉武帝心血来潮之举，而是大战略上的一步棋。只不过由于其宏大而显得有些疯狂。后来到了武帝统治晚期，社会承受不了重压，开始出现骚动，而汉武帝本人呢，又经历了巫蛊之变的伦常惨剧，在垂老之年中，他终止了继续开拓西域的宏图大略。尽管如此，丝绸之路并没有因此中断，他的生命力比帝国更久远。等匈奴灭亡了，等汉朝倾覆了，甚至等他最大的客户罗马帝国也崩溃了，丝绸之路却依然活跃着。瓷器、丝绸、黄金、琥珀、僧侣、经卷，在这条道路上奔流不息。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公元222年，曹植从京师洛阳出发，在返回封地鄄城时途经洛水，听闻古人曾说此水之神名叫扶妃，又有感于宋玉对楚王所说神女之事，于是挥笔写下了著名的

《洛神赋》，讲述了他与福妃相爱别离的故事。而100多年后，《洛神赋》中的优美词句通过画家顾恺之的传神之笔，又变成了一幅凄美动人、缠绵悱恻的长卷故事画《洛神赋图》。此画一出，世人无不惊叹，称之为美文名画的绝配，如今更是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中。曹植的《洛神赋》是怎样刻画人神殊道的爱情悲剧的？那么曹植心中的洛神，他的原型究竟是谁？为什么说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体现了魏晋时期中国绘画的最高水平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洛神赋图》从文学到美术的飞跃。我们在一开始啊，先认识一下顾恺之。顾恺之是东晋时期杰出的画家、绘画理论家和诗人。虽然他在历史上大名鼎鼎，但是记载他生平事迹的著作并没有传下来多少，以至于需要从各种著作中去裁剪史料，然后拼贴出他的经历。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所以当时人们经常称他为顾虎头。公元348年，在魏晋动乱之时，顾恺之出身于东晋晋陵无锡的一个贵族家庭，世居会稽，也是在吴中地区生活的最早的土著氏族，在三国时已经声名显赫，一家三代均在朝为官，而且地位显赫。那么顾恺之出身于这样的官宦家庭，就如同含着金汤匙一般，从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这也是他长大以后成为东晋著名画家和大才子的原始积累。虽然顾恺之出生在乱世，但是在家庭庇护下，他的青少年时期过得是相当的舒坦，可以自由自在地徜徉于文学艺术的殿堂。当时顾恺之师从于魏协，乃是佛画之祖曹不兴的再传弟子。大约在20岁时，顾恺之在瓦官寺画维摩诘像，一举成名，就此出道，引起了世人关注。没过多久，对其才华颇为赏识的当朝权臣桓温找上门来，见到顾恺之以后，他经常与顾恺之谈论书画之道，对他非常看重，就任命顾恺之为大司马参军，让他侍奉于左右。那么顾恺之也深感桓温的知遇之恩，对他非常钦佩，所以桓温死了以后，顾恺之极为悲痛，在其墓前写下了“山崩明海竭，鱼鸟江河一”的挽诗。桓温这一死，顾恺之无所寄托，也无疑仕途，于是沉醉在琴棋书画等艺术创作当中，这一晃悠就是20年。直到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他才受荆州刺史殷仲堪的邀请出任参军。与桓温的交往不同，顾恺之跟殷仲堪的交往要自然得多。士族出身的殷仲堪文采出众，善于清谈，而且平易近人，虽然身为一方诸侯，却能礼贤下士，关心民间疾苦。顾恺之在他帐下任职时，经常是谈笑风生，生活得非常舒畅。顾恺之曾经为殷仲堪画像，非常传神，深得殷仲堪的称赞。后来桓温之子桓玄世起，起兵攻占江陵，殷仲堪兵败被俘，因不堪受辱自尽身亡。顾恺之啊，又一次丢掉了饭碗。虽然桓玄对父亲礼遇有加的顾恺之也非常欣赏，但是顾恺之深知他的为人，始终不肯就职于他麾下。桓玄呢，惜其才能，也知道他的性格，再加上自己酷爱书画，以后必然有求于他，所以也就只能听之任之。到了公元404年，东晋将领刘裕杀死篡位的桓玄，顾恺之在次年到朝中任职，担任散骑常侍。而这时顾恺之已经是年近花甲的羸弱老人了，后半生的颠沛流离给顾恺之带来的不仅是生活上的不便，精神上也是精疲力竭。
公元409年，正当他准备安享晚年时，疾病夺走了他的性命。顾恺之的一生博学多才，词歌赋无不涉猎而精深，在天才辈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是独树一帜。他为人处事也是一痴一侠，旁人经常摸不清他的脾性，所以赠予他化绝、才绝、痴绝的三绝称号。顾恺之的化绝不仅体现在他的绘画技艺高超，也体现在他的全能。他不仅擅长宗教人物画，也在山水、花鸟、走兽题材等诸多方面身手不凡，为世人所折服。除了绘画技艺高超，顾恺之还在绘画理论方面颇有建树，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画家兼美术理论家。他在《魏晋圣刘画赞》等著作中提出了以形写神、至诚布世、千想妙德等等美学理论思想，这些对于推动中国美术理论的发展都可谓是功不可没。我们来说一说《洛神赋图》，这是顾恺之的代表作品之一，在中国古代人物画和山水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是成就顾恺之在中国艺术殿堂不朽之地位的功臣。但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顾恺之恐怕首先得感谢他的创作源泉曹植及其千古绝唱的《洛神赋》。曹植大家都很熟悉，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被曹操寄予厚望，可惜他骨子里的文人气质和不加掩饰的任性性格断送了大好前程。公元220年，曹操病逝，曹丕继位当了魏王，后来逼迫汉献帝禅位，他就成为魏文帝。而曹丕登基以后，因为兄弟两人曾经竞争帝位，心怀芥蒂，那首众人皆知的《七步诗》就是两人一次交锋时曹植的情急之作。因为词句情真意切，曹丕或许深受打动，曹植才得以幸免。到了公元222年，曹植被封为卷城王，邑2500户。曹植奉命与曹彰、曹彪前往洛阳面圣，他原本以为这是一个改变处境的机遇，没想到到达洛阳以后，他处处碰壁。兄长曹彰忽然去世，在返回封地途中被禁止与弟弟曹彪同宿。这次入京，曹丕的无情和亲人之间的疏离让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在赠白马王彪中，他发出了太息江河为，天命与我违的感叹，无不体现出他的怅惘与悲情。在与曹彪分别以后，30岁的曹植倍感凄凉，在渡过洛水时忽然想到洛水之神扶妃的传说，模仿战国时代著名词赋家宋玉的《神女赋》，写下了《洛神赋》。其中的洛神是传说中的人物，为伏羲之女，在洛水溺亡后封为神，世人称之为扶妃。在《洛神赋》中，曹植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在洛水边与洛神相遇，两人互相倾慕，但由于人神殊道无法结合，最后只能悲伤分离的爱情故事。正文分为六个段落，共176行。首先是自己与随从从洛阳返回封地途中，途经洛水时邂逅一丽人洛神扶妃，然后被她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容貌、姿态和服饰之美所惊艳。接着两人互相倾心，曹植向扶妃表达了爱慕之情，并赠送了自己的玉佩，扶妃给予了约会的承诺。曹植因为两人身份悬殊，在高兴之余却又患得患失，害怕自己的真情付之流水。洛神感觉到了曹植内心的变化，伤心不已，在几经徘徊以后决定离去。曹植见洛神离去，遗憾万分，想追随而去，却又无迹可寻，只能彻夜不眠地在原地等待，但是已经无法挽回了。最终曹植带着随从充满惆怅地离去，心中仍然念念不忘在洛水边与洛神那短暂美好而又伤感的爱情故事。关于曹植创作《洛神赋》的缘由，
虽说他在赋的开头已经做了说明，但从内容来看，

非偶得佳作，而是长久以来感情的爆发。有关洛神赋的主旨，我国的古代文人历来不缺乏丰富的想象力，为他提供了各种解释，大体而言有三种。第一种说法为感真说，这是唐代以来的主流观点。洛神赋非指的是曹植的嫂子魏文帝曹丕的妻室文昭真皇后。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向来是人们所喜爱的题材，而叔嫂恋那是老百姓茶余饭后聊八卦最喜欢的内容之一。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变成了洛神赋最广为人知的解释。但这种说法内容颇为荒诞，多处与史实不符，所以受到诸多学者的批判。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说法，有人指出洛神赋是曹植写给曹丕的。当然这里表达的肯定不是什么爱慕之意，否则太过惊世骇俗。有人指出这篇词赋乃是常寄心于君王，托辞福妃以寄心文帝，隐晦地表达君臣之间的大义。也有人认为他是在感怀与他感情深厚的兄长曹彰的与世长辞，或是怀念曾极力辅助他争夺地位的谋士丁仪，或是把福妃作为自己政治抱负和生活理想的象征，或是受道家思想影响，曹植通过此赋表达希望摆脱现实世界的苦闷，通过洛神福妃这个美好形象来寻求心灵世界的超脱等等。这种种说法相较于感真说或许显得无趣了一些，但似乎更加契合曹植的遭遇。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也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而福妃不是指甄氏，是他的结发之妻崔氏。这位崔氏系出名门，是东汉末年名士崔琰之侄女。崔琰原来跟随袁绍，曹操破袁绍以后闻其大名，招至帐下担任别驾从事，并且让曹植迎娶了他兄长的女儿。这个崔琰以耿直著称，多次直言曹操在施政方面的问题还有个人过失，逐渐引起了曹操的不满，最后动了杀心，借机把他处死。接着曹操又借口衣着过于华丽杀了崔氏。那么洛神赋是曹植怀念与妻子生前共度的美好时光，为寄托对崔氏的思念所作。文中的叹袍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实指夫妻分开。所谓人神道疏，也指的是他与崔氏天人永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34集。
3: 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铜铃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看来那蒙面人所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我肯定得死在剑山了。想要逃走势比登天，又一想我就这样死了也心安理得。打着打着，他回头跟陶渊和段登说，二位你们还等什么呢？还不逃走更待何时？快回建州公馆送信，快走。铜匣子剩你一个人，别说了，快走。这四个人一商议，我们给铜林帮忙也白给，就我们这两下子上去就趴下。铜林说的不是没道理啊，我们赶紧回建州得搬兵去。想到这，他们扑奔江边。江边上有不少巡逻的军兵啊，那能让走吗？哇，过了100多号，把这四个人给包围了。双方展开一场凶杀恶战。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剑山山上又来人了，有人高声喊喝：“住手！别打了！”群贼一听，声音特别熟悉，头眼一看，吓了一跳。谁呀？大元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谭大帅，领着亲兵卫队赶到出事地点。这个杜清风邀了一伙人追杀桃园，是背着英王，背着军师大帅的。这个前文书咱已经交代过了，现在大帅这一露面，他显得十分尴尬，谁也不敢打了，呼啦抽闪退两旁，把家伙全带起来了。不知大帅露面是什么主意，就见谭天面沉似水，来到出事地点，看了看铜林、桃园、段登这几个人，又看看杜清风和山上这些人。我今天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杜清风，你说说。
4: 武良佛，大帅，他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个啊，是这老匹夫桃园和段登。他们这个捡了便宜还卖着乖，大闹了咱们剑山，王爷还把他们给放了，这口气我觉着实在难咽，因此这个玩意儿啊，我才约会了这些朋友在江边截杀他们。没想到这铜林也不知道从哪儿冒上来的，故此双方一场大战。大帅您来了，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哼！谭天狠狠瞪了杜清风一眼，仙长，你偌大年纪，办事真没有尺寸呐！放他们几个人是英王的旨意，你这么做本身就是抗旨不尊，是不是？无良佛，贫道知罪。再说你鼓动这么多人， 你问过谁？你问过我吗？我是建山的大帅呀，调动人马开兵建仗得我说了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无故约人，你跑这进行打斗了，简直是无法无天。杜清风一想，我倒了霉了，不是挨揍就是挨训，你说这多好，费力不讨好，这脸呢一红一白的。哎，是是是，低头不语。还得说谭天来到佟林近前看了看，哎呀，佟侠客久违了。哎呀，我且问你，你夜探斋园中了五毒蚊黄烟，可是呢你是跑不了的，但不知什么人把你救出斋园，又听说救你那个主你们一块掉进蝎子坑，我们打捞出一具尸体，我就认为是你佟林呢，他怎么又不是了呢？死的那个人是谁？你被什么人打救的？佟侠客能不能跟我讲个明白？佟林一听，不是，自己都糊涂了，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哪辈子掉过蝎子坑啊？我是被武云飞把我救的，莫非这里边还另有插曲？佟林呢一点都不知道啊，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谭天。谭大帅，这话恕我无可奉告，你就不管怎么回事吧，反正我佟林还活着。谭大帅，今天既然你出面了，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儿？要打你就传令，我佟某奉陪。谭天心说话，佟林这人我真喜欢，我太赞成了，难怪人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浑身上下都是胆呢。这剑山蓬莱岛是好玩的，要三分个，要是公馆里头有这么多人，我们手下有几个敢去的？就拿我来说，我也未必敢挺身走险呢。你看佟林则不然，他一个人敢进剑山，就冲这一点就不失为英雄好汉。可惜呢，我们是各为其主啊，我保的是英王富昌，他保的是康熙皇帝，水火不相容，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冤家对头了。谭天手握剑都，打算亲自会会佟林，三皇剑会会你的子母鸡爪鸳鸯月。那在北京没有这机会，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他拉宝剑要动手，这么功夫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他一看段三爷陶元俩小伙子都在江边站着，当兵的也不打了。他一想，咱们说话算数，英王怎么安排的就得怎么办。谭天喝令一声，来啊，准备船只，把那四位送出剑山，这是英王的旨意，任何人不得违背。佟林可不行，只当另作别论，把他留下，让他们几位走。大帅发话，谁敢不听？准备快船，让这四个人上了船了。这四位临走之时还难舍难离，佟侠客，我们先行一步了。佟林心里他挺高兴，早就应该这样，快走快走，意思是说快回建州去送信儿去。这四位心领神会上了船了，船只一掉头，水手们荡桨摇弩， 离开剑山。谭田一看他们走了，孤单单冷清清，就剩下佟林了。
3: 佟侠客，如果咱们今天在江边伸手，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什么原因呢？说我们以多为胜。本来嘛，就你佟林一个人，我们这么多人。可是不伸手，你我二人相遇了，我能轻易放你走吗？方才我倒想到了，我打算留住佟侠客，跟我赶奔天王殿面见英王，不知道你愿意不？谭天，你什么意思？哎，没旁的意思，我赞成你是个人物。你干嘛来了？你跟我们英王说清楚，你也看看我们剑山的人物，咱们双方也熟悉熟悉，有何不可呢？总比动武要强得多吧。佟林不明白谭天耍的什么阴谋，书中代言谭天冷锅冒热气，干嘛这么做呀？这可不是没有原因的，谭天爱惜佟林，英王富长又最爱财，想法把佟林给拢住，万一见着英王富长，软硬兼施，能把佟林劝说归顺剑山，这功劳可太大了。另外他也想到，佟林无非是个种地的出身，你不就是个农民吗？后来得遇两位高人传授你武艺，哎呀，下山之后一举成名，再怎么的你根底儿浅呢，这实底我都摸清了，只有雍亲王胤禛是你的靠山，那个朝廷跟皇上根本没拿你当回事儿。我们这是英王金枝玉叶，那要把佟林给笼络住，给他很多很多好处，不怕佟林不动心。换句话说，佟林就不答应，也不能让你走，把你软禁在剑山，也把你废了。这就是谭天的打算。可是佟林一想，到天王殿看看英王也未尝不可，我何必偷偷摸摸猫洞来狗洞去呢？反正我也走不了了，要闹腾咱就大闹腾一回。想到这儿，佟林点头，可以，同谋讨饶了。哎，欢迎欢迎，各位陪着佟侠客走。又回到天王殿，谭天呢先进了天王殿请示英王，王家千岁是怎么怎么怎么着，您老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着。英王点了点头，哦呦，大冤如此啊，太好了，大帅你做的对，我就不相信这个人都是有感情的，我以恩德对他，不怕他不动心。这个英王破例吩咐一声，打扫天王殿，张灯结彩，本王亲自迎接。从来没有这事儿。英王富昌接的人那太少了，为迎接佟林，他亲自到了天王殿外，真是兴师动众啊！在他背后侠剑客不下几百人，认为英王这么做实在是有点过分呐。那佟林能收买得过来吗？不笑话一样，明明办不到的事儿，你这又何苦的呢？气就咔嚓把他一宰不就得了吗？我们这些人要收拾佟林还费劲儿吗？但是不敢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谭天从中医给介绍，佟侠客，这就是我们英王王爷， 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看佟林呢还没见过鹰王呢，这头一回啊。他一瞅面前站这个人能有70多岁了，营养好，看不出有那么大年纪，脑门子倍儿亮，很丰满，一部银然散满千心，头上王冠，身穿杏黄缎王袍，腰杀金带，外边披着黄绸子狐狸皮的斗篷，长得五官貌相十分端正啊。佟林心说这人长得可真是不错呀。哦，这就是当今康熙皇帝的亲哥哥。佟林可不傻，你别看他造反了，毕竟跟皇上是亲弟兄，我算干嘛的，叔不兼亲呢、啊、到时候就把剑山平了，把鹰王抓住，借往北京，也许哥俩一见面一掉眼泪，康熙动了恻隐之心，放了吧，就给放了。人家还是好哥哥好兄弟，因此佟林不敢过分失礼呀。谈天介绍过之后，佟林赶紧一躬扫地，给他鞠了个躬，可没磕头。王驾千岁在上，小民佟林参见王驾。鹰王过来把佟林两只大手给握住了，哎呀，佟侠客免礼免礼呀、啊、方才听大帅跟我讲，佟侠客光临剑山，本王太高兴了，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佟侠客讲，你来得正好，来来来，随本王赶奔里面，携手揽腕进了天王殿。这天王殿是金碧辉煌啊！到了里边之后，鹰王没登上天台，天台啊就是他升殿坐的那台子，在台下设座，他坐下了，让佟林挨着他也坐下了。军师大帅也坐下了，旁人没座，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占了两大溜啊。鹰王这才说，佟侠客你是哪里人士啊？小民乃荆南。

0: 童侠哥，我可没有安别的心，也绝不会加害于你。你就坦坦然然在这坐着，推心置腹，咱们谈谈心，你看好吗？多谢王家千岁，哈哈哈！在没谈之前，我送给你一件小小的礼物。来人，王爷，英王跟殿头官嘀咕了那么几句，殿头官走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后宫拿出一只方盒子来，交给英王。英王往茶几上一放，佟大侠，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自己打开看看。佟林一向不受礼，但是英王已经这么做了，不看一看吗？不合适。佟林点了点头，谢王家千岁。说着话，把这盒盖一掀，啊，不由得大吃一惊。英王富昌、富宝臣太喜欢佟林了，这要把佟林拉到剑山，那毫无疑问会带来一大批剑侠，将来就有可能成其大事，夺取大清朝的江山。所以他豁出血本呢，给佟林拿过了个盒子，打开一看，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佟林一瞅，什么呢？翡翠、钻石、猫眼、红宝石、蓝宝石、东珠，还有很多东西叫不出名来，满满登登这一盒子。就这人呢，拼死拼活干一辈子，也未必挣出来一件东西的钱，何况这一盒子，这才名副其实的价值连城。英王怎么想的？你说人这一辈子，你图什么呢？无非俩字儿，名和利。现在我给你这些钱，你见过吗？钱多了就动心。你佟林什么出身？你不种地的吗？你抛家舍业到北京为啥？就为找个好职业，为挣钱，生活过得舒服一些。我现在满足你了，你几辈子你也挣不来，不怕你不动心。偏偏遇上佟林这个人，这一生之中视钱财如粪土，在他眼里这东西需要不需要，用不着太多，尤其是在这种场合给我这么多钱收买我，简直对我是侮辱。佟林把脸往下一沉，盒盖盖上，双手送回桌案。英王就一愣，佟侠客，这点薄礼望求笑纳呀，这就算咱们两个人的见面礼儿，怎么你不喜欢？王爷，要说不喜欢是假，但是呢，我命浅福薄，我承受不了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

0: 能做些什么呢？
1: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2: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35集。
3: 王爷，我感谢您也就是了。你不要，我一点都不能要。那么铜侠哥，能不能留在我的剑山？我手下这些官你随便挑，只要你喜欢的，我马上加封你的官职，你看如何？王爷，大概您还不了解，我铜林要想当官早当了，您是知道的。胤禛、雍亲王几次跟我商量这件事，打算在神力王面前求个情，允许皇上恩准把我外放成二品副将，还保举我为德州总兵，都被我拒绝了。为什么呢？我不是那个材料，充其量我是个武夫。你叫我教几个徒弟，谈论谈论武艺，保镖护院，哎，这都行。叫我当官，我当不了。哎，佟侠客，方才你说了，保镖护院不成问题，能否留在剑山给我当个总教习？你给我保镖如何呀？大帅谭天、谭桂林、军师燕普，包括杜清风、燕雷等人都用白眼看英王富昌，但不敢说话，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王爷，你是不是糊涂了？在你面前坐这人什么人？他不能为金钱所动啊，你不白费心思吗？这种货可杀不可留，一声令下把他剁巴了就得了，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英王不点头，谁也不敢言语。最后听佟林说话，王爷，小人斗胆说几句直言，不知王爷能不能听？
4: 讲吧，
3: 你说的话我都爱听。王爷，您跟一般人不一样，据我所知，您是金枝玉叶，龙生凤养，您跟当今皇帝康熙圣主是亲弟兄，您是他大哥，他是您亲胞弟，你们都是爱新觉罗氏啊。他坐江山跟你坐江山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看差不多少。许别人造反，不许您造反啊。别人反对爱新觉罗氏，似乎有情可原，您没有半点理由啊。您说您现在占据剑山蓬莱岛，插旗造反，

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跟你亲兄弟要争夺天下，似乎不是那么太合情入理的。再者一说，假如说康熙皇帝是个无道的昏君，国政日非，民不聊生，这个还有一种借口，老百姓也希望取而代之。事实则不然呢。康熙皇帝自从继位以来，全心整顿国家，现在可以说四海昌平，万民乐业。什么水灾旱灾了，这是些特殊情况咱不说，总体来讲皇上还是英明的，老百姓还算过得不错呀。如果有人想取而代之，不用说康熙皇帝不同意，就是老百姓也不答应啊。这叫背天逆理，倒行逆施啊。王家千岁，您比谁都聪明，现在奉旨的钦差年羹尧已经来到建州，不久大兵云集，就要攻打建山蓬莱岛。您想一想，您这建山有多大个地方，在大清国的版图上几乎找不到，也可说是弹丸之地。天兵一到，能抵抗得了吗？一旦山被攻破，您了得得个什么结果，简直是不可想象啊。那么我是旁观，假如现在王爷能够放下屠刀，痛改前非，跟着钦差年的人赶奔北京面见康熙圣主，你们是亲弟兄啊，你一承认错，我想康熙圣主不会如何处置你的。你还是王爷，你们还是好弟兄，老百姓呢也免遭刀兵的涂炭，何乐而不为呀？王爷，祸到临头可悔之晚矣呀。我没读过多少书，我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就知道说实话，不知王爷能不能听一两句。佟麟这些话冲了富昌的气管了，英王咯楼了一声，脸沉下来了。佟麟，行，你别说，我用不着你在我面前教训我，哎，因为我爱财，所以把你请进天王殿赐座，推心置腹，想跟你谈谈，另外想跟你交个朋友。佟麟呢，你放明白点，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得很，在我这个剑山就成了名的剑侠，算不得什么，也不是缺你不可，对不对呢？但是呢，我觉着咱俩投缘，我故此才这样待你，你反来教训孤家，实在是不识恭敬。英王还没等往下说，再看杜清风、燕雷、上官雷、上官风、燕普等人，哇，就站起来了。王爷，你何必对牛弹琴？佟麟他懂得什么？干脆降旨把他废了都得了，把他宰了，把他废了。还未等英王表态呢，云台剑客燕普飞身行一个箭步跳到佟麟近前，是举掌便砸。那燕普是云台三大名剑，多高的身份。
咋还没到，风险到了。佟林往旁边一闪身，一掌击空。佟林一看闹翻了，那就得豁出一头去。鹰王就在他对面坐着呢，离的是最近不过呀。佟林脑袋一转个，心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不能白来呀、啊，我得把鹰王抓住，他们就都不敢动了。想的是肩膀一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噌，到了鹰王近前，一马把鹰王的腰带子给抓住了。这一抓不要紧，把富昌吓得嘴张多大说不出话来了。但这个鹰王也不白给，不是说吃饱了饭就在那坐着蹲镖，不是那么回事，他也经常练两下子，为的是防身健体，手底下也有几下五八抄。佟林这一抓他，他拼命往后一坐，这一蹭这个劲儿，咔吧把腰带子给蹬折了。鹰王是仰面摔倒，佟林刚想往上扑，杜清风斜刺里过来了，双手捧剑照佟林后心便刺。小辈佟林，休伤我主。佟林就不敢抓鹰王了，哎，抓着鹰王了，宝剑也得扎上，赶紧转身退到一旁。鹰王利用这功夫使了个就地十二滚，滚出去了。你们说说错了吧？把就地十八滚啊，他能耐差，滚不了那么多，滚到十二就差不多了，所以叫就地十二滚。哎，这个狼狈就甭提了。金甲卫士过来把鹰王护住，赶紧躲到天台上的。鹰王脸也变了色了，佟林呐、啊，不识抬举的东西，来呀，别让他跑了。终于他说出这句话来了，他说话就是圣旨，金口玉言，谁敢不听？大伙盼的就是这句话呀。一个个甩大肠，好像蝴蝶乱飞，缠辫子的，挽袖子的，拉刀的，拽宝剑的，擦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哗！先在天王殿门口这组成三道人墙，把大门封锁了，打算来个堵窝操。心说你佟林再能力你出不去，我们这么多人你还往哪儿跑，这是一。第二，云台大剑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绝命书生张文礼、绝命剑客上官峰、上官雷全上了，干脆咱就甭一个人对付他。佟林能耐是大，咱从来没说过佟林在这套书上第一，这话咱没说过。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再说佟林那个能耐就是再大就第一，在这儿也得不着便宜，人家人太多了，身份太高了。光云台剑客燕普还有那几位城里面的剑客，佟林就对付不了。啪啪啪一伸手，没几个回合被云台剑客燕普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正勾到佟林脚后跟上。哎，躺下吧，佟林摔了个仰面朝天。在这刹那之间，佟林心说完了，我命休矣，到底没离开剑山呢。群贼往上一闯，兵刃并举，想把佟林来个乱刃分尸。您说这玩意儿怪不怪？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从天王殿的外边飞进一个人来。这人呢，就差长翅膀了，七快如飞，好像闪电一般，咔咔咔咔咔。燕子三朝水是轻功提纵术，不走平地，专踩这些人脑袋走。要不然还有三道人墙呢，那多费劲呢！啊，干脆咱上头过来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了杜清风燕雷后头，双臂一晃，噔啪啪，就像扔包一样，把这二位就撇出去了。一下腰，探单掌把佟林的衣服抓住，往卡桌里一夹，没回身。逃出天王殿，由进来到出去没超过六秒钟，您说快不快？有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有的人看了个马马虎虎。由于他们全力对付佟林，就思想上没想的事，所以没看清楚。有的人眼尖，就觉着进来这个主不是穿的黑的，就是穿的蓝的，好像光着脑袋没戴帽子，有没有胡都没看清楚。有的人认为是个上年纪的，就这么快。单说佟林呢，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被这主夹在嘎桌下头，想要动势比登天。他就知道这个主这个膀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夹着个佟林如同没夹东西一样。同时海川觉着两耳生风，是呼呼直响，说明这个人脚力太快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个人挺身站住，把佟林放地上。佟林呆了好半天没睁开眼睛啊，因为这事儿来得突然，这个头脑还没反应过来。后来佟林把眼睛睁开，跌身形站起，往对面一看，哎，谁呀？师爷镇古侠董乾、董化义，大清国寺的名剑头一个。前文书您听过没有？古刹玉皇柄，群雄斗会宾，佟林绝处逢生，遇上大清国寺的剑侠，头一个就是老剑客董乾、董化一，就是今儿个救他这位。还有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还有佟林的亲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还有一位珍珠佛董瑞，这四位是大清国寺的剑侠。不但把佟林救了，每人交给佟林三招武艺，那能不认识吗？佟林一看师爷隐然飘摆，满脸怒气站在面前呢，赶紧规整衣服，双膝跪倒：“师爷，是您呐，多谢师爷搭救之恩。”镇古侠半天没说话，也没说你起来吧，没说。佟林就预感到不妙，跪那儿就没敢起来，连头都没敢抬。过了好半天，董老剑客这才说：“海川呐，起来吧。”是。偷眼观看，那师爷那脸太难看了，眼珠子都立立着，知道老头生气了。海川，你太不像话了。在古刹玉皇顶

0: 爷们分手的时候我说的什么你还记得住吗？
1: 我记得住，我说什么的？你给我重复一点。您了说传授给我的武艺让我好好的复习不可懈怠，还有呢在江湖方面要戒骄戒躁。行了，说这儿，你这怎么回事？不，你这怎么回事？你有多大的能耐？你佟林有多高的本事？你自己了解你自己不？只身进剑山，你想干什么？他师爷是这么回事，我有下情回禀，因为当差不自由，想自由就别当差。我是奉旨的随行委员，保着钦差大人年羹尧来到建州，皇王圣旨已经下过两次，限令我们在年前破剑山捉拿鹰王，时间紧迫，实在没办法，因此我背着年的人不知道进了剑山，我打算摸摸实底，做的心里头有数，将来在攻打剑山的时候也不至于伤兵损将，所以嘛，别说了，听说的多有理。随行委员，三品官，是吧？官差不自由，你是为国家效力，所以你才来的。佟林呐，别跟我耍小聪明。你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那么一点道理。归根结底就是骄傲作怪，你太骄傲了，你觉着你不含糊，旁人怎么不敢来？你怎么来呢？你觉着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有两下子。自从你下山之后，净打胜仗了，你净露脸了，你没栽过跟头，你就没想过，你几次遇上危险，之所以没栽跟头，都是有高人相助。要没有高人相助，你十个佟林你也早死了，对不对？你来我不反对，你是官人嘛，你讲话了，官身子不自由，那么你多带几个人不行啊？你觉得带旁人是累赘？北侠秋田的功夫次于你不？南侠司马空比你差多少？西方侠于成又怎么样？王石谷比你强吧？你这些人怎么谁都不带呢？都不如你，就你是能耐梗，你多光棍，你要办成了这事儿，一举成名，你是不是这意思？佟林一听啊，实在委屈，他不是那么想的。佟林怕别人摊事儿，宁愿一个人赴汤蹈火。今天师爷误会了，说出这些话来，好像刀剜的似的，那么难受。但又一想，师爷为谁？为我好，说的就是过头一点儿，也没得可说呀。就听老剑客说：“佟林，现在不是讲话之所，你赶紧跟我离开剑山。”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 将倍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应，此时养生最重要的功课是养心，因为我们在夏天出汗多，所以第一件事儿就是防暑。适度出汗有益健康，过度出汗可就会伤心阴，耗心阳了。起居方面要睡好子午觉，特别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是午时，心经当令，这段时间内最好睡一小会儿午觉。如果条件实在不允许，也要找个安静地方静静地坐一会儿休息一下。饮食方面，夏季宜多吃红色食物，比如红枣、樱桃、西瓜、西红柿、葡萄柚等等，有一定养心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难以预防，治疗棘手。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可以试试手术治疗。有些偏头痛也可以手术治疗，大夫敲重点和您详细说说。因血管和神经受损引起的疼痛都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医生有话说为您介绍还有哪些通过手术可以治疗的疼痛。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很多朋友知道了疼痛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症状进行治疗，可以到疼痛科就诊。但是您可能不太了解，由于疼痛的原因很多，有些疼痛也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先来听听厉先生的经历。
2: 厉先生年轻时就出现过三叉神经痛，当时经过治疗有所缓解。这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厉先生的三叉神经痛发作越来越频繁，症状也越来越严重，发作起来常常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了饭。在当地医院做过不少治疗，效果总是时好时坏。经朋友介绍，他来到北京的专科医院，医生给他做了微血管减压手术，没想到困扰厉先生多年的疼痛完全消失了。
1: 三叉神经痛还能通过手术治疗，手术又是怎样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适应症和效果。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胡梦庆，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脑肿瘤、脑外伤、脑积水、脊髓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等疾病的治疗。
3: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的胡梦庆医生。
1: 非常欢迎您哈。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通过外科手术干预可以治疗一些头疼。可能我们大家会说，我头疼会去看外科吗？来，我们先听听胡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些疼痛我们外科是可以干预的？
1: 好，其实这个疼痛呢，其实好多人的概念里面就是吃一些止痛药啊，内科呀去干预一下，或者是做做这个理疗啊这些。其实呢，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有一些疼痛，那咱们外科其实能够干预的情况下，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先给大家那个介绍一个病吧，就是一个老年朋友看病的一个经历。对，他是一个老年人，就是这个牙龈这个区域就一直有这种疼痛，尤其是在这个冷暖交替的时候，春夏呀，这个秋冬啊，这一块疼痛是非常剧烈的，是这种疼起来呢，这是一种刀割样的这种很火热的这种疼痛。那么有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刷牙，这个就诱发起来疼痛非常难忍，他以为呢是这个牙龈或者是咱们牙呀有这个坏牙有这个龋齿造成的，所以呢把这个龋的牙拔了一颗，拔了一颗之后呢效果呢略微好一点，但是呢又疼了，那么他又拔了一颗，又拔了一颗呢感觉似乎可能有点减轻了，但是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是这种剧烈的疼痛。哎呀，他一共拔了三颗牙，结果呢每次呢可能稍微就减轻一点，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又是那种突发性的疼痛。那么其实那他应该就不是说跟咱们这个牙齿相关了，但是呢这个没办法，他已经把三颗牙给拔了，
0: 好亏呀。
1: 对，那么到我们这个神经外科神经科来就诊之后呢，我们呢给他进行详细的这种检查，那么我们呢就判定它是一个叫三叉神经痛，是一个神经引起的疼痛。但是这个神经疼痛的来源呢，其实不是说它疼痛的这个区域，比如说牙龈这一块它疼，但是呢不是说这个区域的神经它引起的，而是咱们这个三叉神经的这个总的那个根部，就咱们颅内的这个神经，其实这个三叉神经从颅内发出来的，一直到咱们这个区域，它有三个叉，咱们说三叉神经，三个叉，一个是管这个额头这个区域，一个是面颊这个区域，然后就是嘴角下颌这个区域，所以它叫三叉神经，三个叉。那么它这个呢，就是这个管这个下颌这一块的这个神经发生了疼痛，但是呢，它的根源呢是在咱们颅内，它这个神经从脑子发出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它跟一个血管离得非常近，咱们的血管它是能够跳动的，动脉是能够跳动，那么它跳一下它就可能打这个神经一下，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个神经产生一个刺激，所以说它就产生了这种非常剧烈的这种疼痛。其实根源呢是这个神经跟这个血管挨得非常近了，那么对这个神经造成了刺激，所以说它前期把牙给拔了，但是疼痛没有解决。
0: 胡主任先给我们讲的病例是一位三叉神经痛的患者朋友的病例，但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诊断，非常可惜啊，因为我们的牙齿其实对我们的咀嚼、健康、消化都非常有用。
1: 尤其是老年朋友。对。
0: 对，我们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对我们将来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的营养摄入是很关键的，但是非常遗憾，他以为是牙的问题，拔了一颗又一颗牙。这个很可惜啊，就是说明我们其实还是要仔细诊断，不要轻易的去把自己的牙齿，
1: 对，这个还是牙齿还是很重要的。
0: 对，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位患者朋友三叉神经痛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根血管，
1: 颅内的血管，
0: 颅内的血管和这个三叉神经挨得有点近，
1: 对，
0: 然后就造成了压迫造成的疼痛。那我也想问一下，三叉神经痛它的原因都是因为血管压迫吗？还是说有很多原因？
1: 对，其实三叉神经痛目前来说原因呢比较多。这个咱们说血管跟神经的这个压迫呀，这个挤压，这个只是一部分。所以说呢，我们呢也会做一个这种脑的核磁的这种血管神经成像，这样呢，在一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中，我们就发现了，那么这一侧的这个血管跟这个神经，是有这个交叉压迫的关系的。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说，那么我们做这个微血管减压术，那么它的效果就比较好了。那么我们其实手术呢，其实也是相对简单，说是一个手术，但是呢其实没有说咱们人为的去破坏一些东西，只是咱们拿一个小的垫片，把这个神经跟血管给它垫开，这样呢这个血管跟这个就不再压迫这个神经，不再接触这个神经了，这样的话呢它的三叉神经痛就消失了，叫微血管减压术。
0: 刚才胡主任说到叫微血管减压。

0: 压术。
1: 对，
0: 嗯，就是把我们压迫神经的这个血管给它垫开。
1: 对，
0: 您这说的挺轻松，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简单吧。第一，您刚才说到我们的三叉神经和血管是在颅内的，那这个手术其实是在颅内做的嘛？
1: 对，
0: 不是外头吧？
1: 对，
0: 那怎么做呀？要切开我们的那个
1: 骨头
0: 吗？颅骨吗？
1: 对，也是需要的。其实确实，这个在我们外科来说呢，可能就是相对于比如说切一些肿瘤啊，或者一些疾病啊，这种外源性的疾病呢，可能呢就是操作起来呢各方面要干扰少一些。那么其实呢，它倒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开颅手术啊。就目前来说，它的效果应该是比较好的。如果有这种血管神经相关联的这种关系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是最好。但是咱们知道，这个好多老年朋友啊，这个其实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的，那么这个手术呢需要在全麻下去做，而且呢确实它也是一个开颅的这么一个手术。那么再微创，其实比咱们比如说皮肤上有个痣啊这种切除，那还是风险各方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风险性的。所以说呢，除了微血管点压术这种方式，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对于这个手术比较恐惧的，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衰这些老年朋友，他不适合这种全麻的这种手术，哎，这种麻醉的这种手术，或者是达不到这种微血管点压这种身体的这种要求，那么我们呢其实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那么其他的方式呢，那么现在呢也是有，比如说叫球囊压迫。
0: 球囊压迫，
1: 哎，这个呢其实就相对比较简单点了。它的主要的原理呢就是咱们呢拿一根针，哎，一个针，那大概呢有一毫米吧，哎，一毫米多一点点这么一个针，那么从咱们这个面颊部这个区域扎进去，
0: 就是说我们不动颅骨，
1: 不动颅骨，
0: 从前面穿过去，
1: 对，直接从这个面颊这个区域，扎到哪去呢？扎到一个叫卵圆孔的这么一个区域，就颅底。哎，颅底的这么个区域，这个卵圆孔呢是咱们这个三叉神经从颅内到颅外进出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咱们把这个针扎到这里面去的话，扎到这个时候呢，咱们呢会放一个球囊进去，哎，就跟吹气球一样，然后让这个球囊的这个区域给撑开，这样的话呢把这一部分这种三叉神经给它人为的给它压迫，大概压迫1到2分钟之后，这个神经就类似于这种坏死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把这个疼痛给它消失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个手术呢时间呢也就3-5分钟啊，整个的时间3-5分钟，那么就是用这个球囊单纯的去压迫，哎，也不进颅内。所以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会选择这么一个外科的这么一个手术方式。
0: 那我们关注一下利弊哈，因为您刚才说到球囊把这个神经压迫，等于是这局部给它杀死了。
1: 对，
0: 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活动啊，饮食啊，会不会有影响呢？
1: 这个倒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三叉神经咱们主要是这个压迫它的感觉神经。但是呢有一点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因为压迫这个神经之后，咱们好多人这个疼痛确实是缓解了，但是带来的是这个麻木，不疼了，但他感觉面部有一些麻木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有些人还是就觉得有点麻他也能够接受，但是有些患者朋友觉得麻可能对他也是有一种不利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只能说这个不同的人，咱们根据不同的去选择这个情况。
0: 这可能还是要根据我们患者朋友的身体状况啊，他的诉求啊，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那么听起来在血管和神经之间垫一个垫片，就是相对来讲更彻底，是吧？
1: 对，这个呢治愈率包括它的这个麻的这种感觉呢要比这个压迫呢要低一些。
0: 但是我有个好奇啊，您说您这个垫片放到血管和神经之间了，那我一打喷嚏会不会给它震开了，会不会跑了呀？
1: 对，这个呢就是说咱们外科比如说有个肿瘤有个啥，咱切完之后就一劳永逸了。那么有些东西呢其实不是说100%都能够很长久的起作用的，比如说您说的那个垫片移位的问题，其实临床中呢也能够看到个别的这种病例，能看到个别，但是呢总体来说它的各方面效果包括远期包括近期效果还是不错的。咱不能说因为有个别的病人出现这种移位啊这种并发症，咱就否定这个手术。其实这个手术目前来说是治疗三叉神经痛一个缓解率 包括他并发症，包括他的这个改善率，都是一个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手术。
0: 我还好奇一下，就咱们这个垫片是什么材质的呢？
1: 叫特氟金龙，是一个咱们原来心脏外科应用的一个东西。哎，这个呢就跟其实就跟一个棉花一样，它能够撕开，哎，撕得很柔软啊。然后呢，它垫在这个神经跟血管之间，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太硬，如果太硬的话，其实
0: 它就刺激神经了，
1: 垫片就刺激神经，有这样子的。我们在临床也就是说，你垫的比较多的话，那么这个垫片它也就形成了一个压迫了。所以说，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也不能让它移位，所以说它是这么一个还是有一定的手术技巧的。
0: 嗯，所以就是胡主任在这讲的挺容易的，挺轻松的，但实际上真正做起来，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都千差万别，其实这是需要医生的技术经验和对我们患者的爱心的。
1: 对，就是跟你说是个血管跟神，但血管也分好几类血管，不同的血管它压迫的这个方向，这个血管的这个粗细，包括这个手术的难易程度，那么还是不一样，也是需要咱们术前仔细的制定这个计划，根据病人的整体的情况去分辨的，就是。
0: 嗯，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三叉神经痛了，我们民间流传三叉神经痛是天下第一痛嘛？痛着呀、
1: 哎，对对对。
0: 那确实给很多患者朋友带来非常大的痛苦。通过我们外科手术，当然我们得有适应症哈，就如果有这个适应症的话，通过外科手术能够得到一个缓解，这个其实是非常令人欣喜的一件事儿。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好好检查一下，很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术就能缓解或者是改变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有些情况通过手术治疗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很复杂，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手术治疗，具体情况还得请医生好好检查，再制定治疗方案。
1: 说到这个呢，咱们说的这种呢叫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其实还有一类叫继发性三叉神经痛，也就是在三叉神经这个走行的这个区域长了一些肿瘤，那么也会引起三叉神经痛。那么这个呢，在临床中我们也是遇到过的，比如说颅内的这个胆脂瘤，或者是这个区域的这个脑膜瘤，其实我们都遇到过。当然，因为咱们这是个针对老年朋友嘛，那么我说一下，就是说我们针对这种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呢，其实这个治疗呢也是一个是看这个疾病，第二一个也是看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状况去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前一段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奶奶，她呢就是一个继发性三叉神经痛，但呢她呢长了一个叫做这个脑膜瘤的这么一个肿瘤，
0: 这是个良性肿瘤，
1: 这是个良性肿瘤，它不大，但是呢正好在这个咱们说这个颅内，咱们叫做那个海绵豆的这么个区域，位置也比较深，但是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咱们三叉神经经过的这个区域。如果说哎我们选择去把这个肿瘤切除之后呢，那么第一这个手术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有点难度，
0: 它位置深，
1: 位置非常深，而且周围血管神经比较多。第二个呢，这个老奶奶呢年龄比较大了，大概75岁了。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我把这个肿瘤切除之后，那么对于他这个三叉神经痛是一定能缓解吗？其实临床中我们也见到了部分患者，他这个三叉神经痛即便是肿瘤切了，但他的刺激还在，就是这个血管这个神经已经受伤了。那么这种呢那怎么办呢？那第一开始他肯定是吃药，哎，我们建议他先吃一段药，哎他好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年，但是这个肿瘤呢也没长，但是药效它就是这个逐渐的就消失了，就这个效果就不好了。哎，这个呢其实那么我们呢就是针对他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呢其实就做的呢就是一个这个选择性的哎三叉神经感觉根给他切断术，因为他痛得非常非常剧烈，他已经痛得都不能吃饭不能张嘴了，所以说呢我们相对用一个微创一段手术把这感觉根给切断了，这样的话疼痛就立马消失了，那么他这个整个人的状况也就好了。 而不是说去做一个大的手术去把肿瘤给它切了。所以说要根据不同的人去选择不同的那种手术方式。
0: 嗯，就是它这个肿瘤其实本身是一个良性肿瘤，而且很小，
1: 很小，
0: 但是它的位置深，如果做手术的话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1: 对，
0: 但是它影响了我们的三叉神经，造成了三叉神经的疼痛。
1: 对，
0: 那我们实际上是把这段神经

0: 区，这个神经咱们是不会给它动的。
1: 嗯，所以说不准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真正做起来我想应该还是非常精微的哈。
0: 对对，我们都是在这个点生理啊各方面的监测下去做这些工作的。当然这个神经就是如果说就是咱们说轻创压迫之后或者是选择性离断之后，其实它这种感觉呢也是有一些这种麻木啊这种感觉它还是要有的，还是
1: 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讲的选择了。
0: 对，
1: 和剧烈的疼痛相比，
0: 对 对, 对
1: 是吧。那如果说再有一点轻微的麻木，那可能我觉得老奶奶应该还是会能接受的。
0: 对对对，很满意，就是那个包括老奶奶包括家里人对这个治疗方案包括手术效果都是很好的，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来复查来也是很好的，说这个长了10斤。
1: 对呀、啊，不疼了，能吃东西了。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看，有时候可能你觉得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一根神经的问题，但是真的有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非常大哈。
0: 对对对。
1: 胡主任告诉我们，治疗疼痛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比如有些继发的三叉神经痛是由脑肿瘤等原因引起的，如果不方便切除肿瘤，有些情况可以通过切断神经的方式缓解疼痛。偏头痛也是困扰很多朋友的较严重的疼痛，很多患者朋友一疼就是十几年，也忍了十几年。接下来大夫超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带您了解偏头痛也可以通过手术来治疗。
0: 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女性患者，青中年女性或者是老年女性也会遇到的一些这个疼痛啊，叫做这个偏头痛。
1: 我马上想到曹操了。
0: 对
1: 就是华佗先给他开颅，然后曹操不敢把华佗给杀了。
0: 对，
1: 但实际上他自己后来据说是死于偏头痛啊，但我也不知道，这都是传说了。包括曹操是不是偏头痛也是传说，但是可能给我们大家一个印象就是好像偏头痛很难治是吧。
0: 对，
1: 就大家的概念里面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办。
0: 对，偏头痛呢就是第一也是这种突然之间的突然出现的这种情况，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治疗方法呢也是比较局限的，就是咱们常说的吃一些止痛药扩张脑血管的这些药物去改善的，但是说把它这个治愈了，就是说其实药物这一块呢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好多人呢也是四处求医，然后用了各种方式，这个西医啊中医啊等等的这些方式呢，但是呢还是反复的这种发作，其实发作起来就跟咱们说就逃跑那种还真是挺像的，就是也是非常剧烈的，整个的这个心情啊就是非常影响的。那么其实偏头痛的病因也是很多种，但是呢有一种病因是咱们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是能够去干预的，有些呢效果呢还是非常非常理想的，这么一个偏头痛，这个呢咱们说就要做这个血管或者神经相关的这种偏头痛。那么有些人偏头痛呢咱们知道就是这个它有一个起始点，就是某个地儿先疼先痛，然后就扩散到整个半面脑子半面头部，那么这种呢咱们说叫做有个扳机点或者有个触发点。一般呢咱们临床中呢有这么五类触发点，一个是咱们这个眼眶上面这个还有眼眶下边，然后这个耳上颞部这个区域，还有就是这个枕部这个区域，还有就是这个颈部这个区域。那么大概呢有这么五个相对来说多一点就是表现出来的这种触发点。那么不同的人呢他的触发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咱们这个颞部的这个触发点，它是这一块先疼然后整个半球再疼痛。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一块呢这个神经咱们叫这个耳大神经啊这一类的神经跟咱们这个这块的血管咱们说叫颞前动脉，这个神经跟这个血管呢其实它两个是非常贴近的，就跟咱们讲的三叉神经痛一样，它也是这个血管对这个神经有这个压迫，或者是它跳动的时候触碰到这个神经了。那么咱们呢如果说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把这个神经跟血管给它分开，这样它两个呢就不在一块这个交错在一块了，这样呢有一些病人他的这个偏头痛就好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枕部的，枕部呢其实也有神经叫枕大神经跟这个枕动脉，也是血管跟神经这两个交错在一起了，那么通过外科手段把这两个给移开，这样的话呢也有一部分人缓解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单纯的神经，比如说咱们这个

0: 上神经。哎，这眶上神经呢，在出这个咱们说叫眶上神经孔的这么一个鼓孔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鼓孔这个对这个神经呢有一些卡压，或者是这周围啊有一些增生的这个咱们说这个组织对它有一些卡压，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对它的刺激。那咱们可以呢去把这个鼓孔给它扩大，把这个组织给它疏松，解除它这种卡压，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偏头痛也好了。所以说就是外科其实治疗这种偏头痛呢，它也是有一定的适应症。那么如果说这部分病人在这部分适应症里面，其实有些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刚才胡主任说到的这几个扳机点的偏头痛啊，就是我听起来好像都是因为我们在结构上有一些卡压神经。
2: 对对对对。
1: 那我其实有点好奇啊，那这种从小是天生就这样吗？还是说我们后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因为各种原因会导致出现这个卡压呢？
2: 这个呢，其实因为有些可能是比较小的年龄他就有这种现象，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咱们从开始发育的时候这个就有一些这种影响。有些呢可能到一定的年龄才反映出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呢就是我说周围啊组织增生啊，或者是这个骨质的这种增生啊，对它造成这种影响。有的时候其实很难就是完全的把它鉴定开，你比如说这个神经跟这血管是不是最开始其实它俩也贴在一块，只是某种原因，比如说这个血管跳动的力量强了呀，或者是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这个灵敏了呀，它才造成这种痛的。其实好多情况医学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办法给它完全的解释清楚，就是啊、但是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做了这些手术，这些外科操作确实能缓解一部分的，这个呢也为这个外科去治疗部分这个偏头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偏头痛，如果我们通过影像学的检查发现我们在结构上有一些卡压的话，这个其实我们外科是可以大展身手的哈，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我们手术的方式把这个卡压解除，无论是血管的还是我们这个骨骼的，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2: 对对对。
1: 我想具体的问一下啊，就是那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也是垫个片吗？
2: 这个不是，这个有一些是，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血管跟神经啊，确实它是因为血管神经这个关系，那么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给垫开，把它这个距离给它拉开，因为咱们在头皮表面比颅内其实空间可操作性其实大了
1: 啊，就是偏头痛实际上是我们头皮外面的，是颅骨外头的。
2: 对，咱们所有的这些神经都是在头皮这个表面的这些神经，哎，它是有一部分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偏头痛都是这个原因，只是咱们发现有一部分这部分病人是可以通过外科手段的。
1: 这个确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医学的进步哈。
2: 对对对。
1: 因为早期我们会觉得这个偏头痛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2: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其实找到了一部分原因。那么这一部分找到原因的，我们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
2: 对对对对。一个这个中年吧，中年的女性，她也是就是这个偏头痛是好长时间了，就是去咱们这个内科，然后去这个中医西医。吃了很多药物，我刚才说的就是止痛药啊，包括这个改善抑郁的药，甚至连改善抑郁，因为时间长
1: 了，
2: 偏头都非常折磨人，什么折磨的他都有点抑郁了。包括改善这抑郁的药，还有就是扩血管的药，哎，咱们说常见的这些治疗这个偏头痛几大类药，他基本上都用了一个遍，哎，最后用的这个胃肠道。都不好了，哎，一吃饭都有吐那种，这个胃肠道消化吸收都不好了，所以最后呢，其实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到这个外科来看一看。然后我们经过这种检查呢，发现他就有这个特点，哎，因为他每次头痛的时候，都是我们问他的，就是都是这个太阳穴这一块，先是这块特别疼，就是感觉到先有一个先兆的感觉，这一块马上就要疼了，然后突然间这一块就特别疼。然后一串，哎，串联上整个半球就开始疼了，最后整个的半边头都疼了。它有这种，哎，有一个先兆扳机点，然后再延伸到整个半球，有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每次呢，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经过检查呢，发现它这个血管和神经还是有这种哎粘连呀，有这种压迫的这种关系的。那么我们呢，给它做了这个血管神经的这个疏解，哎，把两个给它剥离分离开。这样的话它疼痛呢，哎，真的是缓解了，所以说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偏头痛有扳机点的，我们都有可能得到外科的治疗吗？
2: 其实也不能那么绝对。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先做一个预实验，哎，预实验，比如说哎它的扳机点在这个眶上这一块，哎，咱们眼眶上面，哎，眼眶上面，或者是这个枕部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些区域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这个神经的这个阻滞，打点麻醉药，把这个神经给它麻痹一下，看看它这个麻痹这个神经之后，它这个偏头痛的发生的这个情况 那是不是好转？如果说哎神经阻滞一下，它的偏头痛发生明显的下降了，或者疼痛的这个程度明显减轻了，那么我们就反过来推，可能这个神经对于这个偏头痛哎是有一个关键的作用的，那么我们可能才去考虑做这些操作，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外科手术。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不是说咱们那种侵入性的外科，就是一个目前来说就是这个相当于理疗的这么一个叫做这个经颅磁刺激啊，经颅磁刺激
1: 怎么解释？
2: 经颅磁刺激其实它是在咱们颅外哎有一个装置贴到咱们这个头皮上，可以产生一些磁场，那么去改善咱们这个脑部的那种磁环境，这样呢达到一个调节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说所有的疼痛最终归起来都会有一些物质的释放啊，有一些这个神经的这种传导啊，这种影响的，那么咱们通过这种磁刺激来去改善这个这种环境这个通路，那么达到缓解这个疼痛的这种作用。磁刺激嘛，它就是一种磁场去改变这个大脑的环境，哎，它有一个有些人效果还可以。
1: 手术治疗偏头痛主要是解决了患者朋友的神经卡压问题，所以是有适应症的，需要经过医生的反复诊断才能确认治疗方案。手术治疗疼痛的适用范围可以很广，治疗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波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再带您了解几种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疼痛。
2: 有些人说我头痛，你给我查查原因吧。其实就其实咱们说这个好多呢，就是常见病，但是查原因非常困难。那么头痛呢，也是一大类，其实能查出原因的其实比较少。那么有一些疼痛呢，就是这个头痛，咱们是能够查出原因的，比如说，哎，颅内长了一个肿瘤，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有明确原因的。哎，那么肿瘤呢对这个脑子进行这个压迫，那么造成了咱们这个人的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这种疼呢，咱们也不是说只要是头痛咱们就想到肿瘤，说其实这个当然有这个意识是好啊，但是也不用说咱们就是一个过分的这个害怕，一有头痛就茶不思饭不熟，这个就是不是说就一定得了肿瘤呢？就当然这个肿瘤其实颅脑肿瘤其实还在所有肿瘤中是一个比较小的一部分，但是呢咱们要警惕啊，咱们可以去辨别一下。那有一部分确实哎就是他疼痛哎头痛去就诊哎发现一个肿瘤，而且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种肿瘤，这样的话呢咱们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把肿瘤切除了，那么头痛也治好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肿瘤也治愈了。
1: 就是疼痛有一部分有明确原因的，比如说肿瘤这个原因的，那么我们早期干预早期治疗，这个是

0: 知道病因，那就有办法治。但是可能我们大多数人的头痛其实并不知道，但可能很多人他会出现，比如说我感冒啦，或者是我最近没睡好啊，或者说我过于紧张了，这种一过性的偶尔的头痛。
1: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您说的，就是感冒之后经常头痛，或者是咱们说，有一些人呢，这个因为鼻腔的原因，因为咱们这个鼻窦的原因造成的疼痛，其实在一部分人中也挺常见的。比如说有些人鼻中隔偏曲，或者是咱们说有这个额窦炎、筛窦炎，甚至有一些有这种脓性的这种额窦炎，这种呢其实也会长期的引起咱们这个头痛的。那么有些人可能做完这个鼻中隔偏曲手术，哎，他头痛就消失了。有些人呢把这个比如说额窦、上颌窦啊，这个它的排泄通道给打通之后，那么里面的一些炎症的物质不再聚集了，给流出来了，这样呢它的疼痛也是缓解了。
0: 给我们讲解一下鼻窦在哪儿，因为我们知道鼻子，但是鼻窦呢，
1: 对，鼻窦其实就在鼻子的四周。咱们说呢，人呢有这么几组鼻窦，第一呢就是咱们的眼眶上边，哎，眉毛这一块，这个呢叫做这个额窦，额头嘛，咱们叫额窦。那么咱们这个脸颊这两个颧骨这一块呢，咱们叫这个上颌窦。那么还有里边呢还有两个窦，一个叫筛窦，一个叫蝶窦，这个呢其实都是咱们这个跟鼻腔相通的，所以叫鼻旁窦，又叫鼻窦。
0: 但它实际上是我们面部很大的一个空间区域，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不是说只是鼻子这一小块，
1: 不是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区域。那么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一部分呢，就是产生这个共鸣。有些人这个窦腔非常发达，唱歌非常好听。对对对，其实确实有这个功效，才共鸣嘛。
0: 但是它是有可能，比如说产生炎症，我们不知道。
1: 对，有些人就是常见那种鼻窦炎，实际上就是有这种鼻窦炎，但是呢，咱如果不做检查的话，就很难发现。但是这种炎症呢，它不是说咱们急性的炎症，比如说这个肿个包啊这种的，但是它是那种慢性的那种炎症，但是它会时不时的去刺激你这一块，那么产生这种疼痛。
0: 那就是鼻窦炎的这种疼痛，我们把鼻窦炎治好了，这个疼痛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 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

金装徘徊粘跳，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啊，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啊，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本家比我小十几岁，算我弟弟，叫胡威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7米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

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六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三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吧，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一头驴就成了维军的脚力。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维军又

0: 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为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维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

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

0: 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的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0: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邳州新华书店韩梦迪重读新华字典。
5: 大家好，我是韩梦迪，作为邳州新华书店的员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读书人，平时没太多机会跟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今天我可得好好秀一下。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但至少也算是学富半车吧。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个人最喜欢，最近也经常翻页的书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新华字典》。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重新读这本书？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说学习要始终跟随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一停滞就会落后。这也是我喜欢翻看新华字典的原因。在我们邳州新华书店经常会组织凤凰姐姐讲故事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绘本，觉得儿童绘本非常简单，其实不然，里面也藏着不少生僻字。虽然我们不像中央电视台那样读错字或被罚钱，但在孩子面前读绘本时万一读错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阅读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生僻字、多音字。我记得有一次直播 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推荐新华字典，当时聊到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易错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大家纹身的纹有没有绞丝旁，结果直播间里面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有，甚至坚信不疑。其实这是我高三踩过的坑，纹身的纹它是没有绞丝旁的。大家不服，我们当场翻开新华字典查证，结果一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当场就有好几位朋友说颠覆认知，直接下单了新华字典。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再比如宁缺毋滥、癖好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易错点。而且易错的不仅是发音，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习惯读半边。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说到唐伯虎，他张口就说唐伯虎原名叫做唐眼。我当时就懵了，唐眼是什么鬼？那一个字明明读寅啊，寅虎卯兔的寅啊。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刷抖音，一个吃播博主想展示自己的文化，说了一个成语抱枕天物，于是我在评论区调侃抱枕可还行，结果他一本正经地指着座椅上的抱枕跟我说这个抱枕挺好的，非常好。其实新华字典不仅仅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认识生僻字、多音字，它更在推广普通话，促进各民族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里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披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建口袋公园2800多个。上半年国内手机出货量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7月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超2300万个。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天天补钙竟然还缺钙，我们补的钙都去哪儿了？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6: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首先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新开建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更好满足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

0: 身等多样化的需求。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 1.33 亿部，超 98% 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 90% 以上。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结果显示，截止到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如果啊，医生说你可能缺钙，不知道各位会不会相信？毕竟我们都很重视饮食健康，还时不时的会弄点大骨汤晒晒太阳，吃钙片更是比上班打卡还积极，怎么可能还会缺钙呢？是不是在忽悠人呢？别说啊，这事儿没准比绣花针还真。钙呀，可是一个好东西，在我们营养学里把它归为人体必需的常量营养素。它的作用往大了说，就像是建造高楼大厦的砖，往小了说，咱们各项身体机能啊都是缺不了它的。就比如咱们身体里用来消化食物的酶，出血的时候凝血都缺不了它。当然身体里 99% 的钙还都是在骨骼里，所以有人也把它叫做生命的基石，骨骼的守护者。可见它对咱们的健康可是非常重要的。那咱们真的缺钙吗？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数据。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每标准人日钙的摄入量仅为 388.8 毫克。要知道咱们一天需要的钙是每天800毫克，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很多人是没有达到钙的摄入量的。那我们要想知道为什么会缺钙，就必须要明白它是怎么进入我们身体的。钙呢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不管是石头、泥土、沙子乃至一粒灰尘里都是有的，但毕竟咱们没有铁胃，所以呢只能够利用的也只有食物和水。然而光有食物里的钙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吸收率太低了，大概也就只有15%左右，更多的钙实际上呢是被当成废物骨轮回了，所以呢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照样可能会缺钙。那么如果有维生素 D 在的话，情况可就不一样了。要知道他俩可是吸收界里的海尔兄弟，肠道大门畅通无阻，吸收率就能够直接翻倍。但你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吗？那你就想简单了，钙是有了也吸收了，可到了血管以后两眼一摸黑，该去哪儿呢？哪根骨头缺钙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些呢可能是找对门，就成为了骨细胞砌到了骨头里，有一些可能就变成了结石，还有一些游逛一圈无所事事，最后又无骨轮回了。怎么才能够让它沉积到我们的骨骼里呢？这就需要一种神奇的营养素，那就叫维生素 K。 维生素 K 呢是维生素家族的一员，它的作用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引钙入骨，也就是指引着血液当中的钙精准的沉积到我们的骨骼上。当然了，还有很多营养素也是参与其中，比如充当保镖的钾元素，能够减少肾脏对钙的排泄，还有呢是在沉积时发挥协同作用的元素镁等等。总结归纳一下，要想不缺钙，饮食均衡啊就是一个前提，多吃一些富含钙质的食物，比如鸡蛋、牛奶和肉类。天天喝大骨汤没有用，那些东西里只有油没有钙。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 和其他相关的营养素，适量的运动刺激骨骼，增加钙的利用度。至于到底您缺不缺钙，检查骨密度也是最靠谱的。可别以为啊，哎，我自己年轻没事儿，腿不抽筋儿也就没事儿了。饮食不规范、熬夜、酗酒、抽烟等等这些危险因素，沾上一两条就会可能缺钙，尤其是要到更年期的朋友，激素水平的变化就更加容易缺钙了。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

0: 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盒子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8: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9: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本市方面的资讯。近日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了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军事道具，凭借临川帮临魔改的细节刷屏军迷圈，而这些硬核的道具全部出自徐州的一家科技企业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从零图纸到1:1的实物仅仅用了28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之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当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
10: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9: 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机器人

0: 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能自己走。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像那个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1: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灯的话，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把它 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2: 电影上映之后，片中道具凭借着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众多观众的认可和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
1: 就是我去看那个电影，当这个坦克开出来以后还是很震撼的，还感觉自己还是蛮开心的。
2: 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
0: 没想到当时我们感觉电影是很火，电影是很不错，但是没想到我们做道具也跟着火了一下。
2: 从《流浪地球二》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影视作品当中的出圈背后是徐州制造的深厚的积淀。而这次项目也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
0: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那个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五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

0: 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杰龙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0: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2: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3: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 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0: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7: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5: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 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

0: 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5: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

0: 成灾害可能性很大。
1: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探寻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前路，触摸各大产业集群发展的强劲脉搏。九三早新闻特别策划集群先锋说，今天聚焦新材料产业和安全应急产业。自主驾驶盾构机开启全自动巡航模式。告别花架子，开学经济吹起实用环保风。凤鸣岐山丰收雅集，贾汪子庄镇岐山村以文农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200多吨水母入侵，法国最大核电站部分停运。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6: 记者李京新、徐继尧报道。8月26号，集群先锋说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专班路演活动举行，8个产业集群专班先后登台，亮家底、找差距、谈思路、谋实招。这既是一次工作成绩的集中展示，也是一场锤炼干部实战能力的大练兵。在营造大抓产业、重抓制造业浓厚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15、5时期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前路。今天继续关注集群先锋说特别策划，聚焦新材料产业和安全应急产业。在徐州构建起的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新材料产业被定位为五大特色优势产业之一。14、5时期，我市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研练补练等举措，新材料产业实现了规模扩张、质量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显著增强。 2025年全市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1431亿元，位居全市第二位，拥有规上企业846家，占全市规上企业总数的 23%。拥有一家百亿级企业、三家五十亿级企业和四家上市公司，培育了78家省级以上创新载体、15家创新实践基地，多项产品问鼎全球，部分技术打破海外垄断。未来，新材料产业将向着更高附加值和更强创新能力持续攀升，市工信局材料工业科科长李鹏。
7: 通过本次产业集群路演，我收获很大，感触很深，既看到我们在前沿新材料等领域取得的突破，也直观看到我们存在的短板和差距。下一步，新材料产业专班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做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实干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于是重点打造特色链条，引导沛县新型铝材、铜山绿色冶金等优势链条做大做强，支持新沂精细化工等成长型链条研练补练，推动丰县新型建材等培育型链条壮大规模。二是强化高端产品供给，推动钢铁、化工等基础材料向高附加值功能材料升级，支持威拉里、嘉云等企业攻坚关键工艺，持续开发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端新品。三是持续攻关技术瓶颈，聚焦我市535现代产业化体系关键短板材料瓶颈，持续更新基础攻关清单，支持重点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主动对接国家和省的重大专项，解决液晶聚合物关键单体等一批卡脖的难题，打造合基锆哈新材料等一批杀手锏的产品。四是营造融合的发展生态，布局 IR 加新材料的研发，拓展场景应用，优先推动本地新材料在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等领域开展验证试用，构建装备出题、材料解题的良性生态，强化资本赋能，引导社会资本向高端合金、电子化学品等重点赛道集聚，以金融活水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6: 下一步，新材料产业专班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做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实干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一是重点打造特色链条，引导沛县新型铝材、铜山绿色冶金等优势链条做大做强，支持新沂精细化工等成长型链条研练补练，推动丰县新型建材等培育型链条壮大规模。二是强化高端产品供给，推动钢铁、化工等基础材料向高附加值功能材料升级，支持威拉里、喀云等企业攻坚关键工艺，持续开发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端新品。三是持续攻关技术瓶颈，聚焦我市535产业现代化体系关键短板材料瓶颈，持续更新技术攻关清单，支持重点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主动对接国家和省重大专项，解决液晶聚合物关键单体等一批卡脖子难题，打造合基锆核新材料等一批杀手锏产品。四是营造融合发展生态，布局 AR 加新材料研发，拓展场景应用，优先推动本地新材料在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等领域开展验证试用，构建装备出题、材料解题的良性生态，强化资本赋能，引导社会资本向高端合金、电子化学品等重点赛道集聚，以金融活水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三指的是三大新型产业集群，其中就包括安全应急产业。依托中国矿业大学科教资源，叠加徐工集团千亿级工程机械产业基础，经过多年培育，徐州已形成以矿山安全装备为核心，消防救援装备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全市集聚相关企业超千家，涌现出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全国最大的矿山工贸安全装备制造基地。矿山监测监控、提升安全等多个产品全

0: 中国市场占有率领先，徐工举高消防车连续多年全国销量第一，是工信局国防科技工业科二级主任科员罗金华。
1: 这次路演最大的感受既是工作汇报，更是相互学习对标找差的过程，既充分展现了我们安全应急产业的基础优势，也让我们看到其他产业集群好的思路和做法，进一步找准自身差距，增强了奋力争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六场硬仗的重点任务，坚持强练不练双向发力，一方面发挥中国矿大科创优势，用好创新联合体，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做强矿山智能安全消防应急救援优势赛道，另一方面精准招商引资，补齐核心元器件、智能算法等薄弱环节，同时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梯队，支持龙头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资源，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我们力争推动徐州从全国最大矿山安全装备制造基地升级为全国矿山安全智能化装备创新策源地，奋力争创安全应急装备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0: 记者梁楠、孙冉报道。地下深处盾构机向前挺进，驾驶舱却空无一人，这不是科幻片画面，而是徐州地铁四号线 SGT-GXG-4102 标段的工程实践。隧道施工素来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高风险战场，地质复杂多变，传统作业高度依赖人工经验，稍有不慎便可能面临盾构姿态失控、地表沉降等风险。在盾构施工作业中，即便是有几十年盾构驾龄的老师傅也要如履薄冰。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盾构分公司总工程师范杰：
2: 我们传统的盾构施工呢，还是需靠人来进行那个操作的啊。那么人操作上，它就是存在的一些技能水平上的差异，还有就是那个操作习惯上的一些差异。那么这样的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人的那个施工的情况下，它的隧道施工的质量可能会有影响，还一定程度上呢影响我们隧道施工的进度。
0: 对此，徐州地铁四号线 SGT-GXG-4102 标段引入了以无人化为核心的盾构隧道数字建造技术体系，在盾构掘进、拼装、运输、管理等关键环节，将人这一不确定因素从高风险环境中解放出来，替代从智能传感设备和 AI 算法。范杰：
2: 它呢，深度融合了我们的近30年的施工的大数据，然后还有是人工智能的算法，以及我们的高精度的感知的一个装备，使得它能够自主的脱离人的操作，进行自主的掘进。
0: 据了解，该平台自主驾驶功能包括姿态、土压、同步注浆和盾尾油脂的自主控制，能自动完成对风险、质量、进度及设备状态的实时评估与预警。徐州地铁四号线 SGT-GXG-4102 标段项目总工程师张毅：
3: 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已经在我们徐州地铁四号线02标段七里沟站到七三南站

0: 括号没有为乘客。
1: 本次竞赛以赛促训，以赛促练，有效带动我市网约车司机提升服务水平，推动行业服务质量整体提升，营造了尊重劳动、崇尚技能、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徐州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福建辉：
2: 我们这次组织技能竞赛呢，目的呢还是想把优秀的网约车司机把它选拔出来，引导网约车司机在行业中形成这种安全运营跟规范服务的这样良好的风尚，把它推荐到去参加省级竞赛，展示了网约车劳动者的这样一个良好的风采，同时呢也是我们新就业群体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
1: 好戏下乡文化惠民，近日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走进赵庄镇大刘集村，省级精品文艺盛宴落地乡村广场，让当地群众足不出镇，在家门口畅享高水平群众文艺大餐。夜幕降临，赵庄镇大刘集村演出现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村民们搬着板凳早早地齐聚台前翘首以待，伴随着欢快的乐曲，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节目选自全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库，歌舞器乐戏曲轮番登场，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节目紧贴生活，乡土气息浓郁，生动展现新时代百姓的幸福生活。精彩表演不断引来阵阵掌声，欢声笑语回荡在乡村夜空。观众说：
3: 不过这省里下来的节目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老百姓都看入迷了，台下的哥们们不让吹的，不让拉的，不让唱的，哥们都到位，都非常满意，观众都手都不断的鼓掌，实际上这样的好的 好节目你多来几档，还能给咱们的邻居就能聊天拉话，非常好，演出的也非常好，人家唱的也很到位，老百姓非常高兴，哎呀，我听的非常入迷。
1: 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是江苏省文旅厅重点打造的惠民品牌，连续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活动，持续整合全省优质文艺资源下沉乡镇，推动精品文艺从城市剧场走向乡村广场，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新沂市柳琴剧团副团长王浩：
4: 徐州市一共是96个乡镇90场演出，我们新沂市柳琴剧团承接了16场，其中在丰县市12场，沛县4场由我们来演出。这次呢我们从节目库挑选了精品，同时呢还特意编排了一个传统经典柳琴戏小姑弦，照顾我们的老戏迷，整场节目兼顾老中青不同的观众，实实在在把好戏送到乡亲们的家门口。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凤鸣岐山丰收雅集，贾汪子庄镇岐山村以文农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逛乡村大集，赏民俗非遗，品乡土美食，享田园丰收。近日凤鸣岐山丰收雅集主题活动在子庄镇岐山村热闹启幕，活动聚合文化、农业、旅游、商业多元资源，以沉浸式乡村盛会激活乡土活力，集聚乡村人气，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产业提质、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丰收时节的岐山村，村容整洁优美，田园瓜果飘香，街巷烟火升腾，伴随着铿锵锣鼓，民俗巡游热闹开场，展演队伍身着特色服饰列队巡游，步伐整齐，气势昂扬，不少游客村民身着汉服漫步其间，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引得群众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非遗赋能村庄，文化点亮乡愁。本次丰收雅集特设非遗展销专区，集中展示拓印、马庄香包、东岐陶艺等非遗项目，一件件匠心作品承载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让游客

0: 近距离接触非遗，感受非遗，推动传统民俗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焕发新生。游客夏庆民：
1: 我是从徐州来的，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到了甘大街，去采摘园摘了水果，中午吃个农家乐，下次会带着亲朋好友再过来这个地方。
0: 以节庆聚流量，以产业促增收，本次活动立足岐山村生态禀赋和农业特色，打造农特产品展销、田园采摘等特色板块，重点推介岐山甜梨等本土优质农产品，依托丰收雅集的平台优势，本村岐红农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名气，让藏在乡野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岐红农场负责人吕刚：
2: 村里面对我们这块支持也很大，包括销路了，包括这些政策扶持了，村里面对我们起到很大的支持了。像乌山大集这一块，村里面都给我们引进这些团队采摘了。
0: 作为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近年来岐山村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本次凤鸣岐山丰收雅集创新设置陶瓷秀、丰收雅集、农特产品展销、文艺晚会四大核心板块，打破单一乡村活动模式，全方位整合村内文旅资源，成功吸引本地群众、周边游客及研学团队参与，持续擦亮乡村文旅特色品牌。贾汪子庄镇岐山村党总支书记杨勇：
3: 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呢，我想呢，更重要的是带动我们村民能够都参与进来，把我们的农产品，都摆上台面，结合我们的这个山水自然资源，加上我们的这个文化，这个累积的这些效应，把这个农村的这样一个文旅项目产业能够做起来。
0: 以活动聚人气，以文化促发展，以融合起新篇。岐山村以特色活动为抓手，串联非遗文化、特色农业、乡村旅游资源，走出了一条文农互促、文旅共生的乡村发展新路径。这场扎根乡土的丰收盛会，既是乡村风貌的集中展示，更是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为乡村产业升级、民生提质、文化传承注入了持久动力。来关注两条短消息。为进一步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自9月1号起，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恢复徐州往返成都双流机场航班，该航班由四川航空直飞，每周二、三、四、五、六日21点从徐州观音机场起飞，23点15分抵达成都双流机场，18点15分成都双流机场起飞，20点15分抵达徐州观音机场。徐州至成都每日航班达3到4班，旅客出行选择更为丰富。目前机票价格最低4折起，也在各大机票销售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开始销售。8月28号，徐州博物馆发布公告，因我的徐州小程序计划于8月31号周一9点进行维护更新，届时徐州博物馆票务预约服务将会短时暂停，具体恢复时间以当天我的徐州小程序显示的维护页面上的恢复时间为准。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200多吨水母入侵法国最大核电站部分停运，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4: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9: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2: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8: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93。
16: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11.9% 和

0: 11.7%。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28号23点起，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在12306铁路售票系统上开始销售，9月6号起正式开行。铁路部门依托不断完善高铁路网，优化调整运行路线，新增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速动车。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纳核电站因遭遇超200吨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机组。据了解，本月中旬和去年8月，格拉沃利纳核电站也曾因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水母的大量繁殖和生长创造了条件。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美方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
1: 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0: 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暂停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工厂跟踪检查，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调查。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面对美方无理打压，中方的五项反制。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那这段时间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陆续的出台了一系列涉华的限制性的措施，那涉及到的领域呢，包括了电信的运营、无人机通民用级的路由器，还有海底的光缆等等一系列的产品。那特别是在中方多次的交涉之后呢，7月30号，中美的经贸牵头人还特别举行了一个视频的对话，但是转眼第二天，美方又以所谓的人权和强迫劳动为借口，对中方的企业加码了单边的制裁。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呢，我们自然也是由我们

0: 的办法的，就像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所说的，中方呢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而这次一出手就是五项措施，那么为什么是这五项的反制措施？它们有什么样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就像发言人所形容的，我们总体克制的这种做法背后，又表现了中方怎样的坚定的立场和态度？
1: 美方又需要有怎样的正确认知，才能让中美的经贸沿着正确的轨道相向而行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8月5号下午4点整，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相继公布五项对美反制和出口管制措施，密集的新闻推送直达每个人的手机，备受公众关注。 我国为何连续发布五项对美反制措施？8月5号下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及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
2: 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 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 在美国宣布的实体清单中，就包括恰恰瓜子和饺子，怎么就威胁到美国安全了？在文件中，美国如此指控，说恰恰食品常年从新疆采购瓜子等农产原料，漆皮郎使用了新疆长绒棉，思念食品供应链涉及新疆相关原料采购渠道。事实上，中方已多次阐明，新疆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这纯属抹黑。要知道，当前新疆机采棉的占比已超过90%，从种植、采摘到加工、纺织，全产业链均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与规模化。 8月5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 8月5号，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即日起暂停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指定机构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获证后工厂跟踪检查。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0: 一天的时间涉及到两个部门五项具体的反制的措施，那么怎么来看待中方这次打出的这五拳组合拳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的院长涂新泉。涂院长，您看这一轮的这个中美经贸摩擦呢，实际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的牵头人刚刚进行了一个视频的磋商，进行了沟通交流，转眼第二天那美方就加码对中国企业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单边的制裁。您怎么看待这种刚对话就打压的这一套这个行为，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3: 的确经过过去一年多的双方的这个博弈啊对话，应该说中美经贸关系呢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双方也同意这个开展这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样一个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建设，但是呢这个美方呢还是在不断的采取啊这种贸易限制性的措施，那么这次来看呢应该说它出面的这个机构有所变化，是吧？这次是这个联邦通信委员会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那么采取的这个或者说这个所采用的这个理由呢，是这个国家安全啊，尤其通信领域的这个国家安全，以及这个所谓的人权问题，啊，所以呢，应该说这个套路或者说这个理由上有所变化，但是从它的根本目的来看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它主要的还是针对中国的这些产品，非常强的这个国际竞争力，通过这种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的这种贸易限制措施来打压我们国家这些产品的这个竞争力，来保护美国国内相应的这些产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仍然属于这种贸易限制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国内制造业的这个发展，只不过呢是寻找了另外一些这个可能看上去稍微正当一些的这个理由啊，国家安全啊，人权啊等等。那么也可以看到呢，这个这次实行的这个措施的这些机构呢，不再是美国的商务部，是吧？不再是美国的这个国际贸易委员会等等啊，而是通信委员会，而是这个国土安全部等等。
0: 也就是说套路和措施其实是新瓶装旧酒，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显然是不能这么惯着，我们的这个反制的措施一出手就是五拳。那您看不管是对六家美国实体也好，还是要对相关的这个进口打印复印的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的国家安全立案调查也好，还是对合规性的测试公司采取反制也好，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这五项反制措施它的针对性和必要性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五项？
3: 对，我们对于美国现在这种贸易限制性措施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对等反制啊。那么美国在哪些方面对于我们采取这种贸易限制措施，那我们相应的啊，在这个相关的方面对美国采取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啊，比如像这个无人机，那么其实美国是在限制我们无人机产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机器人产品向美国的出口，那我们呢干脆就限制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技术方面的输出啊和转让啊，那么通过这个呢来实际上因为我们在无人机领域是掌握了非常大的优势的啊，包括在技术方面我们优势也非常的大，那么通过这种技术出口技术的这个转让或者出口的管制呢，可以去限制美国无人机相关产业的这些发展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检测认证这个领域，那么是这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呢应该说采取了一系列的啊针对中国的这种歧视性的限制措施，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也在这个领域对美方的一些这个认证机构啊采取了一定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当然还有包括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是美国已经惯用的一个可以说是个万金油一样的一个贸易限制的理由，那我们呢也通过我们自己的相关的法律也这个赋予了相关的政府部门通过这种国家安全调查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维护我们相应的这个利益。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尤其是最后这您刚才说的这一项，就是启动这个国家安全的调查，我们这次依据的是这个对外贸易法，那首次正式的启动对外贸易的国家安全调查，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首次意味着什么？
3: 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法呢是在去年12月份进行了一次最新一次的修订，那么也是针对现在国际贸易这个新的形势的发展，增加了这个国家安全调查相关方面的一些条款，那么这次呢确实是第一次的使用， 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现在频繁的这个使用利用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开展对中国的。

0: 些贸易限制，那么来而不往非礼也，是吧？我们也同样要采取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开展一些相应的这个贸易调查，或者说可能采取一定的贸易措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由于现在这种地缘政治博弈越来越激烈，那么对外贸易当中呢，确实可能存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一些问题。当然了，我们采取这些相关的这个措施也好，调查也好，都是非常审慎的。我们有一系列的完整的一个调查的过程。我们是要这个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这个调查之后，发现到这个对外贸易的行为，或者说这些这个政策当中确实存在影响到国家安全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可能会采取针对性的相应的这个举措，而不会是说就任意的使用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实施贸易限制。
1: 除了这个商务部的四项反制的举措之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市场监管总局也宣布了说，我们的强制性的产品认证指定机构要暂停委托在美的认证机构来实施获证后的工厂跟踪调查。您能不能跟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暂停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接下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0: 那么这个措施呢，是针对我刚才讲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些相关措施。因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呢，实际上是个监管机构，跟我们的监管总局一样啊。它当然是在这个主要是在通信领域的一个监管机构。按理说呢，通这种监管机构呢，应该是秉持一种非歧视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呢，过去这段时间呢，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歧视性的针对中国的这种限制措施，那么理由当然还是这个国家安全。那么包括对我们的一些认证机构的限制，包括对我们一些通信设备啊等等相关产品的一些无理的限制。那么这次我们采取的这个反制措施呢，主要是针对这个认证机构的啊，因为认证呢涉及到一个相互认可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认证的标准啊，这些标准呢需要原来可能会委托美方的一些认证机构开展这个当地的一些调查。那么现在呢，我们暂停了这个这样他们的这些认证的资格或者是调查的资格，那么这样就会影响到美国这些向中国出口产品的企业获得我们中国所认可的这些标准啊，那么会增加他们的这个成本，或者说延长他们的时间。那么这作为我们的一种反制措施，去影响美国的利益。
1: 也就是他们就接下来要进入中国的市场，那这个流程可能就要重构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发言人呢，商务部的发言人他也说，他说整体来看，我们这五项反制的措施是总体克制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一出手就是五拳，但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邳州新华书店韩梦迪重读新华字典。
3: 大家好，我是韩梦迪，作为邳州新华书店的员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读书人，平时没太多机会跟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今天我可得好好秀一下。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但至少也算是学富半车吧。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个人最喜欢，最近也经常翻页的书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新华字典》。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重新读这本书？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说，学习要始终跟随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一停滞就会落后。这也是我喜欢翻看新华字典的原因。在我们邳州新华书店，经常会组织凤凰姐姐讲故事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绘本，觉得儿童绘本非常简单，其实不然，里面也藏着不少生僻字。虽然我们不像中央电视台那样读错字或被罚钱，但在孩子面前读绘

0: 本时万一读错，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阅读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生僻字、多音字。我记得有一次直播，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推荐新华字典，当时聊到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易错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大家纹身的纹有没有绞丝旁，结果直播间里面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有，甚至坚信不疑。其实这是我高三踩过的坑，纹身的纹它是没有绞丝旁的。大家不服，我们当场翻开新华字典查证，结果一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当场就有好几位朋友说颠覆认知，直接下单了新华字典。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再比如宁缺毋滥、癖好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易错点。而且易错的不仅是发音，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习惯读半边。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说到唐伯虎，他张口就说唐伯虎原名叫做唐寅。我当时就懵了，唐寅是什么鬼？那一个字明明读寅啊，寅虎卯兔的寅啊。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刷抖音，一个吃播博主想展示自己的文化，说了一个成语抱枕天物，于是我在评论区调侃抱枕可还行，结果他一本正经地指着座椅上的抱枕跟我说，这个抱枕挺好的，非常好。其实新华字典不仅仅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认识生僻字、多音字，它更在推广普通话，促进各民族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里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披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